人。那在省道的台六四线东向，从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台六十八线东向新竹二到竹科交流道的方向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台六十五线在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出口的地方也是呈现车多。那稍早呢，在国一北上87.5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前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4公里长的车流在消化当中。也再次提醒呢，刚刚提到的国一北上91.8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侧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那警消都已经到达现场来处理了，都请大家经过当心。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孟母，
1: 哎，
0: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2: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喽。
0: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2: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2: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2: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3: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哎，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5: 哪有，我开车40年嘞，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4: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5: 哎呦，我这个叫经验派。
4: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5: 驾训班要干嘛的啊？
4: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5: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4: 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5: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4: 忘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5: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4: OK。
3: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这个世界越黑暗越看到微光，
7: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再过几秒钟8:07咯，现在国道五号北上6.3公里过了乌涂隧道，本来是提醒说外侧车道汽车零件掉落，平林行控说这个汽车零件现在在内侧路肩。

那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有两个清扫作业，一个是在南下的头城入口，一个是在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占用在外侧。在国一北上91.7公里竹北出口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再加上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过了贵阳街，受到外侧事故的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忠孝桥。八里地区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的方向，永和的中正桥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外侧车多回堵到永和的上桥处了。那另外台64线往西的方向，中和到板桥还有三重到五股二路段持续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台北市的至善路往西，卫理女中到故宫路，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都是车多。

台68线往东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的方向车行速度缓慢，台64线往东的方向向新店端出口车行速度缓慢。

0: 刘德华的歌声踢出个未来。FIFA 已经开踢了，你有在关注这一项年度盛事吗？所有的队伍都希望能够踢出个好成绩，甚至把金杯带回家。昨天滑翠的时候呢，看到一个蛮有趣的跟世界杯有关的贴文。这个网友说，棒球赛我知道规则，因为我看过棒球大联盟，排球赛我也看得懂，因为看过排球少年，但是足球赛他就不懂了，因为他看的是闪电十一人。这一篇po文底下有好多网友回应哦，就有人说他也看不懂足球，因为他看的是少林足球，所以他只记得少林功夫好耶。很久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我小时候看很多的真的也都是日本的动画，所以真的觉得好多的运动日本最强，比方说像灌篮高手，比方说像足球小翼这一类的，或者是赛车之类的。哇，的确透过日本的动漫输出是有因此看懂不少运动赛事啦，比方说网球。刚刚那篇po文底下有人说他因为看内部跟网球有关的叫什么网球王子，他说他不懂网球规则，因为他看的是网球王子。但是我当时之所以看网球，就是因为网球王子这一部作品，他前面还蛮正常的，是后面才开始就是越打越就是出尽奇招。但是前面我的确因为他就是懂了一些棒球相关的知识，然后我最记得的是那个时候他刚好讲到了澳洲野兔，就是澳洲的名将 Layton Hewitt， 然后我转到棒球赛事的时候，那个时期正好是 Layton Hewitt 就是在冉冉上升的时候。所以我能够就是感受到网球赛事的好看跟精彩，要归功于日本的作品哦。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吧，就是透过日本的动漫作品了解一些运动赛事，然后结合到真正的比赛场景。那关于足球这部分，蓝色监狱啦，或者是刚刚讲到的闪电十一人，可能就也许没有带入那么多的就是网球的足球的规则哦。所以如果说你也是很喜欢这种运动类型的动画的话，关于想要看懂足球这部分，有没有人有好推荐呢？也许可以提供别的朋友参考一下。在国一北上91.7公里哦，是在竹北出口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新竹到竹北的车速不到10哦，是紫爆的状态哦。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全线车多，而在台北市的淮爱馆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新北市的三重区例行路一段89巷口两辆机车的事故，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在过了贵阳街受到外侧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是在忠孝桥。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这个礼拜的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哦，所以呢，价格依旧是925千汽油每公升32.4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3.9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5.9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31元。机车骑士要留意喽，今年7月份开始。

0: 北市南京东路、仁爱路以及信义路部分东西向车道，西至中山南北路、东至复兴南北路，燃油机车如果未依规定完成排气检验进入管制路段，就会被直接裁罚新台币500到5000元。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1: 台北市环保局指出，北市空气品质维护区今年七月起进入第四期，这次设置的区域是东以复兴南北路、西以中山南北路为范围的南京东路、仁爱路以及信义路东西向道路。环保局提醒，出厂满5年的柴油大客货车及小货车必须取得柴油车优级自主管理标章，出厂满5年的燃油机车应该完成当年度排气定期检测，出厂满2年的施工机具也必须取得清洁排放自主管理标章。台北市环保局空污噪音防治科科长邱品君说，
2: 第四期空气品质维护区将自115年7月1日起正式执行违规取缔，此次管制范围包括南京东路、仁爱路及信义路东西向车道，凡进入该路段的车辆如未符合管制规定者，首次将直接裁罚新台币500元至5000元罚锾，提醒车主应尽速完成排气检验或取得标章，以免受罚。
1: 环保局表示，北市空气品质维护区设置范围越来越大，车主应该尽速完成检验或取得标章，共同维护台北空气品质。请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0: 近年求职诈骗案件频传，新北市劳工局特别和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童话故事《金斧头与银斧头》以及《花衣摩的手》为题，创作2部求职防骗宣导短片，呈现诈骗集团惯用诈骗手法，提升民众识诈能力。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毕业生积极求职，期盼能够投身各自专业领域之外，也有不少学生趁暑假期间寻找暑期打工机会。然而近年求职诈骗案层出不穷，诈团常在网络上以高薪轻松赚、免经验、工作时间弹性等话术吸引求职者上钩，再要求先缴交保证金，诱骗购买产品，提供银行账户或是个人证件资料，导致民众财务受损。新北市劳工局就业安全科长王一芬指出，青少年很容易一时不察沦为人头账户或涉及非法打工，因此特别和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短片方式提醒求职者务必注意求职陷阱，
4: 以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创作2部求职防骗的宣导影片，并结合当下最新的时事，让民众提升求职防御力。
3: 劳工局呼吁，面试前要做好包含查核公司资讯、存疑征才内容是否合理、告知面试地点给亲友，以及注意不透露与工作无关的隐私。面试时则坚持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以免成为诈骗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平镇警方拦查可疑车辆，证实驾驶涉及毒驾，并在车内起获大量毒咖啡包和彩虹烟，成功防阻毒品外流危害。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当时平镇警分局北市所严谨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迹鬼祟，盘查过程34岁邱姓男子神情恍惚，言辞闪烁，最后坦承施用毒品后开车，后经警方实施毒品唾液快筛，证实涉及毒驾，并在车内起获大量毒咖啡包和彩虹烟，全案现正由检警溯源扩大侦办。平镇警分局北市所检建中所长说，
6: 驾驶坦承有施用毒品后驾车情形，经施以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卡西酮阳性反应，随后并在车上查获毒品咖啡包1200余包及毒品彩虹烟860根等违禁物品，全案讯后将依毒驾公共危险及意图贩卖而持有2、3级毒品等罪嫌，已请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表示，分局年初至今共查获毒驾55件，另外弃获吸食、持有或意图贩卖毒品案43件，强调警方对毒品犯罪零容忍，将持续扫荡不法，遏制相关危害，全力捍卫辖区治安，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过了贵阳街的外侧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尾端在民生西路的状况正在消化。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三重地区例行路一段89巷口2辆机车的事故。

0: 而在国一北上 91.7 公里，这边是竹北出口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三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后方从新竹过来车速只有10左右。国一南下五堵一路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40，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40到50的车速，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0到40，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公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低于5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40，竹北到新竹50左右。至于国一北上头份到新竹路段车速50，新竹到竹北受到事故影响车速10左右，北上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不到60，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不到40公里，泰山转接道到五股40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往北的话，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公里，三鹰往北一路到南深路出口30到50的车速。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再过了罗斯福路的内侧，公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基隆市警察局公布四月份诈欺案件统计数据，受害人 A 先生现身说法，他在 LINE 上面认识了一名自称经纪人的女子，随后被引导加入假交友平台，先后被骗了14万元。警方提醒务必留意网络上的投资以及交友讯息。一起来听记者林梦平的专题报道。
1: 基隆市警局长林信雄表示，近期诈骗集团为规避金融机构临柜关怀提问，常教导被害人利用 ATM 每天提款的上限，分别从不同银行提领现金后再进行面交。曾有市民听信诈骗集团指示，陆续提领约700万元交付给歹徒，损失惨重。
2: 整个案件类别，发生最多的还是网络这个购这个诈骗是最多，财损的部分还是以这些投资诈骗。跟过去几个月都一样，不过这边我也借这个机会要特别去提醒，就是说我们要呼吁民众一定要有所警觉啊，对我们不断的在做反诈骗的宣导，但是民众对于自己的财产啊，对投资一定要有概念，不要随意轻信这些诈骗集团的话术。因为我们最近有个案例啊，有个住在基隆民众啊。那听信了这些投资的一个资讯除了交入黄金以外，他去信用贷款，把自己所有的这些自己原本储蓄的这些款项全部都交付给这个诈骗集团，损失700多万。
1: 被害人 A 先生现身说法，他在 LINE 上认识一名女子，随后被引导加入假交友平台，歹徒以会员绑定、储值升级及修复数据为理由，持续要求汇款。 A 先生先后交付了14万6千元，直到无法提领账户内款项，才惊觉自己落入诈骗陷阱。
3: 加入好友后，对方就叫我开始点击平台上各个导向 IG、FB 资深服务台的约其他女生出来，所以我就先储值5000元，届时启用点击任务，然后我就点击 FB 的任务，会有其他会员与我一同启用作业，我就加入一个4人群组，对方称我因为其他3人下注的金额是联动绑定的，只要有一个没有完成下注或是操作失误，其他人的资金就无法启动，然后他也又说，因为我操作失败，所以需要进行总共3次的修复数据。修复完成后，别人将提领金额提领出来。第一次修复数据，我用台湾配转了新台币20000出去，后来他也又说要进行第二次数据修复，我便至这类连锁超商。中国信托 ATM 汇款两笔新台币3万元，总金额是新台币6万。第三次对方说要12万。

但是我说我没有那么多钱，对方又愿意帮我出一半，于是呢，我又凑了6万也汇出去。等到我想要把图纸在网站内的。

基隆市警局呼吁，如果遇到验证身份、购买游戏点数、出资才能见面或视讯裸聊等关键字，务必提高警觉并立刻封锁对方。如果遇到恐吓或疑似诈骗，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在国一北上 91.7 公里，这边是竹北出口前的外侧，小货车跟三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后方从新竹过来车速只有10左右。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过了罗斯福路的内侧，公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水源快速道路的新店端。新北市的三重区例行路一段89巷口，两辆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哟。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道五号继续往南头城到苏澳也有移动式的清扫，是占用在外侧。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有 Art Listen 艺术一起听。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现在已经完成，宣布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巴基斯坦总理指出，19号将在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将迈向高峰期。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示警，失智并非正常老化，大脑退化跟三高、肥胖等代谢异常息息相关，呼吁民众平时就要控制。记者尤若晨报道。
2: 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理事长徐荣龙表示，血糖控制不好，脑细胞会跟着缺电，失智风险增加 72%。 肥胖 BMI 越高，腰围越粗，失智风险越高。血压血脂顾不好，等于是让送往大脑的管线提早老化，代谢异常严重影响脑健康，大脑的毒性蛋白在诊断的前十年就已经开始悄悄累积。
3: 所以平常没有好好的控制这些三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三高越来控制的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了以后，你会发现开始健忘啦，记忆力不好啦，生活需要协助啦，不要把它当作是正常的老化，他已经生病了，他已经要开始走入到失智症了。
2: 新光医院健康管理部医疗副主任刘鹏池医师提醒，代谢异常常引发慢性发炎还有血管硬化，进而导致异常蛋白质堆叠，伤及大脑健康，呼吁民众应该落实饮食与运动，从根本顾好代谢，才能远离失智症风险。新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爱美的民众在网络上寻求瘦身捷径，却变成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就有上班族被瘦身领奖金的话术吸引，不但没有收到产品，信用卡还被盗刷百万元。请听以下的报道。
4: 北部一名20多岁的林姓上班族，去年10月在脸书上点击快速蓝纸的广告后，经由不明商家引导加入 LINE 账号，对方极力推销购买高额减肥产品，并配合试用，如果瘦身达标即可获得丰厚的奖金。林姓女子受到高额奖金诱骗，陆续购买了4次减肥药品，但送来的却是廉价茶包。等恶劣

0: 烈的是，他在网站上填写刷卡资料时，疑似遭到木马城市侧录，导致信用卡连续被盗刷十笔，并损失超过新台币230万元。刑事局侦查员许博彦说：“
1: 第一步，他们会在社群平台投放夸大减肥广告，引导加赖；第二步，以瘦身成功给奖金为诱饵，要求被害人自费下单购买产品；三步，被害人资金用尽或者是警觉异状时，假卖家随即人间蒸发，民众切勿轻信高额奖金、保证瘦身等夸大话术。”
0: 刑事局也提醒，网络上贩卖来源不明的药物，将触犯药事法等法令而面临刑事处分，更可能对健康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若遇到可疑推销，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切勿因一时贪心或爱美，让财产与健康付之一炬。金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两厅院夏日爵士即将在8月7号盛大登场。今年除了带来6档大师级精彩节目，更邀请大小朋友自备乐器参加轻松自在场，一同解放爵士灵魂。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两厅院夏日爵士今年再次邀请到荣获多座格莱美奖的拉丁大师阿图罗·奥法里尔及川西鼓手彼得·厄斯金重返舞台，此外还有萨克斯风天后雷奇夏·班杰明和爵士歌手尼可·朱莱提斯各自率领四重奏首度登台。另一方面，夏日爵士户外派对将由台语金曲歌后李竹馨与台湾爵士乐好手轮番上阵。两厅院艺术总监邱元说：“
3: 24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它不仅在策展上面，不仅在国际大师上面，我觉得也更关照更多全龄的听众朋友。
2: 今年两厅院夏日爵士特别规划专为6到12岁幼童设计的轻松自在场、参与式音乐会以及多场周边活动，
3: 给孩子们的亲子爵士音乐会叫做节奏千层面，它其实是 Mambo Lasagna， 它是一个拉丁爵士风味的一场音乐会。那我相信这样子的音乐对孩子们，或甚至对于坐不住的大人，我觉得也都非常适合。
2: 今年8月，欢迎大小朋友到国家两厅院一起感受可以轻松摇摆的爵士乐的现场魅力。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6月15日，警察节是感念警察辛劳奉献的重要日子，请和我一起支持警察，让警察更勇于打击犯罪，也让警察成为安定社会的最重要力量。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台湾的警察警眷们警察节快乐。
6: 上月荷包大师姐，今天请税务大臣教大家3招，让你省钱省时又省力。第一招，省钱，身障免税有门槛。家有身障者的车主请注意，每一身障者以1辆为限，而且以2400cc 以下车辆为使用牌照税免征范围，超过仍需补差额。
7: 原来如此，那现在才发现符合资格且已经缴税了怎么办？
6: 别担心，牌照税是按日计征，越早申请越早退税。
8: 第二招，省时，直播退税免跑银行。
7: 退税还要领支票跑银行吗？
6: 不用，到税捐处官网线上柜台申请约定直播退税，款项直接入账，快速又安全。
8: 第三招，省力，缴款书归户减负担。
7: 那车多的人怎么办？
6: 申请缴款书归户，同一车主同县市最多5台车合并一张税单，省事又环保。
7: 有期限吗？
6: 记得在开征前2个月申请。
8: 更多详情请上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0: 清晨、傍晚时分，因天色昏暗，高龄长者与驾驶人有时就像在玩躲猫猫一样，如果没有掌握几个关键，驾驶就容易看不清前方是否有人通行。
1: 这时长辈朋友只要多做一个小小准备，就能让自己行得更安全。记得穿着亮色系衣服或佩戴反光配件，如反光手环、反光背心，或是带一个小小的照明灯。
2: 当车灯照过来时，亮色衣服和反光配件就像在对驾驶人温馨提醒，有人在这里，帮自己多开了一盏安全小灯，其余用路人也能因此提早注意前方状况，减速通过，确保彼此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里是警广至安交通网台北台。

0: 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结束了，现在是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宜兰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北上91.7公里，在竹北出口前的外侧，小货车跟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回堵5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过了罗斯福路的内侧，公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导致后方的车流尾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的新店端。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全线车多。国一南下五堵开始，一路到圆山加路道30到50的车速，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60，内坜到中立转接道2 30到4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20公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4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至于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加路道20到30的车速，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不到4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5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左右，圆山到内湖不到60。那在高架路段，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不到30，北上方向从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30公里上下，过了下塔悠到堤顶5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的车速。国道三号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低于40，往北的话三鹰到土城不到50公里，土城到中和低于40，中和到安坑有50，安坑到木栅休息站又低于40公里，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40到50。而国道三号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30，木栅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40，万方要下台北端车速不到30公里。
1: Art to listen， 艺术一起听。
0: 欢迎奇美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专员，同时也是这一次展览团队的代表严对真。Hello， 对真好。
2: Elsa 好，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一次的埃及之王法老展，其实以法老为主嘛，来台展出的法老56位。那56位里面，对真有没有自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法老故事呢？
2: 有哦，在埃及的王朝里面呢，有超过170个国王。那我们这次来到的文物呢，就包含了56位的统治期间，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多。
0: 嗯，
2: 那这么多的法老里面呢，我想介绍的是大家相对陌生女性法老的故事。
0: 哦，这个我真的不知道。然后我是在现场听讲座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古埃及的历史上有一个这么杰出的女性。
2: 是的，这位杰出的女性法老，她叫做哈特谢普苏特，是新王国时期的一位重要法老。那哈特谢普苏特呢，是前一个法老的女儿，
0: 所以她是公主。
2: 对，血统非常尊贵，因为她是正室的女儿。法老会有大王后，大王后的小孩才是正出，而且都是庶出嘛。但是她嫁给了她同父异母的弟弟，就是图特摩斯二世。
0: 嗯哼，
2: 那这个图特摩斯二世呢，其实他身体非常的不好，所以他们两个之间并没有生下继承人。那后

0: 来呢，图特摩斯二世过世了之后呢，继承人是图特摩斯三世。
1: 可是没有继承人，哪来的三世？
0: 哦，他跟别的太太生的。所以呢，哈特谢普苏特，如果我们以他的成长经历来看的话，他小时候就是受的良好的王室教育，他也担任一些神庙里面重要的职务。然后他这个短命的法老先生呢，留下的继承人是图特摩斯三世。
1: 嗯，
0: 那法老早逝嘛，所以年轻的小法老他登基的时候其实年纪还很小。
1: 哦，所以变成是大太太，就是这位哈特谢普苏特去协助辅佐。
0: 对，哈特谢普苏特呢就要辅佐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继承人，就是母子共治。
1: 嗯哼，
0: 那这样的事情在古埃及历史上是还蛮常见的。但是呢，嗯，哈特谢普苏特呢，这母子共治了几年之后，他觉得其实以他的身份跟血统来讲，他是非常有资格继承这个王位的。
1: 想要把儿子踢掉的意思吗？
0: 没有错，就在母子共治的七年左右吧，就宣布自己成为法老。
1: 在这个过程当中，难道没有人出来阻止他吗？应该会引起一番纷争吧。
0: 嗯，这方面的细节啊，没有这么的多，也有可能当时在宫中的势力也是蛮不错的，
1: 因为他真的很厉害，所以可能愿意辅佐他自立为王的人也不在少数。
0: 是的，是的，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呢写在了王名框里面，成为了法老。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治理有方的一个女强人，在她在位的时间呢，她就是专心的经营国际贸易，然后让这个国家变得非常的富强。所以其实呢，在她统治期间呢，国力强盛，而且她还帮自己盖了一个非常大的神庙，非常的大哦。现在如果有去埃及的旅游景点的话呢，有一些人会去参观，就是哈特谢普苏特的祭庙。
1: 嗯嗯嗯。
0: 那这么强大的一个女王呢，如您所说的，会不会有其他人觉得她其实没有这个正当性？
1: 所以
0: 在这个女王过世了之后啊，她当时辅佐的那个少主长大了，长大之后呢，因为在一个国力富强的情况之下，她就积极的对外远征，把埃及的疆域扩展到非常非常广大的范围，多大呢？大概到巴比伦那么远，到了近东地区了。那图特摩斯三世呢，跟哈特谢普苏特有曾经共治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们的名字呢，同时刻在很多的石碑上面。但是因为后来哈特谢普苏特的威名实在是太强大，那可能遭到了后人的诋毁，所以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名字跟她的祭庙呢，通通都被消除、拆毁，
1: 就直接抹掉她。
0: 对对对，就是在石碑上面把她的名字直接消掉，然后把她雕像给消掉，把她盖的祭庙拆掉。只留下了别人的名字或者是改刻上去的名字。那我们为什么后来会发现他的名字呢？这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哦。
1: 嗯，
0: 因为哈特谢普苏特呢，他帮自己做了很大很大的方尖碑，因为这个方尖碑太高大的关系，其他的法老没有办法把上面的名字消掉，他们就把它盖起来，就是方尖碑外面再覆盖上别的东西，假装看不到，反正就没有了嘛。
1: 反正表面上看不到。
0: 对，表面上看不到。
1: 哎，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怎么有办法考古出来呢？
0: 因为过了千百年之后，上面的东西就掉了。嗯，
1: 这告诉我们粘着剂的重要性哦。
0: 对对对，方尖碑上面覆盖物就掉了，所以它的名字就留在上面，而且它是目前最高的方尖碑。
1: 哦，啊，那方尖碑上面就是王名框吗？
0: 对，
1: 所以就让大家反而考古出了另外一个可能从来不知道的法老的名字。
0: 对，就算是后人试图把他的名字都抹去掉，还是会有一些蛛丝马迹被留在一些历史的角落上。展场里面就有一件文物是两个人的名字都在上面，但是哈特谢普苏的名字是被抹去的，就是框框还有一个痕迹在，但是里面的文字图案是被消掉的，一个母子共治的一个证明，就是两个人的名字都在王名框里面。
1: 我想跟对真聊一下关于在古埃及哦，他们会把别人的名字抹去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一招蛮狠的耶。
0: 对，
1: 哪一个在位统治者不想名留青史？我如果做得很好，像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哈特谢普苏特好了，他是一位明君，而且在他的治理之下，大家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好，安居乐业，然后国力非常的强盛，但你就把我的名字很粗鲁的抹掉了。
0: 其实类似的历史事件啊，不只是在古埃及，在我们近代的政治上面也常常看得到。
1: 嗯，
0: 就是说不管你这个人做再怎么好，只要对下一任后面的人来说你是有威胁性的，那我就会把你的名字消掉，或者是我不承认你的正统性。
1: 这个跟谈感情一样，如果前一任太过优秀的话，其实

0: 现任就会很难做。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前任的东西通通都丢掉。
0: 哎，对，不过就会觉得这一招其实蛮残忍的。那跟哈特谢普苏特共同治理的图特摩斯三世，这一次的展场里面就有他的头像在，不过说是可能。
1: 这个说是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啊，这尊雕像啊上面并没有他的名字，缺损到只剩下一个头，但是学者们呢可以根据其他的雕像，就是同样是这一个图特摩斯三世的雕像呢去做比对，就会发现他们长得很像，那应该就是他
0: 啊。我懂了，所以像这个头像它是真的只有头部，那因为王明框都是刻在身体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所以本来有点疑惑的，但根据其他的出土的展品做比对之后，觉得脸部是比较像的。这一尊可能是图特摩斯三世的头像，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的工艺技法也是让我为之赞叹的。他上面戴的这个冠能够做成这个样子，然后脸部的比例，那种略带微笑的表情，还有耳朵，他其实被保存得非常的完整。
1: 对，这一尊图特摩斯三世啊，就是如你描述的一样，它是一个做工非常精美，表面很光滑精致，我们甚至用精致来形容，然后是一个非常俊美的脸庞。
0: 对，对真说它是盛世美颜。
1: 对，我真的只能用盛世美颜来形容，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是个美男子的样子。那最有趣的就是呢，他本人其实是一个武功非常强大的君王，刚才我们提到他把国家的领域扩张到近东地区了，他是埃及史上公认最强大的战神。那你就想想看，就是他可以凭脸孔吃饭，但是他却靠武力征服一切，就是他长得很漂亮，但是他又可以出兵打仗，而且他远征的17次的记录里面都是大获全胜。
0: 哇，所以他真的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1: 他是率军亲征哦，是站在最前线冲的这一位。
0: 好，所以应该也是一位非常让人信服的王者哦。
1: 对对，所以这一组母子搭档实在是蛮特别的，就是他们是继母跟继子，而且其实他们彼此的关系不是很好。
0: 嘿，感觉得出来，如果要在之后把妈妈的名字全部都抹掉的话，
1: 对，肯定是关系不是很好。但是他们呢就可以接连的创造这个国家的强盛跟伟大。
0: 好，所以虽然说关系不好，但是对于国家的远见跟规划是一样的，所以可以在妈妈的治理之后继续延续他那个时代非常强大的一个状况。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头像真的蛮值得一看的，因为额头上面这个圣蛇也非常的清晰。那它也是我说就是其中一个文物哦，你要是跟它对看久了，会有被吸附住的感觉。
1: 对，它对着你笑
0: 啊。你说对了，仔细看它的五官的时候啊，它虽然是没有磕出瞳孔，可是你真的觉得它在看你，它又略带微笑，所以看久了真的有点魂要被吸走的感觉。非常谢谢奇美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专员严对真，谢谢对真。
1: 谢谢 Elsa， 谢谢大家。
2: 派出的好消息，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过了罗斯福路的内侧，公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那回堵到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墩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三北上5.5到3公里之间是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的内侧正在施工，而国一南下18.8公里过了内湖的外侧泥巴散落，这个要处理的时间比较长哦，所以会建议改道哦。

林志炫的歌声没离开过。在国一南下18.8公里，这边是过了内湖外侧车道泥巴散落，那因为处理的时间比较长，会建议改道行驶哦。现在呢，受到这个状况的影响，只有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嘛，后方从汐止过来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14.7公里，东湖出口前的外侧有缆车抛锚，国道二甲往西的方向寸头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那在台15线南下19.5公里，这边是下福前外侧车道砂石车抛锚。

继续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低于30，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40公里，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20，湖口到竹北50左右。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低于30公里，桃园到林口不到40，过了林口到五股40左右。继续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内湖50公里上下的车速。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不到40，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3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中坜转接道二到孝前路50左右，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20到30的车速。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30公里，继续往南，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往北的方向，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新店交流道30到50的车速，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40到50。国道3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30，木栅到深坑端50左右。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50公里，万方到台北端车速20。国道2号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了。那在国道2甲，现在提醒的是往西方向哦，钻头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的信息。国道3号南下66.2公里，在龙潭出口前中间车道往生动物，经过小心。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宜兰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持续全线车多，三重地区例行路1段89巷口2辆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准备9点咯。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九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4.5到14.7公里这边有抛锚车停放在中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二号的东向5公里到10公里，刚过大竹到南桃园前，在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66.2公里龙潭路段前，中线车道有动物躺平。而在往北5.5公里到3公里之间，在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侧的车道呢有一个施工的工程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那之前呢，在国一北上91.7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续还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出现，也请大家北上的朋友保持耐心来通行。国道十号呢发生一起事故，在西向4.1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发生了货柜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在国一南下18.8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因为在外线车道有泥巴泥水之类的东西散落的现场，目前都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从汐止到内湖车速都是1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管。

0: 榜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土地伯啊，我家那块公共设施保留地放好久了呢，不能盖也不能用，心好苦啊。
2: 别烦恼，现在台北市政府在办容积贷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
1: 啊。什么基金啊？什么保留地啊？是什么啊？
2: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公开向地主买公共设施保留地。
1: 哎，是说地主可以自己去投标吗？
2: 是啊，公开招标，而且只要符合投标资格，就会以土地持有年限集聚对应百分比的趴数购买哦，可以帮助地主解决土地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困扰。
1: 哇，那等于我的土地有机会活化呢。
2: 像是道路、公园、提防用地等公共设施保留地都可以去投标哦。
1: 啊，谢谢土地婆，我得赶紧回去准备资料了。
3: 台北市政府办理容积贷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即日起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止，欢迎符合资格的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今天在新庄地区有一个年度的绕境活动，俗称新庄大拜拜哦，大概是在11点左右到晚上10点这一个时间里面举行。那活动队伍呢，分新庄、头前、中港三个路线哦，会涵盖新庄各个街道区域。绕境的活动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应该会对交通带来不少的冲击，请大家要多加留意了。首先呢，东西向穿越新庄的朋友呢，尽量避开中正路跟新庄路，多利用新北大道或是环汉路、重新桥、万板大桥。那如果是南北向通行的话，多避开思源路、化成路跟新泰路的绕境路线，改走台64线，直接越过新庄市区，这样子比较省时间。当然还有推荐多利用大众运输哦，因为其实在绕境的这个时段里头呢，新庄区内的公车都公告会配合调整路线或过站不停，所以利用捷运可能是最好的，能够精准的掌握时间。那也提醒一下，国一南下18.8公里是过了内湖，外侧车道泥巴散落，预计处理的时间会比较长，会建议提前改道哦。这边呢现在只剩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后方从汐止过来车速落在10到30之间。

无声梅的歌声心楼红。国一南下18.8公里，过了内湖，外侧车道泥巴散落，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那这个泥巴散落预计要处理的时间比较长，会建议提前改道哦。受到泥巴散落的影响，国一南下从汐止到内湖车速10到30之间。国一北上6.6公里，过了五堵，在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宜兰内侧移动式的清扫，同样是国道五号南下头前到苏澳的外侧也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国一南下14.5到14.7公里，是在东湖出口前的中间车道车辆抛锚停放。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车速不到60，过了汐止到圆山交流道又红柚子10到30的车速，继续往南走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左右，湖口到竹北交流道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车速30公里上下，桃园往北一直到五股交流道车速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左右，圆山到内湖交流道不到40公里。在国道三号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公里，国三往北树林到安坑交流道以及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车速40到50。国道三甲往东万芳到木栅不到40，木栅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往西方向万芳到台北端车速20左右，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不到30，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

0: 谢金燕的歌声《我是戆人》。在国一南下 67.7 公里杨梅出口前，轮胎皮掉在外侧。国道五号南下 33.7 到 33.8 公里，过了头城，因为施工封闭外侧车道。国一南下 18.8 公里，过了内湖，外侧车道泥巴散落，只剩内侧可以通行哦。那这个泥巴散落的状况，预计要处理的时间比较长，会建议提前改道。目前后方从汐止过来，车速落在10到30之间。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社林分局交通组的胡谷展组长。Hello， 组长早安。
3: 主持人还有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0: 哦，要先祝组长警察节快乐哦。
3: 谢谢。
0: 但是呢，自己的节日却没有办法放假，还是要为民服务一下。那透过这个时间呢，组长想要来聊一下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无照驾驶。这个无照过去可能会想到未满18岁就骑机车的青少年，后来发现其实无照的状况蛮多的呢，各年龄层都可能会有无照的情形。
3: 哎，对，没有错哈，因为以往的一个无照驾驶哈，大家比较会偏向在18岁。

0: 下哈，不能够考驾照的人。但是其实在这几年来讲哈，因为整个为了整个交通安全的一个部分哈，我们的一个汽机车考照的一个制度哈，越来越严谨。
1: 嗯，
0: 所以你早期可能会觉得说，我可能去驾训班哈，那个上个课，然后考古题背可能一次了不起两次就会考过驾照。但是现在实际上来讲，可能有很多人哈，因为他加了一些风险哈，高风险一个认知等等这些安全的一个观念哈，所以可能考照的一个次数哈，会比以前比较多一点才拿得到这个合格的一个驾照。那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不管是在哪一个年龄层，你只要没有驾照就不要上路，或者是说你没有相对应的一个驾照就不要上路。因为我们目前的一个驾照来讲有分成汽车一张跟机车一张，那个如果说你只有领有机车的一个驾照就不可以开小型车，好，就是说你要有相对应的驾照，或者说你有小型车的驾照，你就不能够去驾驶职业车辆哦，等等这一些。那目前来讲无照驾驶一个处罚也加重了在机车无照那个可以处18,000到36,000，在汽车的部分是36,000到60,000这个相当的一个高。
1: 对，
0: 那另外除了驾驶人要处罚以外，我们希望汽机车的一个车主就是所有人的一个部分能够对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车辆能够善尽保管责任，就是说你不要把车子借给无照的人。如果说你把车辆借给无照的一个部分来讲，这个是会比照这个驾驶人一样来做一个处罚的一个部分。这个是希望说所有的一个车辆的一个所有人能够对于他的一个车辆在借给别人之前要先去了解一下他有没有驾照，有没有相对应的一个合格驾照，不然的话这个都有处罚的一个规定。那另外就是在累犯的部分，以前无照没有累犯的概念，只有酒驾有，那在这次修法的部分也把那个无照驾驶累犯的部分，就是说你如果在民国114年10月28号公布施行之日起10年以内第二次违反无照的一个规定就直接最高罚。像摩托车来讲就直接罚36,000，汽车就直接罚60,000。如果第三次呢，第三次就每一次再加罚12,000。就说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个比较重罚的部分来遏制这个无照驾驶的一个情节发生了。因为你没有拿到驾照，就代表说你的一个驾驶技术并没有经过政府机关的一个认可。那在道路上不管是骑车或开车来讲相对的是比较危险的一个部分。
1: 没错，对，而且可能对于要行驶的那一种车种，你的掌握度跟熟悉度也不够好。
0: 对，没有错，因为其实每一种车辆的一个特性不太一样啦。我们之前想要有发现到一个状况，就是说那个学生他可能只有普通重型机车的驾照，但是他看到其他的同学他已经骑着黄牌跟红牌的大型重机，人家同学有合格的驾照，那在同侪之间比较容易受到彼此的一个影响，会觉得说一样都是摩托车啊，你会骑一般的一个普通重型，应该大型重型应该操作性能差不了多少但是实际上来讲，其实它的一个马力数、扭力啦、操控性等等，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没错，对。
0: 对，
1: 嗯。
0: 啊，所以说要有相对应的驾照再来骑乘或驾驶相对应的一个车辆，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另外有一点无照的部分要特别去提醒因为其实在酒后驾车目前来讲酒驾跟毒驾部分来讲警方这边持续在做取缔的一个部分。那因为在酒驾或毒驾部分它必须要吊扣下驾，必须要吊扣或者是吊销驾照。你如果在这个酒毒驾的一个吊扣销驾照期间，如果被查到无照驾驶，除了我们刚讲的一个处罚的一个金额以外，还要再额外再加罚12,000。
1: 哇，好，
0: 就是因为说你不要以为说你酒毒驾的驾照被扣走了，然后你就在路上骑车，就跟一般的无照一样，不对，你还要额外再加罚12,000。因为我最近大概就接到两个申诉的案例啦。
1: 哈，就是因为这样子去申诉吗？
0: 对啦，申诉。那当然，因为你驾照有问题的部分，其实这个在监理机关系统都有记录，这个是申诉是不会通过的，因为申诉是民众的一个救济方式。那我们会依照违规事实的一个状况来审认说他的申诉通不通过啊，你这种驾照有问题的，其实申诉大概会过的几率都非常非常的低啦，
1: 微
0: 乎其
1: 微。对 啊，但是可能对于这个拿到罚单人想说，那我还是试试

0: 看这样子，都没想过，哎，你本来就不应该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
1: 对，没有错哈，因为没有驾照就不可以骑车、开车上路啦。
0: 对啊，
1: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很明确的，不会说像其他的一个闯红灯啊，或者是等等的一个不停让行人等等这些违规，可能有的时候违规事实在承认哈，会有点落差啦。
0: 没错没错，
1: 那无照就是有跟没有而已，就没有那个阿索比的空间啦。
0: 没错，对，
1: 对，是这样。
0: 哇，
1: 所以在这里要特别呼吁我们的一个所有的听众朋友，包含你自己的家人哈，包含你自己的家人哈、其实只要没有驾照就不要上路、而且要去特别去提醒、现在车主也会有额外处罚的规定，
0: 是、
1: 所以这个只是跟之前法令、规定比较不一
0: 样
1: 的一个地方、
0: 对，
1: 特别是家里面的长辈啦、因为可能有些家里面的长辈、大概都是骑身份证的、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特别提醒一下，或者是说你在北部有听到这个讯息、你刚好端午节返乡的时候、稍微适时提醒一下，因为可能你最好是跟他讲一下说处罚的金额啦、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只有单纯讲处罚其实对这些长辈来讲、他的效果可能
0: 没
1: 那么好，但是他如果想到说哇，我万一我汽车无照的话要罚3万6、三万六他在乡下可以生活好几个月了
0: 对，
1: 这样的效果可能会好一点啊，
0: 讲到钱会比较心痛跟肉痛一点齁。
1: 对对 对，因为主要是因为以前大概只有罚6000左右啊，现在就直接罚的金额比较高齁，所以可能要特别再做一个提醒。
0: 对，这个是希望全年龄层大家都不要有侥幸的心态哦。那说到考驾照这件事情，很多就是准备要练考机车的可能会听很多人讲说啊，其实机车很简单啦，你会骑脚踏车就会骑机车。这个有时候不太一定哦，就像刚刚组长特别讲到的，就是不同的车种它其实有不同的要求跟可能性能上面的不同，所以光是机车你可能一般的跟重型的就差很多，更何况你脚踏车到机车之间有了动力的这个速度哦。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好好的认清楚我们很多的规则的定例或者是加严都有它背后的原因在，最重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遵照规则来走，也希望不要心存侥幸。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组长最后面还有什么想要再叮咛的吗？
1: 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因为暑假快到了，那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个青少年朋友在暑假期间想要到我们阳明山地区来做一个车聚的一个动作、那在这里要特别去呼吁一下，我们分局这边其实在假日的部分夜间都会编排防治危险驾车的一个勤务，也特别去呼吁说你不要去改装你的车辆，不管是排气管啊，或者是后照镜啊，或者是引擎等等，这些是我们一般在实务上比较常见的一个违规，特别是有一些改装车行他所邀约的一个车距比较容易涉及到公共危险的一个部分、那警方这边会针对这个部分严格来做一个执法，我们也会扩大去调阅监视器来查证那个危险驾车的一个情形，如果属实的话我们甚至会依照公共危险罪来移送法办。所以说在这里要特别去呼吁我们所有的一个年轻朋友特别是那一种刚毕业的大一的准备要进大一的一个新生或大二的大二大三的一个老生的部分车距要审慎选择你如果几个同学刚好要出去外出吃个宵夜跑个山可能还勉勉强强，但是如果是有那种比较大型的网络上邀约你不认识的人的部分来讲千万那个不要去盲目的去跟从，也提醒家长啦，要注意一下你们家的一个小朋友在夜间的部分他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状况特别是那一种在台北读大学的一个学生偶尔还是要关心一下啦不会说啊天高皇帝远在台北读大学然后老家在中南部反正父母管不到，其实安全是最重要的啦，
0: 没错
1: 安全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车辆比较容易会有一些违规啦、逆向行驶、跨双黄线等等的一个行为，那我们也知道在山区道路来讲其实弯弯曲曲的，你如果跨双黄骑到对向车道，如果对向来车的话其实这个危险性非常的高特别是像有些超速违规等等这一些，所以要特别的一个呼吁那个在道路上不管是骑车开车的话都要遵守交通法令的一个相关规定，因为每一个交通违规行为其实都是潜在发生事故的原因之一。
0: 对对对，希望大家要这个谨慎一点安全第一，安全之后才有自由嘛，如果没有安全就什么都没有了。
1: 对，
0: 希望大家真的是老生常谈，但是记在心里了，然后落实到你的生活跟用路的习惯上面。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交通组的胡谷展组长，谢谢组长的提醒。
1: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国一北上方向 6.6 公里过了五堵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轮胎皮。那也再一次提醒，今天在新庄地区有新庄大拜拜的年度绕境活动，这个绕境活动的时间比较久哦，从11点到晚上的10点，活动队伍呢分新庄头前跟中港三个路线进行，会涵盖新庄各个街道区域，所以也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首先东西向穿越新庄的朋友，建议避开中正路跟新庄路，多利用新北大道或是环汉路、重新桥、万板大桥。南北向通行的话，要避开的是思源路、化成路跟新泰路，可以改走台64线，直接穿越新庄市区，最省时间，以及多利用大众运输，尤其是如果你是公车族的话哦。今天因为绕境活动的关系，新庄区内的公车都有公告会配合调整路线或过站不停，所以要多利用捷运了，或者是环状线，比较能够精准的掌握时间。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高，台指期夜盘上扬487点，加上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完成与伊朗的和平协议，激励台股今天走高，早盘上扬1269点，突破45000点关卡，达到45438点。运动是提升国民健康的基础，不过调查发现，扣除学校的体育课，有40%的中小学生每周运动不到2次，而运动的趣味性能有效提升参与率跟持续性。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运动习惯及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体育课，但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学生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的也高达30%。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清云说，
3: 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那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活动。
2: 对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球类运动包办偏好项目前3名。而本次调查同时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60%表示有兴趣尝试。金车文教基金会指出，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随着毕业季来临，为了防止求职者误入标榜高薪招募临时工等虚假话术，台东县警察局加强假求职防诈骗宣导，提醒求职者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王玉芬报道。
4: 近来网络迅速发展，诈骗犯罪屡见不鲜，尤其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因缺乏社会经验，尝试诈骗犯罪集团的下手目标，常透过高薪无经验可虚假话术刊登广告，吸引求职民众注意，随后以伪造的合约假借保证金等名义要求民众汇款，更利用假求职的方式骗取民众的人头账户，以公司发放薪资、核对账户流水或办理入职手续为由，要求求职者提供身份证件、银行存折以及提款卡，甚至于诱骗其密码。许多急于求职的年轻人未察觉异状，亦只是交出个资以及账户，直到账户遭警示，才惊觉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工作，名下的账户早已被诈骗集团当作洗钱转账的人头账户，导致于求职者的个人信用破产，在法律上更可能因为刑法、洗钱防治法等诉讼。台湾警察局。

0: 特别呼吁应征工作时勿将提款卡、金融卡以及密码提供给他人，以免掉入假求职的陷阱。
1: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查证。
0: 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第六届嘉义县青年创新创意影展征件起跑，透过手机或相机记录百工百业职人精神与地方创业故事，即日起征件至9月30号止。记者周又谦报道。
3: 这次规划嘉义职人首座体验环节，邀请嘉义县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业胶纸陶保存者谢东哲大师亲临现场，与翁章良县长及历届得奖导演交流互动。不仅承载嘉义深厚的传统工艺文化，也因为作品与职人精神深具影像魅力。策展人洪马克导演说，
4: 不仅嘉义的乡亲可以看到我们嘉义县这些劳动者的故事，然后嘉义县这些艺文产业的蓬勃，我们也让这些创作者的交流更具有国际视野。那我们期待未来嘉义县可以变成一个纪录片之都，然后嘉义县的每个乡镇都有人可以用影像说故事，每个职人的故事都有机会被拍成影片。
3: 劳工暨青年发展处表示，透过精湛工艺展现了嘉义职人的文化底蕴，也呼应本届影展聚焦地方人物与产业故事的传承精神，号召青年创作者走入嘉义，拍下最真实动人的职人身影。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五连假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呢、啊？我来开车。
1: 可是塞车的话很累耶。嗯，还是改搭国道客运，现在有优惠，超划算的。
0: 是哦，有多划算啊？
1: 8×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通通6折。哇哦！而且如果有用 T Pass 2.0 Plus 中长途国道客运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
0: 哇，天哪，简直是打到骨折耶！
1: 还不止哦，搭乘所有国道客运路线、台铁以及台湾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者是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
0: 哇，听起来既省钱又方便耶。
1: 对呀，一起搭国道客运啦。嗯、
0: OK。
2: 因应端午连假人潮与交通需求，交通部公路局于115年6月18日到6月21日提供国道客运票价优惠及转乘优惠措施，鼓励民众搭乘公共运输出游。更多资讯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发

国一南下14.5到14.7公里，是在东湖出口前中间车道抛锚的游览车排除了。国一南下37.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路面有坑洞。五羊高架南下68.2公里，校前路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18.8公里，过了内湖外侧车道泥巴散落的状况，导致后方真的是回堵的蛮厉害的哦。现在国一南下从五堵过来，车速大概只有10左右，那因为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那交控这边也提醒说，这个泥巴散落的状况要处理的时间会比较长，如果可以的话呢，建议改道。台66线往西20.6公里，内侧车道纸箱皮掉落。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就在敬业三路前正在施工。

国一南下从五堵一路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20，过了高架汐止端到圆山30公里上下的车速。国一继续往南走，湖口到新竹交流道50公里上下，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不到50，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低于40公里，高工局到五股40左右，过了五股到台北车速不到30，北上的圆山到内湖不到50公里。汐五高架在南下方向汐止端到堤顶30，往北的话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公里，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五羊高架在南下方向中立转接道二到孝前路低于60，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左右。五羊高架，对，北上的话车速是 OK 的哦，就是南下方向车子还是比较多。

Zone 的成员林嘉诚发行的最新单曲叫做 Love Me Again。 这首歌的介绍呢，说是一首装潇洒的态度哦，用比较轻描淡写的口吻去讲失恋过后啊，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啊，我已经放下了，不用关心我，我 OK，大概是这样子哦，就表面潇洒，其实内心还很放不下，嘴巴上说着没关系，没有恋爱一个人也很好，但其实内心还是很渴望能够被理解被拥抱。

五羊高架南下68.2公里孝前路出口前两辆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喽。那一直在提醒说国一南下18.8公里的状况吗？这个是过了内湖外侧车道泥巴散落，要处理的时间比较长。现在这里呢只有内侧可以通行，也导致后方过来车速大概只有10左右哦。现在国一南下从五堵开始一路到东湖这边车速大概就是10到20，过了东湖到圆山大概30左右。那受到这边车多速缓的影响，现在台北市成功路二段往北过了成功桥也是车多速缓。国三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40到50的速度，往北的话呢土城到安坑40到50，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那国道二号这边往东方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不到60公里。下新庄大拜拜就要开始了，预计是11点到晚上10点钟哦。行经路线呢，队伍是分成新庄、头前跟中港三个路线进行，所以会涵盖新庄各街道区域，请大家要尽量避开拥塞路段了。哪一些是预估的交通瓶颈点呢？比方说东西向要穿越新庄的话呢，记得避开中正路跟新庄路，多利用新北大道或是环汉路、重新桥、万板大桥。如果是南北向要通行的，建议避开思源路、化成路跟新泰路，改走台64线，直接越过新庄市区，以及考虑多利用捷运哦。因为在绕境期间，新庄区内的公车是都会配合调整路线或过站不停的，所以捷运可能会是你比较好的选择了。

园禁区的北峰，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就在金叶三路前正在施工。再一次提醒哦，在国一南下18.8公里过了内湖的外侧泥巴散落，预计要处理的时间比较长，现场只剩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也导致后方车多，速度真的非常慢。国一南下从五堵过来，车速10到20之间。9:53了，赶快来欢迎准备要接班的珍珍。Hell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珍珍。
1: 正在苦恼不知道跟珍珍聊什么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因为周末跟朋友聚会，我们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玩游戏。嗯，以前就是我的朋友们还没有生小孩的时候，我们很常聚在一起玩一款就是号称友情一定破裂的游戏，叫做煮过头。这个游戏就是非常需要大家分工合作，你要拿食材，要切，要煮，然后要拼装，要送餐，要洗盘子，所以要做的事情很多。那因为大家就是很常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所以呢就可能会就吵架嘛，就说赶快去洗盘子，盘子在哪里啊？不就你要切菜吗？东西丢过来啊，我要这个，你为什么给我那个？对，就是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不会有朋友的名字了，就是说去洗盘子哦，对，或者是在干什么。对，反正你就知道是在骂谁了，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暌违多年之后呢，就周末又再玩了一次。哇，开始发现年纪大对玩游戏真的有障碍。对，你知道那个真的是会老眼昏花，
0: 反应就比较迟钝一点啦。
1: 对，然后满地的东西，就满地的食材嘛，以前可以很清楚的，就是就算东西散落一地，你还是可以精准的站对位置，拿对东西。我礼拜六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呀，就是快去拿盘子，快去拿灭火器，我在这边我拿不起来，我真的拿不起来。对，然后就是同学的老公就在旁边哈哈大笑，觉得我们真的蛮蠢的。
0: 对啊，可是这样真的蛮好笑的、啊、就是大家就是怎么反应这么迟钝，或者怎么可能会看不到、
1: 哦、真的就是会笑到流眼泪。然后以前我们在玩这款游戏真的就是会从头吵到尾。我们周末玩的时候啊，就是前面两三局吵完之后后面就不讲话了。就是
0: 你说现在玩的时候吗？
1: 对，就这一次，最近这就礼拜六玩的时候，就是到后面我们就没有人讲话，就看着那个荧幕上面就是那个灶台，就是烽火连天，因为全部都烧焦了，然后找不到那个灭火器，就全部烧一排，然后我们就看着那个时间秒数逼近之后，就觉得好，我们就重来吧。就呈现一种放弃的状态，
0: 想说只是想要他重来。
1: 对，我们也是想办法努力到最后一刻，然后发现真的是什么都救不回来了，来不及了，就这样子吧。对，
0: 有没有觉得其实躺平还蛮好的？
1: 啊，有一点点。
0: 以前可能就是还会想尽办法说我要把他救起来或者什么之类的，现在想说啊，反正他也是可以重新啦，重新就好了。
1: 但是因为我们在玩的时候还是有试图要去拯救一切，但是就是你知道已经没有力气骂了，就这个样子啦，骂也没有用了，赶快包袱收一收，该怎样怎样，然后就看一下彼此，我们就重来吧。对，
0: 我觉得应该也是不好意思骂别人啦，因为自己也没有做得多好，对不对？就很想骂，但想说我自己好像刚刚也找不到东西。
1: 我跟你说，好朋友在一起就是这样子，自己做得不好一样会骂别人。
0: 但还好啦，我觉得好朋友就虽然会这样子斗嘴会骂，可是至少感情还是好的。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要跟很好的朋友一起玩啦，不然你真的玩到后面就会不想跟这个人继续友好下去
0: 了，就是没有下一次啊。
1: 对，很有可能。对，我觉得玩游戏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要透过打电动玩游戏这件事情去训练一下反应能力啦，然后危机处理啦，跟团队合作。所以我觉得玩游戏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调剂。对，然后珍珍就说他很会玩，他只是没有认真玩。今天一旦让他认真，大杀四方。
0: 我觉得我是因为我可是纯粹不是说我多厉害还是怎么样，我纯粹就是好胜心太强了。我就是想说可能输了一次两次，但是也有一个可能啊，可能就是全部都输的话我就会躺平了。我就立刻说好，那我认输。可是如果就是可能我赢一次然后对方赢一次，对，然后可能输一次然后对方也可能输一次，就是这样子的话还是可以，就是有一点势均力敌的话，我可能就会想尽办法就是一定要赢过他。对，但是如果真的实力差太多的话，我还是会就选择放弃啦。
1: 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很想赢没有错，但问题是我的技术跟不上我的那个胜负心啊。
0: 对，可是我说也是要这样子啊，就是可能两个人的实力是相当的话，就会就是拼命的就想要赢对方。
1: 但是如果今天就是大家是轻松玩，你可能就会也还好，就没有那么在意。
0: 我真的就没那么在意，因为像我们现在玩游戏都是陪小孩子玩，因为毕竟年纪有了，不太可能是跟那个相仿年纪的人玩，就是跟小朋友。
1: 除非特别约啦，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就跟小朋友玩，跟小朋友玩就是比较是轻松玩啊。
1: 可是你没有觉得有时候小朋友很欠揍，让你很想赢他一次，给他一点好看吗？
0: 还好，
1: 还好，
0: 还

0: 好，我比较怕会去安抚他，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比较可怕一点，就是反正让你赢啊，或者是怎么样，
1: 对。對可是安抚这件事有时候也是蛮烦的，
0: 他如果怎样怎么样
1: 打哭，然后觉得这个人这小孩就是你知道会在某个阶段很输不起，
0: 对，要他吃饭又不吃饭，就是说我刚刚这样这样讲，然后想说天哪，这样我干嘛要赢他呢，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啊，
1: 我们家小孩现在就在这个阶段，
0: 对，
1: 就是他已经有点自尊跟胜负心很强，然后有时候你知道他就是赢太多遍之后，你知道那个很骄傲那种神情出来，你就真的很想揍他但你就是你知道如果你他已经赢很多遍了，然后你如果连续赢他两三遍换他不高兴，
0: 嗯嗯嗯，
1: 然后等一下就真的就是
0: 对啊，就会觉得啊怎么那么难相处啊，
1: 哼
0: 啊，
1: 对，真的
0: 不行，就是给小孩子赢这样就好了，好，他就可以好好吃饭，然后好好的做好任何一切事情，
1: 对，所以在育儿的陪玩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体悟到人生大智慧，为什么呢，因为退一步海阔天空，
0: 真的
1: 不要想着要赢他好吗，
0: 没错没错，
1: 好了，等一下交给珍珍，
0: 好哦，
1: 我是莎莎，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明天空中见喽，拜拜。
2: 早上十点钟，坏情绪放口袋，好心情拿出来。我是林明真，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10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8.8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外线车道有泥巴散落在现场，现在从五堵到圆山车速都是非常缓慢，大概只有10到3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那预计呢，这个处理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所以说来得及的话呢，先提醒大家来改道行驶了。好，那在国道2号的东向5公里到10公里，在过了大竹到南桃园路段前，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道3号北上5.5到3公里，从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在北上104到100公里，加东到新竹系统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298.9公里，六甲路段外侧有事故发生。台66线西向20.6公里，内侧车道有纸箱之类的东西掉落在现场。台15线南下19.5公里，靠近下浮路段前，外侧有砂石车抛锚故障停放。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

0: 请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月15日，警察节是感念警察辛劳奉献的重要日子，请和我一起支持警察，让警察更勇于打击犯罪，也让警察成为安定社会的最重要力量。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台湾的警察警眷们警察节快乐。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哇！

欢迎收听6月15号礼拜一一 Jane 女救小节目，我是 Jane，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下午的1点钟。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哦，今天的天气呢，可以说是有点不太稳定哦。这个气象署有表示哦，目前的封面呢，其实还在台湾北部的海面附近徘徊哦，所以呢，这个西半部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外岛都有机会出现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尤其呢，是这个。如果今天啦要往中南部跑的朋友呢，可能要特别的留意了。除了这个局部大雨之外呢，也可能会出现短时间雨势非常集中的这个豪雨情况，所以北部地区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如果您现在呢正在路上，如果遇到这个突然变大的雨势呢，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毕竟这个下雨天呢视线是比较容易受到影响的，这个安全呢还是最重要的哦。那除了这个雨势之外呢，今天风也不小哦。因为受到这个西南风影响的关系，台中以北还有台东地区以及这个兰屿、绿岛、澎湖跟马祖局部地区的阵风。

中呢后有机会达到八级以上，所以骑车的朋友呢后经过空旷的地区或者是桥梁路段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向后侧风的影响。好，另外呢后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刚好碰上这个大潮的期间，所以一直到就是6月19号之前呢后，这个沿海低洼地区的排水状况会比较吃紧一些，所以呢后如果一旦遇到这个强降雨啦、积水啦，甚至是淹水的风险都很明显的增加，所以住在这个沿海或者是低洼地区的朋友呢，不妨也要提前留意一下后附近这个排水沟以及路况的资讯了。好，那气温方面呢后，今天早晚低温大概是24到26度，我觉得感觉上面还算蛮舒适的啦。好，这个白天的高温部分呢后，西半部还有宜兰大约是27到29度，那花东地区则有29到31度左右，虽然呢后少了这个前阵子这个比较酷热的感觉，但是湿度还是整个偏高的，还是会有一些闷热的感觉哦。好，那最后呢关心一下这个空气品质啦，今天北部以及这个马祖呢后是属于普通的等级，那其余地区呢后大多维持良好的状态，所以外出活动的时候呢不用太担心哦。时间来到10点09分哦，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有事故发生哦，是在国道一号往北20公里下塔悠出口匝道这边有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后方呢后也是有回堵情形，目前看路网图呢后，整个回堵到五股路段了，沿线的车行速度呢后是不到40公里的，呈现红色的提醒。好，另外呢后也是在国道的部分后，目前就是国一往南18.8公里过了内湖的外侧呢，这边有泥巴散落的情形哦，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后，因为呢预计啦这个处理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好，所以呢齁，这边建议朋友了还是提前改道会比较好齁，目前在国一南下18.8公里刚过内湖的外侧，因为有泥巴散落的情形哦，正在处理当中，那后方呢齁是回堵到回堵到哇蛮长的齁，回堵到这个五股路段。好，那建议呢齁，赶时间的朋友齁，建议啦可能在这个五股之前就要先下交流道了。那朋友说改走高架 OK 吗？不 OK 齁，这个高架呢齁也是有回堵情形。好，建议啦齁都是在这个五股之前就要先下交流道了，再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咯。那国道三号呢齁，目前往北的方向104到100公里，茄东一路到新竹系统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我们再往前开北上5.5到3公里，刚过七堵隧道移植到马东系统前的内侧哦，这边同样有工程。好，另外国道二号往东5到10公里哦，过了大竹一直到南桃园前的内侧哦，这边同样有移动施工程。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沿线呢都有一些工程跟移动式清扫作业，一样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了。在国道五号南下呢，33.7到33.8公里刚过头城呢，目前外侧车道这边有工程施作。那南下呢，这个南港系统一路到宜兰的内侧，以及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好，这边呢，这两个路段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北上8.8到8.3公里刚过蓬山隧道的外侧呢，这边同样有工程哦。国道二号往东5到10公里，从大竹到南桃园的路段内线车道这边同样有移动式工程。好，那另外呢后要特别留意，就是国一南下的37.7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呢后，这边有坑洞的情形哦，已经通知了。另外是掉落物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67.1公里平镇一直到右师前，这边有轮胎皮，很大颗的轮胎皮哦，掉落在内外侧车道。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6.6公里刚过五堵的中线后，这边同样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形哦。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南下从这个五堵一路到圆山路段后，沿线都是不太好走。好，尤其是汐止到汐止端这边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好，过了圆山之后呢，车速

有稍微的回升，一直到了这个湖口交流道才会又整个慢下来。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新竹路段沿线的车速呢，是呈现红红橘橘的提醒，车速20到40公里。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目前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这边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那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内湖路段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这边呢是因为过了内湖在南以为是北上，这个是南下的方向。好，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内湖路段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目前是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的。好，提醒朋友呢一样小心就右了。那高架的部分呢，目前高架要往南的方向，从这个汐止端一路到堤顶路段都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30公里。那高架往北的方向，从五股一路到堤顶路段这边是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呢也是有回堵情形。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呢是完全不到50公里的。好，这一起事故是在北上的20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匝道的那一侧这边有两部车的事故。好，目前同样还在处理另外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土城到树林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那北上的方向呢，土城一路到安坑路段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低于60。那另外国道2号以及国二甲呢，目前双向车流都还算正常。那国道3甲目前呢，就是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沿线有车多情形。国道5号的部分往南石碇服务区一路到平林路段沿线的车流蛮多的好蛮大的啦，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再次更正一下是国一国一往南的方向18.8公里，刚过内湖的外侧，这边有泥巴散落的情形，后方呢整个严重回堵了所以呢建议朋友啦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目前看路网图中这个国一南下五堵这边就不太好走了。好，一路呢一路到这个圆山路段沿线都是一样走走停停有呈现这个紫紫红红的提醒。

虽然这首经典歌曲开始等了，发行在2000年，收录在《我要的幸福》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我就是描绘了失恋的时候那一种比较透彻的心境。然后是用这种比较简单的吉他还有钢琴呢，旋律就唱出那种爱情放手之后的一些释怀跟成长。然后也是华语乐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抒情神曲哦。时间来到10:21哦，持续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台15侧往南19.5公里，下福前的外侧哦，这边有砂石车抛锚的情形已经通知了。国道3号往北的方向哦，三一路口匝道就是要往三峡的方向，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另外呢，提醒一下，在市区道路哦，是在台北市的民水路一路到铁岭大道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工程，这个工程会到下午5点，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好，来关心一下我们省道方面呢，还是有一些工程师做后，一样提醒朋友要提前改道咯。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整个封闭的，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6上向0.1到2.6公里，有观音一路到黄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侧车道咯。而且呢要遵循这个引导好导引来减速慢行了。好，另外呢在台66往西的方向20.6公里，内侧车道呢这边有一个纸箱纸箱的皮掉落在这里，已经通知了，一样提醒朋友这个纸箱皮呢可能会这样子飘来飘去的，会影响到朋友的行车视线，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好，另外市区道路呢同样有工程师做，但是呢我们先来提醒朋友这个台北市的部分。好，台北市呢这边有捷运施工，而且是长期的捷运工程哦，是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施工。那木栅路二段双向的55号一直到131号，这边也是捷运施工，但是呢要特别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

通行。那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然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正街来替代行驶。那另外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要往北的方向呢，从77号一直到206巷，这边的工程呢会一路到晚上的9点钟哦，会维持蛮长一段时间的，也要提醒朋友哦，要多加配合了。那新北市的部分哦，在林口区麒麟街要往北的方向，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目前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整个工程呢预计会到9月3号。那树林区呢，这边有两个路段哦，正在进行这个长期的捷运工程。好，一个是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呢，正在进行这个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藤原方向的朋友哦，可以改走三福街还有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那另外呢，是在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的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建议朋友呢可以改道行驶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好，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呢就不用太担心了，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好，另外呢一样也是在市区道路新北市的中和区，好，连城路要往土城的方向，从446-3到460号，好，外线车道这边有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钟。那另外呢提醒的是这个新庄区的庙会绕境活动其实从昨天就开始了好，从昨天呢一路到今天，那今天的时间呢是在早上的11点钟等一等钟会进行了，早上的十一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好，这个行进路线呢会包含这个新庄头前还有中港三个路线进行，那当然呢会涵盖这个新庄各街道的这个区域，然后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加利用这个改道行驶这个台65线或者是环汉路或者是这个新北大道等等的替代道路那大家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啦因为这个是长时间的这个庙会绕境活动所以要请大家多加配合了。好，改道行驶的这个方向呢我们建议啦，如果你是东西向要穿越新庄的话，请您尽量避开我们的这个中正路还有新庄路，然后多加利用新北大道台一的高架，或是我们可以走这个环汉路、重新桥、万美大桥这个外围的替代道路会比较好。那如果呢你是要南北向通行请你一定要避开这个思源路、化成路还有新泰路的这个绕境时段。然后我们可以改走哪里呢我们可以改走这个台64线的高架道路，然后直接越过新庄的市区。好，那另外呢如果要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的朋友尤其是要搭公车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个绕境期间新庄区内的这个公车呢已经公告会配合调整路线或者是过站不停，所以呢我们可以多加利用这个捷运，好，捷运的这个中和新路线头前庄站、新庄站还有辅大站，或者是搭乘这个捷运环庄线

还有派出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20公里下塔悠出口匝道内线车道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回堵大约有4公里左右，正在消化当中。国道3号北上三一路口匝道就是要往三峡的方向，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一号南下67.1公里平卷道又是前的内外侧车道呢，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好，目前已经排除了。另外国道一号北上6.6公里刚过无堵的中线后，这边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形也同样排除。台六六往西20.6公里哦，那次车道这边有纸箱皮掉落后，也同样没有看到哦。感谢北分局的通报。好，持续提醒一下，台15线往南19.5公里，在下浮前的外侧哦，这边有砂石车抛锚的情形，已经通知了。也请路过的朋友哦，帮我们持续追踪一下后续状况。那一起呢哦，还在处理的，算是这个散落物哦，是在国道一号往南18.8公里，刚过内湖的外。这边有泥巴散落的情形，后方严重回堵哦，整个回堵到无堵路段了。好，这边呢都是呈现。

子报提醒哦，建议朋友呢在无堵之前就要先下交流道喽。持续提醒一下哈，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南下的五堵一路到这个内湖路段哈，这边都是呈现红红紫紫的提醒哦。好，那这边呢哈，是因为在内湖过了内湖的外侧有泥巴散落的情形，因为要处理蛮长一段时间的，所以后方严重会堵到五堵路段了哈。赶时间的朋友呢，我建议在五堵之前。

哦，到了这个虎口路段后，这边又整个稍微的后整个慢下来了后，虎口一路到新竹路段沿线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北上的方向呢后，目前往北的方向，好，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网页呢其实有一点荡荡的，所以才会有一点停顿。好啦，再提醒朋友这个行经各个路段车多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音乐声中，我们要准备一起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杜绝不孝厂商拿低价橄榄破油冒充高级橄榄油，食药署预告修法，民事需依照制程与品质标准来标示品名，掺味假冒者最重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重罚8000万。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日前爆出有不孝厂商标榜卖的是橄榄油，结果其实是进口低价橄榄破油来混充。食药署食品组组长徐朝凯表示，所以食药署已经预告修法，加强把关这个橄榄油的品名标示。橄榄破油不得标示为橄榄油，字体大小也有规定。
3: 市售包装橄榄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应依制程及品质指标，以游离酸度及 Delta KG 标示为特级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精制橄榄油、橄榄油、精制橄榄破油或橄榄破油。第二，精制橄榄破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字体大小应一致，且不得仅标示为橄榄油。
2: 修法预告期60天，至今年的7月1号为止。未来公告之后，如果没有依规定标示，依食安法可以处3万到300万元以下罚锾；标示不实，则可以处4万以上400万以下罚锾。如果出现掺味或假冒的情形，最重管7年，重罚8000万。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一名桃园妇人误信网络投资日本不动产高获利的话术，准备汇款1000万日币到对方提供的账户，所幸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警方到场拆穿骗局，这才及时阻诈，令当事人万分感谢。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中坜警分局中坜所获报，妇人到该银行办理1000万日币汇款，疑似遭诈，立刻出动2名员警前往处理。到场了解，发现45岁萧姓妇人日前透过网络接触日本不动产投资广告，宣称高获利，引导加入 LINE 联系，甚至举办线上视讯说明会，让当事人信以为真，到银行办理上千万元日币汇款。警方当下研判就是投资诈骗，告知诈团常以海外投资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注资或汇款到境外账户，几经分析劝说，最终令妇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避免约220万元台币的可能损失。
5: 你没看过他本人，你没去过日本，
6: 哎，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本人亲自过去看一下比较好。对，我们是觉得不太安全啊，你可能要想想看。
4: 桃园市警局中坜分局表示，网络投资广告真假难辨，呼吁民众对标榜高获利、低风险的海外投资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若有相关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红道老人基金会发现，许多长者居住的老屋没有进行安全维护检查，常见电线破损老旧，一旦走火，后果将不堪设想。记者黄俊伟报道。
7: 80岁中低收独居阿勇阿公，平时由红道志工定期关怀访视送物资。志工眼尖发现老厝里的电线插座相当老旧，立刻安排居家用电安全检测。原先阿公还笑着说，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事，没想到插座检测仪一接上，灯号马上变成危险的红灯，甚至老旧插座检测时还发出滋滋的异常声响。红道彰化服务处周宇杰处长说。

0: 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在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因此，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彰化服务处，我们在地关怀了1050位的长辈。我们提供了就是像是居家关怀、居家的服务，或是一些居家修缮的一些服务。
1: 志工联络水电师傅进行全面的专业检测，发现这栋60年的三合院老厝，多条电线被老鼠咬得坑坑巴巴，并协助完成更新电线工程。阿友阿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竟然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问题。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今天锋面仍然在台湾的北方海面，那台湾受到锋面南方的西南风影响，各地的天气都还是不稳定。目前在中南部地区仍持续的有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所以整天都是会这种有下雨的天气。那建议整天除了西半部跟宜兰容易有阵雨或雷雨以外，花东地区也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北部宜兰的话，可能就是要等到午后才也还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那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所以山区的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那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是在27到29度左右，花东是29到31度。入夜到明天清晨的温度，清晨大概都是24到26度左右，感受上稍微比较凉一些些。西南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今天桃园到台中还有兰屿绿岛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旺福，
4: 青春的岁月无限美好，请拒绝毒品，远离诱惑，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您现在收听的是
5: 警察广播电台。
6: 今年端午节有3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7: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6: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7: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6: 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时间来到10:38，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下午的1点钟。好，提醒一下后，在新北市三重区哦，新北环快要往南的方向。好，刚过龙门路呢，这边有行人逆向误闯的情形哦。目前呢，这一名行人是在台北桥的上方。好，提醒朋友要多加注意喽，这边也赶紧通知处理。国道2号往西的方向，18到0公里，大南到机场端，好，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石工程。国道2号往东呢，5到10公里，从这个大竹一路到南桃园，内线车道移动石工程已经结束了。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沿线呢还是有这个车多回堵的情况。

行。好，国一南下呢后从乌堵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圆山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尤其是汐止到汐止端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好，那这边呢是因为有这个散落物。好，这个散落物呢是在国一南下 18.8 公里，过了内湖的外侧这边有泥巴哦，整个散落在这里，散落在外侧车道，那可能整个上面的处理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啦，所以后方呢整个回堵到五堵路段了，建议赶时间的朋友在五堵之前就要先下交流道了，因为从这个路网图呢看起来南下的五堵到这个圆山路段沿线都是不太好走，要过了圆山之后车速才会开始慢慢的回升。好，另外呢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新竹路段这边车速20到40，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边呢，目前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好，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不过呢，过了这一个竹北路段呢，车速就开始恢复正常了。那要一直开到三重这边才会有整个降速。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圆山一路到内湖路段，这边的车速20到40公里。那高架部分呢，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堤顶路段也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那高架往北的方向从这个环北一路到下塔悠，好，沿线的车速呢同样不到60。五到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只有50公里。另外国道五号的部分往南石碇到平林这个路段车速不到50公里哦。

我当然好往西18到0公里，大南到机场端的那一侧后，这边有一栋区工程。另外持续提醒的是，在这个台15线，好往南的方向19.5公里下腹前的外侧，这边有一辆砂石车不小心抛锚了。好，这个状况呢，也邀请朋友拜托小心注意了。另外呢，就是新庄区的庙会绕境活动哦，会从等一等的这个11点钟开始，然后呢会维持蛮长一段时间的，会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好，行经的路线呢，有包含这个新庄、头前、中港三个路线进行。那当然呢，会涵盖这个新庄各街道的区域啦，所以要请朋友拜托吼，尽量避开相关的这个交通瓶颈路段。然后我们可以改道行驶台65线、环汉路以及新北大道等等的替代道路。好，那如果呢要搭乘公车的朋友，可能要多加注意哦，因为新庄区内的公车呢，有配合整个这个庙会绕境活动后，有调整路线或是会过站不停。所以呢，我们可以多加利用，比如说我们的捷运中和新路线哦，这个铜钱庄站、新庄站，还有辅大站，或者是也可以搭乘这个捷运环状线喽。

归南下35到40公里林口到桃园路段的内侧哦，这边有一栋石工城。另外国一往南18.8公里哦，过了内湖的外侧哦，这边有泥巴散落的情形。好，终于排除了，但是后方真的回堵蛮长的啦。整个回堵到五堵路段哈，沿线还是呈现紫紫红红的提醒哦。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20公里的。好，这个车流呢正在消化当中，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好耐心的等候一下喽。

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持续提醒一下哦，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往南的方向哦，是在这个台北桥的上方这边呢，有行人逆向误闯的情形哦，一样帮忙留意一下了哈，持续帮忙追踪哦，也要提醒朋友哦，要拜托拜托哦，注意一下，小心驾驶了。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张宇华的空心吉他在新北市三重区哦，在台原本说是在新北环快往北哦，台北桥的上方这边有行人逆向误闯的情形。好，我们这边呢有接到最新的消息，有朋友回报说这名行人呢目前是走在忠孝桥的上方，好，而且是逆向行走哦，一样提醒朋友拜托哦，小心注意了，再麻烦哦持续的通报最新的状况。台六十八线往西的方向18.7公里，竹东前这边有铁条掉落哦。

好，接下来呢，要和朋友分享一则，我觉得让很多这个六七年级生呢，感到非常不舍的消息了，就是曾经唱红这个《让每个人都心碎》《你把我灌醉》等经典歌曲的资深音乐人黄大炜呢，传出已经在美国夏威夷辞世了，享受61岁。这个消息呢，是由家属透露。

不过律师呢后正式发布这个声明来证实哦，就是声明中呢后也有提到黄大炜是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的姐姐家中，就是当地时间6月2号的早晨骤然离世的。而且比较令人感慨的就是哦，在不久之前他才刚搬到这个夏威夷生活，而且是满怀期待哦，准备再次投入音乐的创作。那说到黄大炜呢，我觉得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回忆哦，尤其像是这个你把我灌醉啦，这个深情的沧桑的这个嗓音呢，其实也陪伴了非常多人的这个感情故事，对不对？而这一首呢，让每个人都心碎呢，更是这个 KTV 必点的经典歌曲。我觉得年轻一代可能对黄大炜不是那么的熟悉，就是没有经历过他的这个全盛时期，透过这个翻唱啦还有网络平台啊，依然可以感受到他这个非常独特的这个音乐魅力。那其实黄大炜呢在几年前呢就曾经有经历过一次这个健康危机哦，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因为心脏衰竭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有影响到肾脏的功能，有出现这个严重的水肿，当时呢，真的让很多的歌迷朋友，相当的担心。虽然后来检查发现，血管没有阻塞了，但是心脏功能的问题呢还是需要长期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哦。

好，我们要借着这个新闻，然后也想和听众朋友们聊聊心脏衰竭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以为心脏衰竭就是心脏突然停止跳动，其实不完全一样啦。简单来说呢，就是心脏它没有办法有效的就是把我们的血液送到全身，导致身体各个的器官呢得不到足够的氧气跟养分。那医师呢用三个字来形容心脏衰竭的一个就是心衰竭的一个典型的症状。第一个就是喘，就走几步路呢就会喘，像是爬楼梯也喘，甚至呢晚上睡觉平躺的时候会觉得呼吸有点困难，这个就是一个症状，非常非常典型的症状。那第二个就是累，就是会觉得精神好像不是那么的好啦，体力也变差啦，以前做得到的事情现在却变得特别特别的吃力。那第三个就是肿啦，尤其是我们的脚踝啦小腿啊就比较容易水肿，像是鞋子呢会忽然的觉得好像最近鞋子怎么变紧了，或者是短时间然后体重会增加好几公斤哦，这个都要特别特别的留意。那有哪些朋友呢其实是这个高风险族群呢有包括比如说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冠心症啦、心律不整的患者啦，以及呢可能长期抽烟啦、过量饮酒啊、肥胖的朋友发生这个心衰竭的风险呢都是相对比较高的。那当然呢我们还是可以预防这个预防的方法呢其实大家都不陌生啦，就是呢我们要控制我们的体重，那当然饮食方面呢也要减少这个盐分的摄取，那当然呢这个也是我觉得啦很多的这个医师专家呢都特别特别的提醒，一定要养成这个规律的运动。那当然呢也要戒烟限酒，限制你的这个喝酒的量，以及呢要按时服药控制这个慢性疾病，其实这些呢都是保护心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啦。尤其呢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工作都是比较忙碌的，有些人现在甚至是这个会斜杠嘛，可能不只接一个工作，接了好几份工作，所以呢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忙碌的，那常会把这个很疲倦啦、喘不过气啊当成这个压力大或是年纪增长的一个自然现象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正是身体正在发出的这个警讯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轻忽。

而如刚提醒一下，在新北市板桥区市民广场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台六十八线往西的方向18.7公里，竹东前有铁条掉落的情形哦，已经派员处理。好，我们持续提醒一下，有行人逆向误闯哦，是在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要往北的方向，刚好是在忠孝桥的上方哦，这边有行人哦逆。

好，最后呢，也让我们一起怀念黄大炜老师哦。他的歌声呢，我曾经陪伴很多人走过青春，走过爱情，然后也陪伴不少人在深夜的车上、收音机前，然后有找到共鸣。所以呢，在这个比较熟悉的旋律里面，我们一起向这位用音乐感动无数人的创作歌手献上最深的祝福跟怀念。来听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212到213公里，靠近雾峰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现场呢还有车子压到爆胎。台74线西向往彰化五权西路刚上来，路间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另外在台74东向6公里南屯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台74线东向的6公里南屯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另外在台68线西向18.7竹东前路段车道上面有铁条掉落。国道一号南下260.5在民雄路段路间有事故在处理，现场正在下雨，雨势比较大，要请您行车注意安全。国道二号西向18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了机场端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5.5到3公里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国三北上104到100公里加东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线车道也在施工。日后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青青，为什么你最近每天都坐计程车来上学啊？以前你叔叔不是会开车载你来吗？
7: 哦，那是因为我叔叔最近换工作啦，他现在是计程车司机哦。
6: 是哦，那我问你，是只要把车子漆成黄色就可以当计程车司机吗？
7: 才没有那么简单，听我叔叔说还要申请计程车职业登记证之类的文件呢。
6: 那是什么东西啊？
7: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耶，还是要问老师比较清楚。
6: 那我们就一起去问老师吧。
7: 好啊。
8: 想要成为计程车驾驶，请先到监理站考取职业驾驶执照，后肩负身份证正本、申请书、切结书及3个月内拍摄的2寸证件照片2张，到各地交通大队申请计程车职业登记证。申请后要进行

0: 职业登记前测验并完成讲习，在半年内凭借合格及职业事实证明文件向交通大队领取计程车驾驶人职业登记证，就可以成为计程车驾驶人咯。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拍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行李也是尊是由台语歌王哦许福凯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呢收录在2016年发行的《淡薄爱》这张专辑当中。那整首歌呢，我相信大家都听得出来，非常有这个浓厚的演歌的这个风味，然后非常完美哦，展现了这个许福凯非常细腻而且具有爆发力的一个情感唱功哦。时间来到11: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今天呢会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

台北市环快往北哦，在贵阳街前的外侧呢，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刚刚发生的，也要提醒朋友哦，再帮忙留意一下了。那如果呢，有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持续帮我们追踪一下后续状况喽。好，是在环快往北贵阳街前的外侧哦，这边有发生事故。那另外呢，或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新北环快要往北的方向，忠孝桥的上方哦，上岛之前有朋友说这边有看到行人哦，是逆向走上来，好，持续的帮我们留意一下哦，有看到没看到都麻烦再次的通报给我们。那新北市的板桥区市民广场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这个地址呢，或是在县民大道二段22号的地方哦。来，国道沿线的工程师做后一样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了。国道一号南下35到40公里，林口到桃园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04到100公里，旗东到新竹系统的内侧哦，这边正在施工。那另外呢，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5.5到3公里，七堵隧道一路到马东系统前的内侧哦，目前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南港系统到宜兰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南下的头泉到苏澳的外侧哦，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呢，也是在国五南下哦，33.7到33.8公里，头城路段后目前过了头城，好，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好，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拜托拜托，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国道五号北上8.8到8.3公里哦，刚过彭山隧道，好，目前也是封闭外侧，正在进行工程。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18到0公里，大南到机场端，好，内线车道呢，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哦，也要提醒朋友哈，拜托拜托哈，再帮忙留意一下了。那目前呢，看这个路网图呢，其实这个工程呢，有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哦。好，目前国二往西大南到南桃园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

五道一号南下，从这个汐止一路到台北路段后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好，南下的高工距一路到台山转街道，还有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目前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后目前车流还没有疏解，后目前的车行速度呢同样不到60公里。好，不过呢后过了竹北路段，车速就开始回升了，后一路往基隆都是没有问题的。那高架的部分呢，后目前往南汐止端到堤顶路段，后沿线的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不过高架往北的方向呢，后这边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喽。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往南的方向一路上也是蛮 OK 的，但是往北的方向，从这个香

山哦，到新竹系统哦，沿线的车行速度呢，吼，哎，整个比较慢下来了，吼，这边是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啦，哦，这个工程呢是在北上104到100公里，启动前一路到过新竹系统的内侧，吼，这边有工程，所以后方呢，吼，其实是有影响到的。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呢，吼，同样不到60公里，在亲朋友呢，吼，拜托拜托要多加留意了。好，那我们继续往前开呢，吼，一路上都还算蛮 OK。到基隆也是一样没有问题的。那国道二号呢，往西的方向，大南到南桃园这边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移动施工程，所以后方的车流呢也是比较多一些，有回堵情形啦，车行速度目前是不到50公里。那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石碇到头城这个路段，哇，这边的车流量呢也是明显增加了，车速不到5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好，来新北市新庄区哈，这边有庙会绕境活动，从早上的11点钟就开始了，会一路到晚上的10点钟。哦，这个行进路线呢，有包含这个新庄、头前、中港或三个路线会进行。那当然呢，也会涵盖这个新庄各个街道的区域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哈，尽量避开哦相关的这个交通瓶颈路段哈。那我们可以改到哪里呢？我们可以改行台65线，还有环汉路以及新北大道哈等等这些替代道路是比较适合的。好，再来呢，如果要搭公车的朋友呢，也要特别留意了，因为新庄区内的公车呢，会配合这个庙会绕境的路线，会过站不停，所以呢，今天这个时间了，还是提醒朋友呢，我们可以多利用这个捷运，比如说我们可以多搭乘这个捷运中和新路线、头前庄站、还有新庄站以及辅大站，或者是呢，我们也可以搭乘这个捷运环状线哦。

好，提醒一下哦，国一往南37.7公里，刚过泰山转街道，路面有坑洞情形哦，这样的是内侧车道已经通知了。不到三号南下66.2公里，在龙潭前的中线后，这边有动物是没有呼吸的，也要提醒朋友后注意一下动物的安全了后，要小心闪避。那这边呢后也赶紧通知这个公务段后，可以赶快前往把这个动物呢抱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喽。台68线往西的方向哦，18.7公里，竹东前这边呢吼，有看到铁条吼掉落在车道上面吼，也是非常的危险。好，一样呢吼，要提醒朋友持续的帮我们留意一下啦吼，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西北环快要往北的方向哦，朋友说有看到行人呢吼是逆向误闯的，目前呢吼是走在忠孝桥的上方，那一样提醒朋友吼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那如果刚好有路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哎，持续帮我们查看一下后，有看到没看到都麻烦通报给我们。好，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齐秦的歌曲《怀念的播音员》。

来自齐秦的歌曲《怀念的播音员》，时间来到11:22，我们来提醒一下有派出的消息，台六十八线往西的方向18.7公里，竹东前这边有铁条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台六四线东向呢，7.9到8公里，五股一前的外侧这边有铁柱掉落，已经派员处理。那持续提醒一下在市区道路，台北市的环快往北贵阳街前的外侧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那另外呢，后是这个行人误闯的情形新北市板桥区，更正一下，是新北市的三重区，新北环快要往北的方向刚好是在忠孝桥的上方，所有行人是逆向误闯，不小心走上来了，一样要麻烦这个路过的朋友持续的帮我们查看一下现场的状况喽。

好，今年端午节三天连假呢，即将登场了，所以呢，就在这个礼拜五，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对不对？就是从6月19号呢，一直到21号。哦，有很多朋友呢已经准备要返乡团圆啦，或者要安排这个出游的行程，对不对？好，交通部呢有提前公布这个疏运的计划啦，就是可以让大家呢一路顺畅，然后平安的过节。那根据预估呢，连假第一天，也就是6月19号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呢，这个是预估的情况啦。好，将会出现这个最明显的南下车潮，而休假呢就是在6月21号这礼拜天的时候呢，会涌现这个北返的车流。所以如果朋友呢打算开车南下，建议然后尽量在早上6点以前或者中午12点以后我们再出发。那至于呢

然后北返的车程呢最集中，最集中当然就是在最后一天了，21号的当天。南部的民众呢最好早上9点前就要出发了。那中部地区呢则是建议了中午12点前就要上路了，避免这个塞车的时段。那如果呢你是要往宜兰花莲地区的朋友呢也要特别注意了，国道5号一向都是廉价的热门路段了。这个南下呢建议清晨5点前或是下午5点之后再出发，那北上的朋友呢最好上午9点前就要离开了，这个行程呢可能会比较轻松许多。那另外呢要特别提醒朋友啦，这个连假期间呢国道也会实施单一的费率，而且每天凌晨0点到5点全线是暂停收费的，所以夜猫子的朋友呢如果不怕早起晚睡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啦，就是利用这个离峰的时间上路。那说到省道的部分呢，苏花公路还有西滨快速道路部分的这个路段呢也会进行交通管制以及疏导措施哦，所以如果你是前往这个东部或是沿海旅游的朋友呢，出发前你记得要先查询一下最新的路况了。那当然呢，如果不想要跟这个车潮奋战的朋友呢，其实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一次呢，这个高铁呢有加开92个班次哦，就是总共提供915班的列车。那台铁呢？则是有加开116班的列车，就是希望呢可以疏解返乡跟旅游的人潮。那比较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个国道客运的优惠啦。这次呢，公路局有推出这个85条的国道客运路线6折的优惠。那如果呢我们再搭配这个 T Pass， 就是常客回馈的方案呢，最高甚至可以享有42折的优惠。所以说呢，是相当的划算。那公路局局长呢也有特别表示了，就是目前客运座位呢其实是相当充足的，所以鼓励大家呢可以多加利用公共运输，不但可以省荷包，也省去这个塞车的辛苦哦。好，至于呢搭这个高铁自由座的朋友呢有一个小技巧可以分享给你们。好，这个高铁董事长呢就特别建议啦，出发前我们可以先透过这个 Line Today 的这个生活频道去查看自由座排队的灯号，那可以选择这个绿灯时段来搭乘，这个排队时间呢可能会缩短很多。那最后呢当然要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出门前不要忘记利用这个1968APP， 高工局的 1968APP， 我们可以线上呢去查询一下继续的路况跟交通管制资讯，来提前规划整个路线后，才可以避免呢把这个假期时间浪费在塞车上面。好，所以呢我们端午节除了吃粽子然后看龙舟，也不要忘记后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所以呢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呢今年的这个端午节是要准备返乡陪家人，还是要安排一趟小旅行呢？好，无论你去哪里我们都在。好了，也祝福大家呢，一路顺风，可以平安快乐过佳节喽。

持续提醒一下，新北市三重区床路四段跟大巨街口国道客运哦，这个路段这个路口呢，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一样提醒朋友哦，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呢，要小心注意，然后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了。好。台北市的这个环快往北贵阳街前的外侧后，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我还在处理哦。另外台十五线往南 19.5 公里下埔前的外侧有砂石车抛锚的情形，已经没有看到了。好消息进来了吼，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哦，新北环快要往北的方向哦，刚好是在忠孝桥的上方，说有行人逆向误闯，已经没有看到了。感谢朋友的通报喽。

好，这个行人逆向误闯呢，后虽然没有看到了，不过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要往北的方向哦，刚好在一下桥的地方，这边呢后有发生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哦，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已经

通知了，提醒后方来车要多加注意哦。是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要往北的方向哦，刚好在一下桥的地方哦，一下桥的地方中线车道这边有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二十线173.6公里处昨天发生大型重机自摔意外，其实摔落到陡峭的旧天龙步道附近的边坡，所幸台东警消合力将骑士救起送医，没有大碍。记者王芬报道。
2: 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台二十线173.6公里发生大型重型机车自摔事故，骑士摔落路旁边坡，急需救援。力道派出所接获报案之后，所长胡松俊人以及原警黄燕如立即赶赴现场，并同步通知消防救难人员到场协助。经了解，陈姓男子行经事故地点不明原因自摔，人滑落约20到30公尺深的路旁边坡。由于事故地点地势陡峭，增加了救援的难度。
3: 现在要下去营救受困人员，这是以前旧的天龙步道，我们现在是台二十线下切，这地势很陡，要看到驾驶人的安全帽了，人员在下面。你现在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了，或是非常痛？肚子啊，稍待一下哈。动954搜救人员接触受困者。
2: 关山警分局呼吁，南横公路沿线山区道路蜿蜒曲折，用路人行驶时应遵守速限规定，随时注意路况以及天候变化，并保持充足的体力以及精神状况。大型重型机车骑士更应穿戴完整防护装备，避免疲劳驾驶以及超速行驶，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花莲一名57岁的王姓男子，大热天从花莲县新城乡要步行到光复乡工作，走了快40公里，体力不支，到凤林警分局请求原警帮忙叫计程车，没想到警方查验身份发现他竟然是一名酒驾通缉犯，直接将他依法解送归案。
4: 他说他要叫计程车，因为案件没有到呢，我们要载你去法院，就是法官在找你啦。
1: 酒驾通缉犯自投罗网，向警方求援，直接被送上警车，送往地检署归案。这名57岁的王姓男子表示，自己好不容易在光复找到工作，于是从新城乡走路南下，走了快10小时，将近40公里远，实在走不动了。在凤林警分局前遇到原警上前关切，当下请求帮忙叫车。不过原警纳闷，怎么会有人顶着大热天，跨越多个乡镇南下工作？查验他的身份，发现王姓男子竟然是酒驾通缉犯，依法将他上铐逮捕，接送归案。凤林警分局瑞穗派出所所长潘冠宇说，
5: 发现一名男子于分局前徘徊且神情异常，遂主动上前关心并查证身份。经查，该男子为花莲地方法院发布之公共危险案件通缉犯，警方当场依法逮捕，并依规定接送花莲地方法院归案。
1: 凤林警分局呼吁，涉及司法案件应主动面对并配合法律程序，切勿心存侥幸，逃避责任，衍生更多罪责。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物价飞涨，弱势家庭过节大不易。宜兰家扶中心温妈妈义工队30多名志工包了1700颗的爱心肉粽，要送给扶助家庭，用手做的温度陪伴他们温馨过端午。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6: 宜兰家扶中心的这项端午送温情活动是民国87年由温妈妈义工队发起，到现在已经走过28个年头。虽然志工们平均年龄渐长，而且曾经在疫情期间一度改送冷冻肉粽，但为了让弱势家庭重温节庆温暖，吃到刚出炉的美味，元老级志工妈妈们今年仍然坚持亲手将累积多年的手艺和爱心包进粽子里，让家扶中心主任陈习平非常的感动。
7: 透过这样的一个亲手包肉粽的方式，让我们的服务家庭能够感受到社会最真挚最直接的关怀。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几年那个物价飞涨，我们相信我们

0: 我们很多的弱势家。
1: 浩将举办60周年路跑活动，陈主任邀请大家踊跃报名，共同响应公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4到28度。中部23到28度，南部25到29度，东部24到29度，外岛的澎湖25到29度，金门25到28度，马祖24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土地公啊，我来求好运，求平安，请你保佑啊。
5: 您容光焕发，几岁了？
4: 刚满70。
5: 哦，本神提醒你，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上路喽。
4: 啊，我还要重新考驾照啊？
5: 不是重新考，70岁以上，只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再加上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换照开到75岁了。
4: 啊，那75岁以后呢？
5: 再多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后就换照，3年有效。
4: 这样可以保平安啊？
5: 当然喽！啊，还有啊，如果以后你不想开车了，就直接到监理所自愿缴回驾照。
4: 也是，年纪大了要享福，搭儿女的车就好。
5: 平安最重要，福气自然来啊！
6: 高龄驾驶换照新制，115年5月31日实施。记得提醒家中长辈换照或办理驾照注销，一起安全上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夜间外出散步或行走时，因为光线不足，驾驶人可能看不清行人位置。提醒高龄用路人尽量避免穿着深色衣物，以免降低可见度。
8: 建议外出时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反光背心等照明配件，让来车能在远处就看见您，提高夜间行走安全。
2: 提醒高龄用路人，夜间外出请穿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让自己更容易被看见，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来自庾澄庆、哈林的《情非得已》，那这首歌呢，也是《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哦。时间来到11:43，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今天呢会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国道五号北上8.8到8.3公里哦，刚过彭山隧道外线出道的工程呢已经结束了。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一样提醒朋友该往别的地方停，千万不要停留在现场停等。好，有事故发生哦，持续的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新北市三重区在忠孝桥要往台北的方向，一下桥这边有看到这个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好，专用的是中线车道，已经通知处理了。台北市的环快往北呢，后在贵阳街前外线车道也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台64线往东7.9到8公里，在五股一前的外侧哦，这边有铁柱掉落的情形。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呢，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这个国一往南内湖一路到台北后沿线，还是一样哦，走走停停的哦。

南下的泰山转街道一路到林口路段，这边也是不太好走。另外呢，持续往前开，好，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沿线的车流量也是蛮大的，目前都还没有消化。那持续往前开，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这边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呢，要往南的方向，目前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北上的茄东一路到新竹系统，这边的车速不到50公里，是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这个工程师在北上104到100公里，茄东到新竹系统的内侧，这边有工程，所以后方呢有回堵情形。好，一样特别留意一下咯。那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这个路段呢，目前也要特别留意一下，车流量也是蛮大的，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平林到头城这个路段，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不到60公里。

国道五号南下5.2到6.5公里哦，刚过石碇，一路到乌涂隧道前的内侧哦，目前也是因为工程事做的关系是封闭的。台北市的环快往北贵阳街前的外侧哦，这边有发生事故，后方已经开始回堵了，整个回堵到花江桥。

哦，这个端午节要到了，对不对？相信朋友呢都有安排这个出游的规划。那最近呢，如果有打算要到南投山去走走的话，或者是喜欢溯溪啦、戏水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哈。因为受到这个日前豪雨影响的关系哦，位在这个南投竹山的瑞荣瀑布的园区哦，就是上游的这个加走寮溪哦，有出现这个边坡崩塌的情形，而且崩落下来的这个大量土石呢，后整个已经堵住河道了哈，形成一座这个天然的堰塞湖。那这个事件呢，其实是在6月13号哦，就是礼拜天的时候呢，应该不是礼拜天，6月13号是。奇怪，今天的那个录音室的那个 OK， 6月13号，礼拜六，好，礼拜六的时候呢，就有被朋友发现，就有被民众发现呢，并且有通报这个相关单位。那农业部的农村发展以及这个水土保持署呢，接获消息之后，当然呢，就立刻的会同地方政府呢，前往现场勘查。那根据这个初步的调查哦，这一次的这个崩塌面积呢，大约有1.2公顷，相当于将近2个足球场的大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崩落的土石堆积在河道里面呢，估计啦大概有5万立方公尺，而且目前啦这个堰塞湖的蓄积的这个水量呢，大约有10万吨哦。不过我们听到堰塞湖这三个字呢，很多人可能会联想到溃堤风险了，然后就是像是上次这个马泰安的这个事件嘛，对不对？好，不过这个农村水保署呢就有特别表示，目前现场呢已经出现这个自然的溢流了，也就是湖水已经慢慢冲刷出一条新的出水路径了，因此呢水体并没有完全的被堵住。那另外呢，专家勘察后发现呢，崩塌的这个山壁呢，目前已经露出这个岩盘层了，所以呢，再次发生大规模崩塌的几率呢，其实相对比较低的。即使最坏的情况下呢，就是如果堰塞湖一次性的溃决，推估啦，就是下游的河道水位呢，大约会增加70公分左右。那沿线呢，并没有住户，所以没有直接的影响有限。那很多游客熟悉的就是这个瑞荣瀑布吊桥啦，距离现场大约有1公里哦，因为这个桥面的高度是远高于可能上升的水位，所以目前

评估，然后对吊桥还有相关的设施是没有立即的危险的。不过呢，相关单位也有特别强调了，虽然目前这个风险是可控的，但因为上游还有蓄水的状况，后续还是需要这个持续的监测水位跟河道的变化，来随时掌握最新的情况哦。好，这边呢也要提醒，就是比较喜欢亲近大自然的朋友啊，近期最好不要进入这个加走寮溪河道后，以及这个周边的区域进行钓鱼啦、戏水啦、露营或者是这个溯溪的活动哦。毕竟呢，因为山区的环境变化速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哦。看起来这个很平静的溪流，有的时候呢上游一场大雨，这个水位呢就可能会突然改变，所以呢还是要特别提醒朋友安全还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尤其这个夏天快到了嘛，对不对？很多的家庭呢都喜欢安排这个瀑布啦或者是溪谷之旅啊。不过最近呢这个午后雷阵雨是蛮频繁的，加上前阵子这个豪雨呢也带来不少这个山区地形的变化啦，所以我们出发前呢还是要先查询一下最新的这个路况跟景点的公告，这样子呢才可以玩得安心又尽兴哦。

台北市环快往北，在贵阳街前的外侧后，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原本说后方呢，整个回堵到华江桥哦，这边的车流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五号北上8.8到8.3公里哦，刚过蓬山隧道外侧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好，改成国道五号南下5.2到6.5公里哦，过了石顶到乌土隧道前，好，内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持续留意一下哦，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哦，在宜下桥的中线这边有机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另外在新北市新庄区哦，今天有庙会绕境活动，那这个队伍呢会分别哦行经这个新庄、头前还有中港三个路线进行，那当然呢哦也会涵盖这个新庄各街道的区域啦，所以朋友呢哦尽量哦避开相关的这个交通瓶颈路段后，我们可以改道行驶台65线环汉路跟新北大道后等等的替代道路。那另外呢后要特别提醒哦，这个公车路线呢后也是会有调整的后，可能会有过站不停，所以可以多加利用这个捷运综合新路线了后，像是头前庄站、新庄站还有辅大站，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搭乘这个捷运环状线。好，那整个庙会绕境活动呢后是从早上的11点钟开始哦，会一路到晚上的10点钟哦。

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改成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好，一样提醒朋友吼，这个行经虚空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要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再麻烦了，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0。

三，我们来听龙若英还有陈升合唱的歌曲《为爱痴狂》。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2点钟一起来吃饭喽。

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烫的嘴唇不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准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170.1 丰原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174到 170.1 公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 419.4 过竹田系统，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国五南下 5.2 到 6.5 公里过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八号西向 1.8 公里靠近台南端小客车自撞事故，逆向停放在内线车道，稍早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国道十号西向 4.4 过仁武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省道方面，在台64线东向 7.9 到8公里五股一前外线车道有铁柱掉落。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 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3: 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3: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2: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3: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2: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4: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自然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

提醒一下我们现场排除消息，国道一号要往南的方向哦，86.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这边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国道三甲往东呢，在木栅前的那一侧哦，这边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另外南下的 5.2到6.5公里，过了石顶一路到乌土隧道前的那一侧哦，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哦。台北市乐群一路要往东的方向哦，从明水路一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哦，这边工程呢会到下午的5点钟哦。

国道一号南下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沿线呢有车多情形哦。好，目前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30公里，因为稍早之前有发生事故的关系，不过目前呢这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哦，还是要提醒朋友后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42公里左右，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那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这个路段，车速只有40公里。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平林到头城这个路段后沿线也是一样，后都有车多情形。新北市新庄区哦，在这个新庄头前还有中港三个路线呢，会进行这个庙会绕动的庙会绕境的队伍。好，那届时呢会涵盖就是新庄各个的街道区域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吼，避开这个交通瓶颈路段喽。好，那会。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了哈，这个公车呢，公车因为在绕境期间呢，会配合调整整个路线呢，或者是会直接过站不停，所以呢，今天还是多加利用这个捷运会比较安全一点。好，我们可以多利用这个捷运中和线路线哦，像是头前庄站、新庄站，还有辅大站，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搭乘这个捷运的环状线。那整个庙会绕境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0点钟哦。而如果呢，因为这个庙会绕境活动呢，有造成这个后方回堵情形呢，也麻烦打电话来通知我们哈。电话是0800-000-123。时间来到12点14分哈，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一些物品。好，一位钟小姐呢是在今天早上11点35分的时候就刚刚发生的哈，刚刚不小心掉了，从这个士林官邸福林路60号搭到北投的明德路331巷，掉的是一台银色的手机，那外面呢有装一个黑色壳套，那里面呢其实是有她本人的名片哦。好，谭小姐6月14号昨天下午大概6点50分的时候从新门捷运站6号出口搭到蒙甲大道

17号一家饭店前面，掉的是一个咖啡色的皮夹，里面有现金证件。那阳性乘客呢，是在6月13号的凌晨4点钟哦，从信义路搭到新店宝桥路78巷，掉的是一个蓝色的手提袋哦，里面有装这个毛巾啦、血压计啦、湿纸巾啊、药品、牙套等等哦，都掉在里面了。那林先生呢，是在6月13号的晚上9点钟，松高路搭到永和德和路41号，掉的是一个绒布袋哦，里面有一条项链哦，有一条项链哦，也帮我们注意一下了。那一位日籍的先生呢，是一位片山先生，在6月12号的晚上10点15分哦，从松江路251号搭到忠孝东路三段8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个快木的纪念品哦。那邓姓乘客呢，是在6月12号的下午5点钟，从这个南港展览馆1号的主路口搭到，哇哦，直接搭到宜兰吼，宜兰的永庆路145巷9号的地方吼，不小心掉的是一台娃娃车吼，掉了一台娃娃车吼，从这个台北呢吼搭到这个搭到这个宜兰的这个路段吼。好，那再请这个问奖品，因为可能是放在后车厢的地方然后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好，那一位蒋姓乘客呢，是在6月13号的晚上7点钟哦，从南港火车站搭到汐止，掉的是一个黑色皮质的一个证件套，那里面呢有装一张悠游卡，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看看这个车底下啦、车缝当中啦、后车厢啦，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是要记得我们有这个服务时间，那服务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哦，就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九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八点钟，那其余的时段呢可能就要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还是以这个问奖朋友为主咯。那也要持续提醒，拜托搭车的朋友呢，我们下车之前呢还是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一下自己这个东西呢，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

国道一号北上24公里哦，在圆山前的外侧两线哦，这边有一个掉落物。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前的那一侧哦，这边也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都还在处理，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提醒朋友哦，尤其是这个后方来车呢，一定要多加的留意。

好，我知道朋友呢，吼，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呢？吼，虽然是下雨天，哎，可是有点意外，礼拜六的天气呢，吼，其实还算 OK， 好像早上虽然这个路面上有湿湿的，不过到了下午之后呢，哎，整个就放晴了耶。对，一直觉得好像礼拜六会下雨，所以就没有外出。对，可能就是约这个比较室内的活动啦。然后一直想说，哎，可能礼拜天也许会是这个。虽然是阴天的天气，不过只要没有下雨，然后地面上面干干的，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出去走一走的感觉，就没想到礼拜日是下雨天。当然呢，吼，就是维持这个室内的运动啦，吼。当然呢，吼，就是可能跟朋友们聚一聚啦，然后在就是在室内的空间这样子聊聊天啊，吼，放松一下，真的觉得还蛮不错的。那当然呢，吼，因为我觉得端午节要到了嘛，我觉得大家都会选在这个时期呢，吼，好好的把衣服给换季一下，所以呢，吼，也有去逛这个家具店，但然后发现，哇哦，现在的家具。呢，真的觉得如果我们把家里布置的，我觉得

是自己喜欢的样子，其实就会不太想出门，会吗？自己在那边想象啦，觉得好像是会的耶，就会觉得好像待在家里也不错，然后就会懒得出门了。好了，天气呢其实也要越来越热了，虽然最近我觉得下雨还不错啦，因为气温会呢整个下降，甚至有到这种凉凉的感觉，所以大家呢真的还是要注意好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千万不要着凉了。那当然呢，因为这个端午节要到了嘛，你就会觉得天气越来越热了，而且小朋友呢即将要放这个暑假了，当然就会担心想说啊，那放暑假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呢要带孩子去哪边放店呢？好，这个呢我觉得政府都有听到我们的心声了，新北市呢其实有多了一个免费的消暑型选择。好，在新北市呢今年其实有新增一座这个全新的，是全新的哦，戏水的景点，就是三重的花样水乐园。其实从6月13号就是礼拜六开始呢就已经正式开放了，也有加入原本呢就已经超人气的一个四大戏水园区，就让新北免费戏水景点然后一次来到5个地方了。那很多家长应该都有去过这个大都会公园，就是这个熊猴森海世界的水乐园。好，每到暑假呢其实都是挤满大小朋友的，不是只有小朋友，大朋友也会去。另外呢还有这个阳光游戏场的这个蝶形水道区，还有星际游乐场水星戏水区，以及这个温宅地湿地公园的戏水区，都是这个双北家庭呢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亲子景点。那今年呢最新亮相的这个花样水乐园，又特别以太阳跟花朵为一个设计概念打造的。那园区内呢也有这个花朵造型的喷水设施，还有彩色拱门喷泉，以及各种互动的这个水柱，所以就可以让小朋友呢这样跑进跑出的，光看就觉得哇哦，清凉不少。好，更棒的是呢，其实现场还有设有这个洗手洗澡区，还有休息的空间，所以家长陪玩呢也可以比较轻松。那如果我觉得安排一日游呢，可以把这个花样水乐园还有熊红色乐园以及这个新北大都会公园串联起来，像是我们可能骑脚踏车啊，散步啊，然后玩水啊，就一次的满足，我觉得大人小孩都不会无聊。不过呢高滩处有特别提醒大家啦，虽然戏水区呢都有这个防滑设计，但毕竟地面还是湿湿滑滑的，所以小朋友呢千万不要在池边奔跑，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另外呢身高140公分以下或者12岁以下的小朋友，建议呢一定要有这个家长全程陪同。那戏水区里面呢也是禁止饮食的，也是禁止吸烟以及携带宠物进入的，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一起维护环境跟安全咯。那至于这个开放时间的部分呢就是6月和9月呢主要是在例假日以及国定假日开放，到了7、8月暑假期间，除了固定休园维护日之外呢大多数的时间天天都可以玩水了。那喷水时段呢大约集中在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点，以及下午3点到晚上7点左右，部分的园区呢甚至有开放到晚上8点哦。那白天如果太热的朋友呢，我觉得傍晚然后带小朋友出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那所以呢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景点呢把它放在口袋里面，那我们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啦，或者是真的夏天比较热一点，然后就可以带这个小朋友一起去玩咯。

好，今天是6月15号，就是警察节。好，如果正在开车或者是刚好走在路上的朋友呢，其实我们身边都有一群人，就是在几乎啦24小时呢，都在城市里守着我们的安全，他们就是警察。说到警察呢，我觉得很多人的定义上可能是比如说这个交通违规取缔啦，路边临检啦，或者是在事故现场指挥交通哦。但其实警察的工作呢，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很多，像是从安全啦交通啦，还有到失踪人口协讯啦，家庭纠纷以及诈骗案件，甚至是深夜的这个紧急救援，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在大家看不见的地方默默的在处理。尤其现在这个诈骗案件越来越多嘛，对不对？其实警察每一天要面对的不只是犯罪的现场，还有大量的报案电话啦、情绪安抚啦，甚至是这个协助民众在最混

乱的时刻呢，做决定。那很多人可能有经验，就是比如说半夜啦，遇到状况打电话报案啦，电话那一头的员警呢，其实就是在帮你把一件很慌的事情，然后慢慢的整理成这个可以解决的事情。那我觉得今天是警察节，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提醒，就提醒我们呢，这个社会的安全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有人呢，一直在背后撑着哦。所以如果今天呢，刚好呢，我们在路口啊，有看到执勤的警察，我觉得也可以给他们一个点头，或者是心里面一定要跟他说声这个辛苦了。我觉得不要放在心里面了，我们就讲出来了，好不好？好了，这种很小很小的互动呢，有的时候对第一线的工作的人来说呢，其实是一种很实在的支持哦。好，那我觉得警察这个工作呢，其实也是很容易被看见，都是这个冲突的瞬间了。我觉得但更多的时间呢，其实是在等待，然后巡逻，然后处理一些这个比较细碎但是却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帮迷路的长者回家啦，协助交通事故啊，还有当事人厘清整个状况啦，或者是在台风天呢，深夜里面呢维持路况的安全。说到底呢，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让这个城市在很混乱的时候还可以维持一点秩序哦。所以呢，其实我们可能啦，不一定每天都需要警察，但只要需要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在。所以今天警察节，也谢谢所有在岗位上的警察朋友，也祝福呢，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无论是开车通勤还是准备返乡，都可以一路平安顺顺利利的。当然呢，也要祝福我们的警察朋友们警察节快乐咯。也希望大家呢，今天在路上的时候也可以偷偷的去拍他们的肩膀，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们，所以这个社会才会这么的美好。好了，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 Color 小刚跟可乐一起合唱的歌曲《无赖正义》。那我们就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6月1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警察节，总统赖清德表示，警察是人民的守护者，政府有责任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除了今年3月调高刑事及勤务繁重加成外，未来也将持续提升科技执法、建视及通讯科技办案量能，并规划采购战术防弹衣与战术枪套组，强化第一线执勤安全。赖总统透过脸书发文表示，今天是警察节，他要对全国所有警察说一声，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15号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霍姆斯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请听记者报道。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姆斯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姆斯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1: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0: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金广记者李怡诚综合报道。台北股市受美伊停战激励，早盘反弹超过1000点，重返45000点大关。五大科技全指股连袂开高，台积电开盘大涨50元，报价2360元。目前加权指数上涨1178点，来到45346点。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美伊停火协议露出曙光，油价应声下跌，缓解通膨担忧，加上 SpaceX 成功挂牌等利多刺激，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急速消退，外资大举反手回补，台股出现报复性反弹，加权指数跳空开高278点，以44447点开出，随后买盘涌入电子全指股，大盘涨点迅速扩大到1200点以上，成功站回10日线与45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3: 油价是这样子的哦，刚开始美伊战争开始打的时候，开始高档钝化、歹戏拖棚，那最新的话是油价跌下去了，目前的最新即时油价再跌了 3.9%， 大的 M 头的成型，那油价降，通膨的预期就会降，所以让本周的台股跟美股的部分会先反映这个利多。
2: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历经上周去杠杆多杀多之后，在月线附近出现强劲支撑，现在到了月中，集团与投信的半年底做账行情正式起跑，另外还有上市柜公司年中陆续开始发放高额现金股利，预计都能为台股市场挹注可观活水。而本周美国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将会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焦点。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卫生局框列超过1000人，昨天再增1例确诊，目前累计6人感染。疾管署机动防疫队已经进驻视察医院周边工地，落实滋生源清除，评估疫情暂时没有向外扩散。记者尤若淳报道。
4: 因应高雄民生医院发生院内登革热群聚疫情，疾管署成立机动防疫队前进高雄，针对院内可能的滋生源以及风险场域提供改善意见与加强防蚊措施，更实地视察医院周边工地高风险热区。副署长曾淑慧说，
5: 目前有一些滋生源嘛，那当然工地本来就是我们一般查核的一些重点啦，去加强查核，尤其是对工地这一块，因为这本来就是比较容易产生滋生源的一个地方，我们会去还是会去评估环境的一个相关的一些风险，然后会去做

0: 成效评估，也会去做风险的一个评估。
1: 医院罕见出现登革热群聚，指标个案曾住在6楼的病房，后续同病房的病患以及接触者也被感染。卫生局已经框列上千人，监测到7月12号。疾管署表示，这一波个案都是住院病患，都与医院相关，评估疫情暂时没有向外扩散的情形，后续将协助地方列管高风险热区进行化学防治，评估成效，看看是否确实落实环境自身源清除。经广记者游晨综合报道。
2: 台中市西区公益路一处店家大型招牌突然掉落，砸中路旁停放车辆，并一度影响交通，所幸无人受伤，相关单位漏夜完成排除作业。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政府表示，事故发生后已立即由消防局、警察局及都发局到场处理。现场除了完成警戒管制及交通维护外，也同步展开安全评估及灾后处置作业。目前掉落物极具危险性的悬挂招牌已全数排除，道路已在15号清晨恢复正常通车。都发局指出，案发时招牌突然掉落并波及路旁停放车辆，消防人员确认现场无进一步崩塌风险后，随即协助受困女子脱困，经救护人员初步检视并无明显外伤，后续人员受伤及车辆受损等相关事宜将由业者依规办理赔偿。都发局修复科代理科长杨胜渊说，
4: 针对昨天晚上的现场处理，台中市都发局已经有联络开口厂商，初步研判是昨日豪雨造成招牌木质材料的受损腐朽，含水量增加之后不堪负荷而掉落。
3: 都发局强调，将依招牌广告及树立广告管理办法及建筑法相关规定依法查处，并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同时呼吁各商家定期检视招牌及广告物安全状况，落实自主管理，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法务部调查局近年频升强制猥亵、偷拍及权势性骚扰案件，监察院通过监察委员纪惠荣、范训律所提的调查报告，纠正法务部调查局，并预请法务部尽速督同调查局检讨改进。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法务部调查局111年起陆续发生多起所属人员触犯刑法《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案件，如111年 A 科长于捷运车厢内强制猥亵女乘客，112年 B 调查官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并拍摄性影像，113年 C 调查专员厕所内放置密录器偷拍民众如厕画面，以及114年第一调查官于便利商店尝试拍摄国中女学生裙底，涉案者不乏担任科长要职或曾借调国家安全局者。监察委员纪惠荣说，
6: 他们就没有经过调查小组，也没有经过专家的意见，就是内部的督察室在处理，可能就会造成所谓的吃案，才会造成那么多人不甘心来跟我们澄清，像这样的事情是损害了受害人的权益，所以我们对他做纠正。
5: 监察委员强调，调查局作为国家执法机关，更应高标准要求所属的人品纪律，如有重大违失行为，应针对相关案件逐案重新检视，从严处理并落实再教育，才能尽速导正机关风气，挽回国人信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男子卖账户给诈团出现问题，遭诈团掳走围殴致死，其中涉嫌纠众并在旁注视的共犯，一审遭重判11年半，案件上诉后改口认罪并与家属和解，高院减轻改判5年9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7: 诈团成员4年前花5万元向诚信被害人购买账户用于赃款洗钱，但后来发现不能使用，心有不甘想讨回款项，并利用美人计将被害人引诱外出，纠众强行掳走到偏僻路段，徒手或持铁棍将被害人围殴致死。涉嫌动手的多名被告二审被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到12年重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中，而涉案的刘姓男子案发后逃亡被捕也遭到起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有在旁观看，但一审法院通知他明知要参与暴力讨债，还主动邀人前往注视叫嚣，放任加害行为持续，并对受重伤的被害人未及时救治导致不可回复的重大损害，认为他身为共犯，纠众参与围殴犯行明确，依伤害致死罪重判11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男

0: 男子改口认罪，并和家属和解赔偿。高院认为他犯案情节与其他共犯相比较轻，犯后认罪赔偿，家属也同意减轻其刑，因此大幅减轻改判为5年9个月。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今天受到封面在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增加的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尤其中南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明天随着封面逐渐远离，水汽逐渐减少，预计周四后一直到端午连假会转为偏热的稳定天气。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封面及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宜兰及外岛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及澎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预报员李孟轩表示，明天封面远离，降雨将逐日减少，但中南部受西南风影响，还是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周三起，北部及东半部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周四后各地多云到晴，天气稳定，将迎来清朗的端午连假。
3: 从昨天到今天，由于封面是比较靠近台湾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有比较增强的情形，所以在天气上面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那今天在中南部及澎湖可能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或是一些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从明天之后，随着封面逐渐在远离，那预计在降雨和雨量上会一天的比一天的要少一些，不过整体上来说天气要回到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预估要是在周四之后。
2: 气温方面，今天因为云量多而且下雨，高温多在29度以下，周四起将转为高温闷热，各地高温上看31度以上。气象署提醒，台东地区在周三周四可能出现焚风，气温可能飙升到36度。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主开发全国性涉外事务资讯平台，并主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也参与推动我国参与 Interpol 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专业，获选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学程式设计，打造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整合全国资料，改善基层员警跨系统作业与通译选聘流程，有效提升行政与数据管理效能。
6: 那在苗栗是因为看到实务的需求啦，最早应该是一张通译费领据的故事，所以你看我们名字，我们叫做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它有一点像是我们外事的一个单一窗口，就是一站式的。我们希望说外事人员哦，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把外事相关的资讯啊也好，都可以找到解答。
7: 他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人才，然后他有我们在地方的这个实务的能力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有中央决策规划的能力，他也有沟通协调的能力，然后他也有勇于认识的担当。
5: 国际组组长林妙玲表示，林建明筹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成功邀集52国执法人员来台交流。面对外宾因政治压力临时取消行程，仍然能够及时调整议程与替补讲者，让论坛顺利完成。他肯定林建明具备外事专业，勇于创新，且能主动解决问题。
7: 他是很勇于认识，而且他也很愿意创新。一般的人就觉得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可是他总是愿意在这个工作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更优化的，或者让他更有效率的，我觉得他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5: 林建明强调，本次能够获奖都是仰赖团队合作、长官支持以及家人的长期包容。
6: 不管是这个系统的建制，或者是整个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团体的工作。最要感谢就是我们国际组的林妙玲组长。第一个我获奖的主要事迹，应该一个就是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的建制，那我觉得是长官对于推动系统化的这个远见跟魄力。那第二个是，就是组长这边有去争取相关的资源。
5: 此外，林建明也参与我国推动 Interpol 相关工作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与数位治理专业能力，获颁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

0: 沟通状况。
1: 时间来到中午的12:45，为你汇整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公里圆山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掉落物；在北上的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侧有一根木头掉落；南下的35公里到40公里之间，过了林口到过桃园，内侧有移动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而国道一号的南下在埔盐系统下匝道，外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铝屑在处理当中，这个地方蛮危险的，沿路也在下雨，请经过的驾驶朋友要多加留心，打开大灯。国道二号在西行的18公里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机场端，内侧有移动性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5.5公里到3公里之间，过7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侧有施工。北上的104公里到100公里之间，加东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侧有施工。而国道三号的北上294.6公里，靠近蓝潭隧道的中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的南下彰化系统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一台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国三甲线在东向的木栅前，内侧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在南下的5.2公里到6.5公里之间，过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内侧施工封闭。南下的苏澳出口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而国道八号西行的1.8公里靠近台南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逆向停放在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83公里福兴路段，内侧有掉落物，而台74线西行的27公里外侧在太平有小货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继续带您来关心国际局势。乌克兰当局在今天凌晨表示，俄罗斯对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空袭，造成13人受伤。象征乌克兰精神与文化历史的基辅洞窟修道院陷入火海，当局呼吁民众前往避难。在新一波攻击发生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天表示已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讨论该如何结束这场持续超过4年的战争。立委关切新青安 2.0 贷款额度调整及婚育贷款的防弊设计。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财政部研议第二阶段方案过程中将广泛听取各界意见，预计6月底提出完整方案。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新青安第一阶段将于7月31号告一段落。新青安 2.0 传出将提高贷款额度并增设所得门槛，但立委关切若年收入上限设在200万元以下，同时提高贷款额度1500万元，收入是否足以支撑贷款，是否会与银行授信原则产生矛盾。对此，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目前各界对于后续方案均有不同看法，财政部将综合评估后提出完整规划。
3: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民众提出相当多的，各界提出相当多的意见，因此我们在规划下一个阶段的方案的时候会听取各方的意见。那也就在第一阶段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认为需要可以在检讨跟修正的部分会在第二阶段的方案里面纳进去，最后我们会在六月底能够提出来一个新的完整的方案。
2: 庄翠云强调，社会太阳确实有百百种，新青安政策最核心目的就是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民众购买自用住宅，为了确保国家资源真正落实于首购族及真正有居住需求的人身上，财政部制度设计也将朝此核心目标规划，以兼顾政策效益与公平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大陆骇客集团入侵马街、张基等医院及上市企业，不仅加密勒索，还贩卖个资。检警巡线逮获2名涉嫌购买个资犯。

0: 人寿的国人今天依违反个资法将两人起诉，并对陆籍三名骇客成员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去年三月间，马偕医院传出遭勒索软体攻击，导致500多台电脑宕机。事后自称 Crazy Hunter 的骇客集团表示取得上千万笔的病历，要求马偕以虚拟货币支付250万美金。检调获报追查，包括张基医院和上市公司等医疗机构及企业都遭到攻击。经科技侦查发现，大陆一对男女组成骇客集团，不仅加密勒索攻击，并勾结国内贩资集团卖出数万笔个资。办案人员将涉及贩售个资的两名国人逮获。检方查出郑姓和刘姓男子以虚拟货币向骇客集团购买个资，并对外宣称是台湾最新医疗机构，高资质人群想趁机转售牟利。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2: 检察官依违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二人法意识薄弱，所为恐将致多数民众受有不可测之侵害，请法院从重量刑，以儆效尤。
1: 至于三名涉案的大陆籍骇客集团成员因没有到案，检方也依法发布通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台中一名蔡姓女子网路购买愈合包利之后，被要求填写金融账户资料。他惊觉有意，正巧遇见前往银行洽公的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求助，保住个资及账户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蔡姓女子在社群平台看到贩售愈合包荔枝的广告，加入对方 LINE 联系后，依指示汇款718元购买商品。不久后，卖家传送一个自称宅配公司的网址，要求填写包含金融账户在内的个人资料，让她怀疑遭到诈骗，于是前往银行寻求协助。正巧遇见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员警前来洽公，赶紧拿出手机中的对话讯息，请员警协助查看。
4: 你遇到诈骗？你今天是要领还是怎样？
5: 没有，我是那个已经转钱给他了。
4: 你转几笔？
5: 转一笔。
4: 你只要你后面没有汇的话，都还好，因为那第一笔是测试账号。
3: 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所长廖德林说，
6: 员警检视相关资料，研判为诈骗手法，当场劝阻并说明诈骗流程，成功避免蔡女持续受骗或账户遭不法利用。
3: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购物应选择有保障的交易平台，若遇卖家要求私下汇款、提供金融资料或点击不明连结时，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屏东县一名王姓妇人要提领50万元，可是对行员的提问却说了好几个理由，最后没有领款就离去。员警到他的住家关心提问，确认他没有遭诈后，再进行防诈骗宣导。记者宋林报道。
7: 银行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有民众临柜要领取50万元，可能是遭诈。员警到场查知，原本要领钱的妇人又不领了，并且径自离开。员警前往这名妇人的住家询问，王姓女子才表示自己有买房子的想法。内埔警分局组长黄唐义说，
8: 行员询问领钱目的时，他连续说了几个不同的理由，最后只说要买房。行员请他提供市证，他也拿不出来，随即王女表示不领钱了，并径自离开。员警立即赶往王女住家关心查询，他表示有买房子的念头。经员警检视王女手机，查无可疑对话或通联记录，警方担心王女遭到诈骗，于是先请他到派出所办理关怀提问程序，并趁机向他防诈宣导。
7: 警方表示，行员遇到民众临柜提领大量的现金，一定会关怀提问，目的就是要保住大家的血汗钱，请民众诚实回应，也许有机会能够阻止被诈。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世界杯足球赛 F 组的赛事今天在美国德州阿灵顿展开，日本队在第88分钟关键进球扳平比数，最终以2-2逼和荷兰，双方均获积分一分。一名刘姓男子曾接受大肠癌手术与化疗，近期追踪检查发现癌症复发并转移，经医疗团队跨科手术后已康复出院。记者陈依林报道。
9: 国军台中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吴明宪指出，56岁刘姓男子3年前因为大肠癌接受手术。

0: 与化疗，并持续定期追踪。日前经针子摄影检查发现癌细胞复发，且已转移侵犯腹腔多处重要器官与血管。院方整合心脏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团队，共同规划并成功完成高难度肿瘤切除与重建手术。
1: 大肠直肠癌无论级别为何，无论你接受了何种治疗，持续的定期追踪才是完整治疗的关键。以这个案例，它是一个复杂腹腔内转移肿瘤的个案，病患因为在术后持续的定期追踪，我们才得以早期发现它的病灶以及它的复杂性，病患才得以接受比较完善完整并多元的治疗选择。
0: 吴明宪医师表示，刘姓男子术后恢复稳定，没有明显并发症，大约三周后康复出院。尽管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为了庆祝警察节，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举办警察节亲子棒球日活动，带领民众在热血棒球氛围中认识警察工作及犯罪预防知识。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携手台钢雄鹰职业棒球队，在澄清湖棒球场举办向警察致敬警察节亲子棒球日活动，由今年荣获全国模范警察的帅气女警开球，活动超热血。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连盈志说：
4: 身为一名刑事警察，平时的工作是在第一线打击犯罪，守护市民安全，这次很荣幸能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并受邀担任开球嘉宾。第一次站上职棒球场的投手丘，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希望借由这颗开球，向所有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致敬，也让大家看见警察工作专业之外，也有亲切和温暖的一面。
3: 现场模拟棒球选手遭歹徒挟持，特勤中队员警从天而降，成功救援。本次活动结合妇幼队、小港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及刑事建设中心等单位共同参与，结合职棒赛事、犯罪预防宣导及亲子互动体验，提升民众自我保护意识及识诈能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根据水利署官网显示，截至今天上午9点，宝山水库蓄水率达100%，宝山第二水库、永和山水库、德基水库蓄水率达90%以上，石门水库则为89.4%。另外，乌山口水库蓄水率为55.99%，曾文水库为29.08%，南化水库则为68.82%。根据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5号上午，全台主要水库预计进账5.9亿吨，其中约有4.5亿吨水已入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及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南部、东部、离岛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南部26到28度，东部26到31度，离岛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怡诚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者。

早的1: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9公里，在过了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先前掉落的大型塑胶袋跟垃圾袋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一北上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还有一根木头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3号南下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持续进行处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流回堵将近1公里左右，建议您提前改道。国三北上295.5公里，靠近蓝潭隧道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5.3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抛锚的小客车，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74线西向27公里，靠近太平路段小货车抛锚停放，持续进行处理。台61线南下183公里的福兴路段内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更多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金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远方。

0: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呀、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15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电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午的点门空6分，这时间你吃饱未？会记得吃饭哦，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6月15号呢，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所以如果今天你刚刚好在生活当中，刚好碰上警察，可以跟他们说一声警察节快乐，辛苦了，或者说一声谢谢，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警察同仁而言呢，就是一声的谢谢，一个感恩，小小的感谢，对他们而言都是最大的鼓励哦。那当然目前如果有在努力工作的大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就是有好好努力工作，然后呢遵守交通规则，这样子警察也会好好的感谢大家。来，路况部分来通知咯。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看了一下国道路网图啊，平均车速非常正常，只有在国道5号的南下有点辛苦，目前是靠近石碇交流道大约4到5公里左右是有些车流的，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40，不对哦，是20公里以下了，红到发紫。好，来帮你看一下为什么啊？原来是因为工程的关系啦。国道5号往南方向 5.2 到 6.5 公里，从过了石碇到乌涂隧道前，目前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当中，这才是为什么后方车多不好走的原因。好，请朋友务必要小心留意，注意好自身安全。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呢，在我刚刚看了一下监视器啊，大约在4公里左右，石碇交流道刚上来的位置，最外侧车道目前好像也是施工封闭当中哦，请朋友一定要走这个内侧或中线车道。那如果是刚好是从那个入口匝道上来的朋友，我们也是要赶快打方向灯，然后循序渐进，小心开过去，互相礼让一下，让整个行车表现可以更加的正常。同样国道5号的工程，还有一个是在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出口，今天移动性的清扫还在进行当中。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宜兰路段的内侧移动清扫也是正在实施，然后南下 33.7 到 33.8 公里过了头城，目前封闭了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哦。那么提醒完了国五之后呢，再来关心的就是我们国一、国三还有国道二号的驾驶朋友。首先提醒国一，今天在国一南下35到40公里过林口到过桃园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还在持续当中。国道一号稍早南下的 86.7 公里湖口路段的事故现在排除了，那后方看起来现在车流已经恢复顺畅，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行。至于在国一往北方向24公里圆山前，则是要小心有个掉落物，目前出现在了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已经通报处理。再来提醒的是我们国道3号的朋友咯，今天在国道3号往北方向一共两个工程正在进行，包含北上104到100公里茄东前到过了新竹系统的内侧是有施工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3号往北的 5.5 到3公里从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侧车道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至于国道二号的朋友呢，今天西向的18到0公里一路从大南交流道到机场端沿线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中，国道三甲的东向木栅路段呢也要小心内侧车道，刚才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当中。那受事故影响，目前呢在深坑端这边的平均车速也大约是落在了60公里左右，请朋友务必要小心留意，保持安全距离咯。再来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省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的高架化改善工程还是封闭了南下车道，请朋友改道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还有在省道台64线的东向 7.9 到8公里之间，朋友说看到了五股一前的外侧车道有一根铁柱掉落，这个有点粗，要小心。省道台66的工程今天还是封闭了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中，要走旁边侧车道才可以正常运用哦。至于稍早在省道台65线，有听众朋友

说，南下的5.3公里板桥一路段的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但是后来北分局到达现场的时候，干那么垮掉啊，所以他应该是已经自行排除了，所以现在台六十五线的朋友可以正常运用。市区的方面要特别先提醒一下，今天这个影响巨大的在新庄地区，因为俗称新庄大拜拜的这个绕境活动啊，从昨天就开始了。那今天的活动呢，从早上11点钟正式启动，一路会到晚上的10点钟。那因为行经动线其实包含很多很多这个重要的路线嘛，所以呢，如果你要改道的话，东西向的朋友请尽量避开中正路和新庄路，请利用台一高架，也就是新北大道啊，或上方的高架，或者是走环汉、重新桥、万满大桥这些外围道路作为替代动线。那南北向的朋友呢，就要避开思源路、化成路跟新泰路，因为这三个路段都是绕境可能会经过的地方。那怎么利用呢？你可以改走那个台64线的高架直接越过新庄市区。那另外也提醒朋友，如果您刚好是在今天的晚上10点钟之前有可能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像是公车的话要小心，因为这个路线可能会配合绕境活动有一些调整路线或过站不停的情形，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很害怕自己搭错的话，其实我觉得很不错的是捷运系统，你可以来使用一下，因为捷运就是走地下嘛，就不会受到这个绕境影响，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咯。那同样是市区方面还是要持续小心的是在新北市新店区，朋友说北新路往景美方向的中间车道有一块帆布呢，如果您好方便，也可以帮忙拨打1999市民热线，加速他处理的速度哦。那么在新北市中和地区的华中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的外侧车道，稍早有朋友说一台救护车停在这里，是在进行什么紧急抢修的状况吗？也请朋友经过要小心。那如果是真的经过路段有发现一些这个工程救险车啊，鸣笛警示的话，记得要先避开，让他们先走，这样子才可以让你前方的道路状况变得更加的损。好，后续的任何路况就麻烦大家了，随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多谢大家。今天因应警察节，所以第一首歌曲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收录在《为爱勇唱真英雄》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于仙羽的歌声，歌名叫做《你们是台湾的骄傲》。

0: 你们是台湾的骄傲，这首歌曲来自于仙羽的歌声。这一周呢很特别，因为礼拜一是警察节，然后礼拜五是端午节。对我来说，就是端午节其实有那个什么什么辟邪之类的那种，就是很神奇的那个传说故事嘛。而且这个时间点也代表说很多的这个一些病虫害啊，或者说呢一些这个人家说五毒都会出现嘛。哦，所以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那我觉得刚刚好就是这个端午要辟邪的话，有警真好吼，当警察在周边的话，真的是可以让内心里面多了很多很多的安心的感觉哦。提醒一下路况，稍早在国道三甲往东方向的木栅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您可以安心通过。国道五号在南下 5.2 到 6.5 公里后，从过了石碇到乌涂隧道前，因为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目前后方车速还是非常缓慢哦。好，现在石碇路段的均速已经是红到发紫的吼，这个车速不到20公里，请朋友务必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多谢大家。今天1391次巨人车有一点慢，有点误点，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在火车上面，你可以听到跟警察相关的故事哦。
1: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 Mia 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 Mia 的火车记趣。
0: Hello, Mia.
2: Hello, Mindy. 欢迎光临 Mia 故事屋。今天呢，想要因应这个警察节，跟你分享跟警察相关的故事哦。
0: 好啊。
3: 今天怎么去哪都看到警察？刚在路上看到正在处理交通事故的警察，入口也有看见帮忙指挥疏导的警察，还有在捷运站内站得直挺挺的警察。现在更特别，是前一站上车的两位警察，他们刚刚上车之后都没有交谈，直接站到另一侧车门，就像门神那样威严，又像人形立牌一样，男的帅，

女的美，现在警察都这么好看的吗？记得去年年底捷运发生攻击事件之后，我每次搭火车或捷运这种大众运输其实都有点紧张，虽然跟以前一样还是会低头滑手机，但我已经不会戴耳机沉浸在声光刺激里，而是随时注意身边的风吹草动，当我感觉苗头不对，就会在心中盘算该如何应对才对。但说实话，每次搭车都这样感官全开的注意周遭，其实蛮累的，有时还没到公司开始上班就累了，而且还变得有点神经质。就像我昨晚快睡着前隐约听到规律的稀稀疏疏声音，立刻清醒开灯检查那是什么声音，发现原来是电风扇吹到我放在柜子上的塑胶袋。找到声音来源的那刻，直接白眼翻到天边去，我好不容易才快睡着耶。后来至少过了半个小时我才睡着，哦，有够累的。好像在今天车厢里面有警察，可以让我稍微放空一下，有警察在身边真的好安心啊。希望他们可以跟我在同一站下车，这样我就可以稍微补个眠了。

0: 知道你有没有在火车上或者说那种大众捷运上面有看到警察呢？
1: 有，尤其是之前在那个攻击事件过后哦，对，就是配警率有比较高一点，而且好像据说是因为他们其实捷运警察的人力应该没有那么多，应该是调了附近的派出所的员警过来哦。对，那我是有朋友的朋友是警察，那我自己的朋友也有警察，只是可能就是不是负责这块业务，但是就有听说他们就变成休息很少，就是一整天都要就是轮一个时间过来一个车站啊火车或是捷运上，所以就变成说好像就是比较不能休息，要多排班，
0: 就很辛苦。你就人民保姆，而且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见警率提高的原因不只是为了要可能发生事情随时处理，还有一个就是威吓的作用。
1: 对，
0: 因为确实看到那一身警察制服大家可能会稍微乖一点点。
1: 对，
0: 所以我记得呢，以前我看到警察都是很紧张，但是在昨天呢，我回家过马路的时候就发现一个警察超级帅的。不是重点，重点是呢，就是我看到他之后我就会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所以我就默默站到他旁边然后跟他一起过马路不是因为帅是因为就觉得说跟他一起过马路好像就是可能被礼让的机会比较大，然后比较安全一点点。
1: 对，应该没有什么人敢就是真的在警察眼皮子底下这样去闯红灯还是不礼让行人之类的吧。
0: 而且我突然想到之前我刚好在那个新闻上面有看到就是有一个行人他是在红灯的时候但他要闯越马路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那种左转车辆就是差一点点就要撞到，就其中一台左转的机车就是警车然后那个警察就一指神功把他逼回去了说你给我回去他就默默的又走回去。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那个警察其实也没有要开你的单的意思，但是就希望大家都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嘛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我之前在那个火车上面有看到那种警察也是跟我们今天故事的那样一样就是像人行立牌一样
1: 哦，就一直站在那里。
0: 你有没有注意过警察身上的设备
1: 有枪但是你知道其实捷运警察是不能配枪的吗？
0: 我不知道，
1: 他们就是好像警棍之类的，反正就是不能配枪那像前阵子看到比较多就是在站在月台之类有枪的其实都是派出所来支援的对，我不知道确切原因，但是我在猜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在那个环境下，车厢的环境下比较，如果开枪的话比较容易波及到其他的人，
0: 對相对危险，因为人潮密度太高了。那我那时候看到的警察呢，我就想说他为什么要漫无目的的在这个可能捷运站啊或火车站里面这样子走圈圈我原本以为说他在运动就是像我们可能一些这个阿公阿嬷
1: 坐太久啊
0: 对对对，
1: 起来
0: 走一走这样子就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因为他可能有带着密录器之类的，就有点像那种移动 CCTV 所以其实他是在监视大家，然后就是注意随时注意有没有一些怪怪的人
1: 事物的人
0: 哇，我就觉得被他这样巡逻一次，我觉得好安心哦。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由这个机会来祝福我们的这个警察同仁们，警察节快乐，
1: 快乐，平安健康。
0: 是的，
1: 对，
0: 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0: 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 Mia。 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继续，只为与你相遇。

Top of the World 这首歌曲来自于木匠兄妹合唱团带来的经典歌声。这些警察同仁们都是把这个人民放在第一位，努力的守护着大家的平安生活。所以今天警察节这个特殊的日子啊，如果你刚刚好就是有碰上警察的话，也可以跟他说一声警察节快乐，这样他一定会很开心的。等一下1:30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求解除高额保单，说是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检警诈骗手法，保住141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3: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4: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
3: 还没去看
4: 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0: 而告知他人。假检警假好心的提醒他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他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检警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安排阳光男警拍摄交安宣导影片，提醒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毒驾。记者黄志伟报道。
2: 刚刚毕业分发的西湖派出所警员陈守佑以年轻活泼方式深化民众交通安全观念。
3: 使用毒品也不会让你开车开得比较帅，只会让警察找上门比较快。不要以为自己是头文字 D， 喝酒吸毒后开车，下一秒可能直接变成道路惊魂记。记住，酒驾和毒驾都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2: 庆祝6月15号警察节，西湖警分局举办交通安全有奖征答，提供宣导品互动，加深民众酒后不开车、毒品不上路的正确观念。
3: 答对有机会拿奖品，答错学知识也不亏。拒绝酒驾，远离毒品，平安回家。警察节快乐，我们路上见。但希望是在活动现场，不是在违规通知单上。
2: 西湖警分局呼吁，饮酒或食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持续强力取缔酒后驾车及毒驾案件，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唐奖宣布2026年永续发展奖得主为美国大气化学家苏珊·所罗门。他在1986年证实氟氯碳化物会造成臭氧层破洞，并因此推动人类史上最成功的气候协定——蒙特楼议定书。记者吴依妮报道。
4: 距离苏珊·所罗门教授第一次前往南极考察臭氧层正好满40周年，唐奖教育基金会宣布他为今年唐奖永续发展奖得奖人。奖项召集人中研院刘兆汉院士说，
5: 第七届永续发展奖授予苏珊·所罗门，表彰苏珊·所罗门教授在大气和气候科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4: 苏珊·所罗门教授将于9月接受基金会邀请，首度访台，与粉丝及师生互动。他也亲自录制影片，感谢唐奖的肯定。
6: An incredible feeling to see that suddenly you've won this remarkable prize, very famous prize that is highly respected and that has gone to so many incredible people.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my work in Taiwan.
4: 唐奖基金会表示，所罗门教授的南极探勘促使国际逐步淘汰在冷媒及喷雾器使用氟氯碳化物，成功让臭氧层恢复。他在2008年更发现了二氧化碳对全球暖化的影响，是巴黎协定的背后关键证据。40多年来，他的重要理论成为全球永续政策的重要基石。警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极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的天气形态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6月15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金广台北台 FM94.3 来电米娅节目，瓜喜米娅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先讲一下哦，在国道五号往南方向，原本5.2到6.5公里，也就是石碇乌涂隧道路段的内侧工程终于收工了，所以后方的车流目前已经有好了很多哦。原本在石碇路段那个车速低于20公里的这个状况啊，现在已经排除了哦，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其实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一国三目前其实北部地区的整个车型状况都还维持的不错，好，请大家还是要继续维持，但今天下雨天还是请您务必要点亮您的车头大灯，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速度也要管理好哦。路况部分持续帮大家整理一下后，首先提醒的是国道一号的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持续进行工程的路段是在南下35到40公里，过了林口到过了桃园，目前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不知道24公里在圆山前的外侧两线掉落物排除了没，如果您刚好经过有任何的这个后续，可以跟我们说一声。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车型状况没团了，但是呢 delay 国道三号往北方向两个工程都还在进行啊，包含在北上104到100公里，茄东前到过了新竹系统的内侧一路带施工，还有现在北上5.5到3公里，从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工程队伍正在努力施工中哦。那我们国道五号目前正在施工的路段，包含南下的33.7到33.8公里，过了头城封闭了外侧车道施工；北上一路从35公里过了宜兰开始到0公里后，这个南港系统的路段，目前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都会持续占用了内侧车道进行。虽然我不确定现在扫到了哪里，如果您刚好经过有发现，哎，这个清扫队伍刚好在哪一个公里数，都可以利用我们0800-000-123的电话来电补充。让我们提供给后方的驾驶朋友参考。那另外呢，也提醒国道二号哦，今天工程一路从西向18沿线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机场端，现在内侧车道的移动工程也还在进行当中。至于在新北市的部分，是省道的部分哦。现在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持续进行高架化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请朋友改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走侧车道才能正常通行。市区的部分，先提醒台北市目前正在施工的路段要小心通过，包含乐群一路往东，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侧车道工程一路到8月中，每天朝九晚五施工。还有在汀州路四段往北，介于77号到206巷之间的工程，今天会到晚上9点钟哦。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正在进行的是捷运工程，所以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如果呢你想要利用到替代动线的话，像是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都可以作为你的这个考虑方向。那另外呢，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交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一路会到明年的3月31。新北市的

部分呢，首先特别提醒大家哦，今天在新庄地区是有新庄大拜拜的这个绕境活动，因为这个绕境队伍呢，总共分三个路线前进哦，包含新庄线、头城线还有中港线。这个是上个周五的时候，我们刚好连线了新庄的分局长哦，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绕境活动。那如果啦，我们驾驶朋友就是你没有要去参加绕境，然后你可能会经过新庄地区，来给你一下替代动线哦，东西向的朋友请避开中正路或新庄路，多利用台一线高架，就是那个新北大道，或者是走外环的环汉路、重新桥、万板大桥作为替代动线。至于南北向的朋友呢，就要避开思源路、化成路跟新泰路，因为这个都是绕境路线，你可以直接走台六四来绕开新庄市区。那另外呢，你如果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啊，捷运的话不用担心，但是如果你搭公车的话，可能因为绕境的队伍可能经过，所以那个路线会有这个过站不停啊，或者说调整路线的状况，所以要注意搭乘哦。同样是新北市的部分，今天好多工程也还在进行，包含中和地区的连城路往土城方向，从446支3号到460号前方封闭了外侧车道施工中，会到下午的5点钟。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到9月份。树林地区啊，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封闭这个快车道来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要改道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安娜西利卡欧都拜宾环乐哦，机车道可以正常维持通行。同样，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介于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车道也有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方向哦，可以走那个三福街，然后右转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不管是俊宝路啦、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替代动线。好，那么以上这些呢，都请朋友务必要小心留意经过。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提供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感谢大家哦，随时来提供路况哦，就让我们跟警察一样来守护大家的路况。感恩的心，欧阳菲菲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

0: 这是欧阳菲菲的歌声，歌名就是感恩的心，有没有跟着这首歌曲唱起来呢？我自己觉得啊，就是尤其是如果下午时段哦，你中午吃太饱想要睡觉的话啊，不妨跟着歌曲唱唱歌，会让精神好很多哦。来提醒一下路况，刚才桃园市八德区有朋友传来这个事故消息，说是八德区的福德一路跟和平路口目前正在处理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好，感谢朋友来通报，我们目前呢也赶快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喽，随时来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多谢大家。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生
0: 活播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究竟如何，因为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所以其实我们北台湾的朋友可能可以感受到，哇，真的是下雨下好下满呢，最近都快要发霉了，因为最近这个大雨发生的几率还蛮高的，所以提醒朋友哦，如果你现在才正准备出门，雨具请务必记得带。好消息是明天封面终于会逐渐远离，但是又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其实水汽还是很多啦，明天下雨的几率还是颇高，雨具不能嫌它重拿出来哦，还是要继续备用。虽然下到快要发霉，但是其实刚刚有听到这个新闻在讲说，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其实这个进账蛮多水的，这个其实对于这个水库来讲也很不错哦，啊，对于我们这些用水的人来讲呢，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水利署的这个公告来讲啊，截至这个6月4号到6月15号的上午，就今天上午，全台湾主要的水库总共进账了5.9亿吨的水，那其中呢有4.5亿吨的水呢是已经入库了。什么意思？就是呢接下来这个用水上面呢就不用那么的担心说啊会不会一下就没水啊，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掉以轻心，想说啊没关系，那我水就随便用好了，还是要节约能源啦，用水用电，为了你的荷包着想，为了环境的永续着想，还是要节约能源哦。其实我觉得啊，对于一个这个海岛性的国家来讲啊，我们的天气状况其实真的很不错，虽然说偶尔会下下雨，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哦，真的是下雨天下到好烦躁啊，但是也因为有雨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淡水资源是相对其他地区比较丰沛的，大家也要好好珍惜我们所在的地方，要知道

到说自己是处在一个多么幸福的环境当中，就像是有警察随时在我们身边啊，保护着我们，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继续哈，就是维持这个良好的传统，让我们的生活继续好幸福。来听到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就是赖慧茹的《好幸福》。

好幸福，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赖慧如的歌声。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吼，刚才国道三号有朋友通过南下25.7公里新店前的路段，发现说，中线车道居然有个坑路面上的坑洞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请朋友小心避坑。这起 delay 国道三号往南25.7公里新店前的中线车道。另外呢，目前国道部分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正在进行啦，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刚才发现说

0: 那个看起来车型状况比刚才好像慢了许多哦。目前平均车速已经低于40公里，红色的这个均速，再请朋友一定要小心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雨中行车，你的车头大灯记得点亮打开哟。好，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资讯。接着想要跟你分享是有关于我们的健康状况啊，因为目前台湾已经是属于超高龄化社会，所以其实失智症的这个非常高的风险呢，就是会出现在我们这个冲高龄年人的身上。那其实也有医生就提醒大家啊，有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失智症啊，可能会跟你的腰围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哦。美国的研究发现哦，这个40岁到45岁的族群呢、如果是过重的人，他的失智症风险会增加 45%。 那如果是肥胖者呢，失智症的风险直接增加到 74%， 就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其实呢，因为失智症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它有可能是很多很多的状况的一个总和，一个总称。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有发现说好像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有可能就是这个失智症的前兆。那其实有些人可能会很担心说啊，那怎么办？我如果现在就已经有一些这个像是这个忘东忘西啦，或者说呢频繁的去记错东西啦，或者说频繁的遗失东西呀，方向感变差呀，或者说短时间之内会重复提问的话，就会有点担心是不是认知上面有退化。其实这个全部都是失智症的警讯之一，所以如果你有发现好像哪里怪怪的，记得要及时就医哦。这个基本上是属于这个神经科啊，或者说这个应该说对，就是神经科的范围当中。所以如果你真的发现说自己好像哪里怪怪的，或者说呢因为你的这个腰围有一点点粗，其实不只是伴随着失智症的风险，还有可能有一些三高的风险、代谢症候群的风险，所以这些呢，全部都是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加注意的啊。尤其是最近因为快要端午节了嘛，可能会吃粽子嘛，那吃了粽子之后呢，可能这个腰围会渐渐的往横向发展啊。如果你发现说最近这个可能体重增长的速度，或者是消下来的速度好像过快的话，我还是要及时去就医检查一下你的身体是不是哪里出状况。好啦，那么关心完我们的身体健康之外呢，再来很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跟天象有关系的事情。我是不会观天象啦，但是最近呢是一个蛮不错可以观察水星的好日子哦。台北市立天文馆就说如果呢是天文迷的话，刚好这两天呢是一个可以观察水星的好日子。首先是明天6月16号，因为呢是所谓的这个大距，就是刚好可以观察水星的一个最佳时机，所以呢明天有空的话可以稍微抬个头看看。那金星跟木星也是在近期会容易出现在西方天空上面，所以傍晚时分你就可以呢往这个就是大概晚上7点钟以后啊，就可以往西方去找一下，或许就可以看到这两颗闪闪发亮的星星哦。等一下准备2点钟对时。
1: 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路波合唱团。
3: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4: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2: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下午的2: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32公里靠近仁德站备道外线车道掉落的油桶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道三号南下25.7公里新店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路面出现坑洞情形，要请您小心通过。国三南下114公里靠近西滨交流道自小客车泡沫停放，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往北，在383.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持续占用中线跟外线进行处理。特别提醒，整个路段正在下大雨后，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麻烦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省道部分，台十八线东向69.5公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乐野村东向车道的落石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七十八线东向25.2公里的虎尾路段，两台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八十六线东向13.9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同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八十八线东向16.1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还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另外外线车道还有很多的汽车零件散落，同样提醒驾驶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更多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南科通勤在升级，南科新港社大道智慧路廊启用，通勤时间最高降 16%。 为了改善南科周边常年尖峰拥塞问题，台南市政府举办新港社大道及台十九甲西拉雅大道路口智慧动态号志系统成果发布会，市长黄伟哲宣布智慧路廊正式启用。交通局表示，新港社大道是进出南科的重要干道，这次建制的智慧路廊共设置了14组 AI 侦测设备，串联7处号志化路口，透过 AI 逐秒分析各方向车流密度，及时调整绿灯秒数。局长黄明德说，
2: 这个路廊上的这个车流的方向性的组成其实复杂度是高的，那我们透过这样子这个智慧路廊的号控呢，我们其实可以把车流有效的从上游就开始做管理，
1: 而实测之后可以有效缩短尘封通行时间约 16%。 市长黄伟哲说，
3: 七个路口的这个 AI 的这个号志就可以节省 16% 的旅行时间，这个车行时间，那这样子的话当然是大大提升了交通的效能。那未来呢，我们还是持续在硬体设备方面，在大众运输的运具的提供方面能够加大。
1: 市府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智慧交通建设，预计今年在于树谷联络道以及北外环匝道永安路周边建置动态号志系统。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下午来到了2:07，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上面一头拉苦的工程，包含国道一号南下35到40公里，过了林口到过桃园的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中。国道一号刚才南下93公里，在新竹 A 前有朋友说小货车的自撞护栏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所以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后，均速确实变慢了，往南方向竹北到新竹车速大约维持60公里左右，往北方向更辛苦咯，平均车速是荡到了40以下，红色的灯号。还是要提醒朋友，真的雨中行车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也要注意看好自己的车前状况，不要这个好奇观望，因为真的很危险。那再来提醒的是国道三号朋友哦，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南25.7公里新店前的中线车道路面上的坑洞已经收到，也已经通报填补，那但是目前还没有填起来，所以还是要请朋友小心的避开。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两个长路段的工程都还在实施，包含在北上的104到100公里哦，就是100公里之间，茄东前到过了青竹系统的内侧正在施工，北上5.5到3公里。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的内侧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国道五号的部分则是目前封闭了南下33.7到33.8公里，过了头城的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往北啊，目前35到0公里后，一路从过了宜兰开始到南港系统沿线的内侧都有可能会出现移动性的清扫队伍，正在清扫路面当中，请朋友通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至于目前在国道二号的工程呢，是在西向18到0公里，从大南交流道到机场端的内侧移动性施工中。省道方面也是有工程的哦，包含台六一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有高架化改善工程，封闭南下车道，请朋友要按照我们人员指挥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要走侧车道才能正常运用哦。至于神道台六四，原本在东向7.9到8公里之间，五股一前的外侧车道那根铁柱不用担心，因为刚刚北分局已经把它排除完毕。接下来提醒的是市区方面，今天在台北市都是长期性的工程正在进行，新北市也是有工程在进行。那除此之外，还要提醒的是新庄的这个大拜拜，就是俗称新庄大拜拜的绕境活动，今天会到晚上10点，因为活动路线包含新庄、头前还有中港三条路线在进行，所以基本上会涵盖整个新庄地区。所以如果驾驶朋友呢要通过的话，东西方向请避开中正路或新庄路，建议利用新北大道、环汉路、重新桥、万板大桥这些周围道路作为替代动线。那至于南北方向朋友呢，就要避开思源路跟化成路还有新泰路的绕境路段，要改走台64线的高架，直接越过新庄市区。那除此之外，也提醒一下，如果搭公车的朋友，因为绕境活动的关系，可能公车会改道或者是过站不停，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有点害怕说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会卡在路上，不知道到哪里才能下车，那你就搭乘捷运的中和新路线还是正常运用哦。

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桃园市的八德区，刚才桃园市八德区的福德一路跟和平路口发生了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因为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后方的车速可能也受到些许影响，再请朋友务必要斟酌运用。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通报警广，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今天这个时间点呢，会发现说，哎，好像有点想睡觉是吗？因为天气哦，这个湿湿的，然后又有一点点凉凉的，确实还蛮好睡的。那如果这个时间点你真的已经有点想睡觉，不妨找个地方休休困起来，或者是说呢，等一下你可以把这个音量稍微再调大一点点，用这首歌曲来叫醒大家。这是来自于日本的和乐器乐团，这首歌叫做《嗨爆才是正义》。

嗨爆才是正义，这是和乐器乐团非常热闹的歌曲。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南93公里新竹 A 前，自小货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咯。那但是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现在双向竹北到新竹路段平均车速还是落在40公里左右。

0: 左右哦，请朋友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还有，因为今天有的地方下雨下的颇大，好，所以记得要点亮您的车头大灯，小心开车。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玲蔡律师，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蔡律师吼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近期呢就有发现说有关于继承这件事情啊，有人会把兄弟姐妹的继承权吼特别提出来去分享一下，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当父母在的时候，我们是这个就是血亲嘛哈，但是当父母不在了的时候，哎，好像就会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那针对这个继承的部分呢，其实兄弟姐妹的这个继承权啊、特留份啊，哦，也是很多人会开始提出来讨论的。那近期好像就有一个修法这个草案的部分，能不能请律师帮我们分享一下？
4: 好，其实呢，就是就这个议题啊，我先前就是也会很常跟人家分享，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夫妻基本上都没有生小孩，那很多人就会认为说，今天如果另一半过世的话，财产会当然就是属于就是自己配偶的，就是生存配偶这边去继承。但后来呢，大家突然发现说，不对，其实在我们的民法的规定里面呢，配偶他是当然继承人没有错，但是呢，他会跟那个其他四个顺位的继承人就是共同去继承，包括说我们的那个直系血亲被亲属啊，就是小孩嘛，然后父母兄弟姐妹跟祖父母。那后来他们才发现说，当这个继承是当就是很多人都是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才发现说，哇，我那个好久没有联络的兄弟姐妹，他既然有继承权，我会突然冒出来，就是会能够成为继承人，大家都很多人就觉得很惊讶，没有想到说那个兄弟姐妹啊，可能就是几百年没有联络啊，甚至有一些父母亲可能再婚，会有很多就是不是同一个父母生的兄弟姐妹，都有可能会突然变成继承人。好，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过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其实大家就会想说，那我们来写遗嘱，我们来写遗嘱，就是说，以后我的那个遗产以后如果过世之后全部都给配偶来做继承。可是呢，我们在法律上就有一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特留份这件事情哈。那特留份它其实它的意义就是说，即使是这个被继承人他立了遗嘱，但是呢，在我们的民法里面呢，它有强制就是保留了一部分的那个遗产，就是一定要给我刚刚提到的这些顺位的继承人。这个叫做特留份。也就是说呢，即便是我们立了遗嘱，可是呢，在特留份的范围之内呢，基本上那个继承人他还是可以来主张。那于是呢，大家就很多人就发现说，今天我即使是立了遗嘱，可是不论如何，兄弟姐妹都还是有他的特留份可以来做主张。所以在这一次的民法的修正里面，其实就是把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这个部分，就是把它做了一个删除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呢，未来那个兄弟姐妹可不可以继承遗产，还是可以。可是呢，如果今天我真的跟就是兄弟姐妹就是比较没有往来啊的情况之下，基本上是可以透过立遗嘱的方式，让这个兄弟姐妹呢，他们不会继承到我的遗产。所以大概这次的修法的重点在讨论的议题是这个部分。
0: 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人呢，就会特别拉出来讲说，或许是因为长大之后大家各奔东西嘛，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他们自己的这个打拼了一番事业，结果后来呢，因为这个没有小孩去继承所以这个继承权就会旁落到其他这个兄弟姐妹。那对于另外一个被留下来这个伴侣的话，会觉得说这个非常的不公平啊，凭什么啊？这个明明跟我一起生活，怎么这个遗产就要分那种已经好久就是 N 百年没有见面的那种人呢？
4: 对，所以这次的修法其实真的主要就是要解决这个议题，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一个家庭的状况跟过往是不同的，因为以前过去可能是比较大家族，所以可能大家的关系会同住啊或什么的，但是因为现在可能都比较偏向小家庭，成家立业之后，其实跟兄弟姐妹之间的往来也不见得说这么的亲近，所以说这个部分等于就是说，我们以后那个草案通过之后，大家都可以透过就是立遗嘱的方式去做这样的安排。那至少我们刚刚提到说没有生小孩的夫妻，至少那个配偶他能够自己

0: 好，如果说依照那个顺位，至少这个配偶他可以自己去完整的继承，
1: 嗯，
0: 就是那个财产的遗产的部分，
1: 是，
0: 对。
1: 好，所以这个是因为目前还是草案的部分啦，所以可能还是要等到时候真的有确定修法之后才能做到这样的事情。欸，那我想问看，就是以我们普通的这个一般人啊，我们有可能会去参与这个修法的过程吗？还是说我们可能会提供什么样的意见吗？
0: 其实这个部分啊，就是他们那个修法过程目前这已经是草案了，
1: 哦，
0: 但是这个在之前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新闻事件，或者是我觉得这就是一般民众会碰到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这个议题其实应该就是为了解决大家长久以来所碰到的一个这样的状况，
1: 嗯，
0: 那当我们的修法其实他们都会有公告一些草案的内容的一个情况啦，啊，如果说要参与的话，其实我们一般人应该是比较能够去参与，
1: 嗯，
0: 那只是说有一些政府机关他们在进行修法的时候，有时候会公告去征求大家意见，
1: 是，
0: 那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告的话，大家也可以寻他们所公告的一个管道去就是提供相关的意见。对，
1: 嗯，这好像通常是可以有什么全民参与，但是因为这个部分它已经进入到草案了，所以以我们来讲就是不用再去特别做些什么事情，对不对？
0: 是，
1: 嗯，好，
0: 是，没错。
1: 好，那么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玲蔡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个草案，它未来如果修法成功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非常感谢您。
0: 好，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这是温岚的歌声，歌名叫做《同手同脚》。说到这个手足之间，我觉得这首歌曲就最能代替。而且除此之外呢，刚好今天是警察节嘛，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跟警察同心哦，一起来这个阻止犯罪。那当然也是要成为一个全民守护网。如果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用0800000123跟警网站在一起。如果有发现任何生活上面觉得怪怪的地方哦，需要警察来协助，别忘了110的专线哦，一直在大家身边哦。下午来到了2:27，快28分了。路况部分也有些许更新。目前新北市新庄地区的化成路双向都是车多，原因就是因为今天有新庄大拜拜的绕境活动。好，所以其实这个绕境队伍呢，不管是新庄还是头前线，还是中港线这三个路线哦，都有可能会利用到我们的重点道路。所以我们驾驶朋友今天晚上10点之前，如果您有可能会经过新庄，然后你没有要去参加大拜拜的绕境活动，请务必先避开。像是东西向的朋友，请利用台一高架、新北大道、环汉路、重新桥、万板大桥作为替代动线。那南北向的朋友呢，就是避开思源路、化成路还有新泰路，因为这些都是绕境路段，你可以直接走台64线的高架，越过新庄地区，我们走上面或下面，因为今天平面道路上面绕境队伍真的很多。那另外呢，同样还要提醒朋友的，在新北地区，新北市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方向，今天446-3号到460号前方封闭外侧工程，一路会师做到下午5点。林口地区则是西林路往北，从嘉林路一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到9月3。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要走的开车朋友，请利用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如果你是桥都拜边环路，这个不会影响到您。至于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则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工程。如果你要往桃园，请利用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就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等一下我们2:30一起收听新闻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才刚被抓又再犯，高雄一名核心男子日前因为涉嫌毒驾遭到移送，没想到短短四天后再度骑车上路，还逆向行驶被警方拦下，检测结果又是阳性，当场逮捕移送法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鼓山分局表示，荣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明华路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逆向行驶，立即拦查。没想到一查身份，竟然就是四天前才因为涉嫌毒驾被警方查获的核心男子。警方随即进行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再度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鼓山分局荣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2: 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令警方查出河南驾照

0: 遭注销，旧骑色毒驾，驾照注销，人驾驶机车及逆向行驶等违规行为，依法举发，罚锾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127800元。
1: 警方。

0: 业者仓库区，现场燃烧重油及大量的二手太空袋，造成大量的黑烟以及粒状污染物溢散，已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火警发生之后，消防单位立即进驻灌救，环保局也同步启动空气品质监测作业。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1: 环保局 AI 云端监控系统发现绿大公司产生黑烟，经查仓库区堆置重油及太空袋，因管理不当引发火警，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除裁处最高500万元罚锾外，并勒令停工。统计97年迄今，该公司违反环保法规计16件，总裁处金额为633万6千元。
0: 环保局强调，废弃物处理及回收场所堆置的大量可燃物，业者应落实防火管理与自主巡检，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农特产品快闪韩国首尔地铁商圈，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邀韩国的民众品味台南好滋味。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为持续拓展韩国市场并提升台南农特产品国际能见度，台南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首尔地铁站举办台南农特产品展售快闪活动。黄伟哲说，
3: 超过2亿元订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韩国的首尔街口的地铁站来看看啊，实际接触消费者，其实消费者都很喜欢我们台南的产品，包括凤梨，包括芒果，包括绿茶、冷泡茶，哦，还有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台南的好的产品，果干也是一样，市场的反应成功。
2: 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韩国民众驻足参观跟试吃体验，市长也在现场亲自发送试吃商品跟活动气球，也跟现场的民众共同体验韩国传统游戏投壶，透过展售试吃推广传统文化体验互动跟社群行销等多元方式，向韩国消费者介绍台南优质农产品还有特色食品，进一步提升台南品牌在韩国市场的曝光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雷阵雨或是局部大雨，并有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8度，北部地区24到28度，中部地区24到27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劳保局资讯站，
5: 哎，我突然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6: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5: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6: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5: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6: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5: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4: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阿孙的啊，我最近收到换驾照的通知，不过我都看得无啥啥，不知道要怎么做呢？
7: 我跟你说哦，今年5月31号开始有新的规定，若是满70岁，要先做体检，还要上安全教育的课程，也要做危险感知的体验，这样才可以换照到75岁哦。
5: 那呢，75岁以后呢？
7: 若是75岁以上的驾驶人，

0: 已经有普通的驾照诶。除了头拄啊讲诶做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危险感知的体验，阁爱加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了后才会当换发三年有效的驾照哦。
1: 原来是安尼哦，啊，是要互咱开车较安全啦。
0: 无唔对。
2: 115年5月31日开始实施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年纪若是满70岁是大人，需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照到75岁。年纪若是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需要通过体检、认知功能测验、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驶执照。那是已经无开车的需要，甚至是身体状况无适合继续开车的时大人，会用到附近的监理机关缴回办理。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下午来到了2:39喽，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先讲一下刚才新增了两个状况，分别在国道一号往南中立出口匝道上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另外省道台64往东 24.8 公里过了中和的外侧车道，发现有一台小货车不小心抛锚停放了，目前已经赶快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喽。那刚才有两个排除的消息也跟你说一下吼，原本在桃园市八德区有朋友通报说福德一路和平路口发现有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呵嘎仔，目前事故呢根据桃园交控的回报，好像应该是已经自行排除了，所以现场是没有事故车辆停放。国道二号的部分往西的方向在18到0公里大南到机场端沿线内侧车道的移动施工作业现在是已经收工了。那目前还需要特别留意的路段分别是在国道一号，现在国道一号双向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在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三重一路到圆山，目前通通是均速不到60公里的车多路段，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好，就在刚刚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出口的两台车事故北控回报咯，事故排除，后方车流也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一号今天南下35到40公里林口桃园路段的内侧车道还是要持续小心，因为移动性的工程队伍正在施工中。国道三号车型状况弯转变环路，但是呢今天是在北上部分有工程，包含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104到100公里且东前到过了新竹系统的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北上5.5到3公里这是在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侧车道也受工程正在进行哦。国道五号的工程啊，目前是占用了南下33.7到33.8公里过头程，封闭了外侧车道施工中。国道五号往北35到0公里过了宜兰路段，也要留意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持续进行。这个是一路从过了宜兰开始到南港系统哦，所以如果你刚好经过国道五号往南往北方向过了宜兰之后，可以帮我们稍微关注一下内侧车道的移动队伍，目前是移动到了哪个公里数哦，让我们后方驾驶朋友可以做个参考。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今天呢，因为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然后除了在我们的火车继续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有关于我们这个民众看。

0: 到警察之后有什么样的心情之外，其实今天也很特别的邀请到一位模范警察来跟大家分享他在从警的生涯当中有哪一些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那等一下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和平守护者单元当中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位警察的故事，他是来自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这个刑事警察大队第二大队那个副队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在这个执勤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非常紧张刺激但是呢又可以守护大家的光荣瞬间哦。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果说要来听听闪耀的平凡瞬间，我想披上警察制服哦，就是要从平凡人变成超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总得有人做。今天刚好是警察节，所以我们就来听听这位和平守护者的故事。空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二队的张玉泉副队长。您好，
1: 米娅你好，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台北市刑大侦二队的副队长张玉泉。
0: 每一个工作的背后都有劳心劳力的部分，想要问问看，对您来讲哪一些部分是最辛苦的？
1: 常常外界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我们都是攻坚或是逮捕的画面，但是大部分这些都已经是侦办案件的尾声了。其实我们在前期的收证以及情资的累积更加的辛苦，办案它就像考古一样，其实一开始的证据都非常模糊，尤其组织性犯罪，它牵涉的人很多，然后分工很细，断点很多，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跟心力，那也考验侦办人员的耐心、细心跟判断能力。对我来说啦，最劳心劳力的部分，除了是长时间高压办案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些线索当中找出关键的证据。电影里面的刑警生活大部分都把最刺激啊、最戏剧化的那一面放大，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像那个杨金看几骑着一台脚踏车然后冲冲冲就追到犯险。老实说，我们真正的工作有八成以上都是很枯燥繁琐的，因为我们每天面对的可能是大量的金流、数位监视、对话记录，我们就是在这些庞大的资料里面一点一点拼凑堆叠成完整的犯罪事实。很多时候一个关键的画面、对话、通联背后，我们都要花很多很多时间去拼凑跟整理。那真正让我们感到成就感的可能就是那两层，追查很久之后把那个犯嫌移送、羁押或是后面的起诉、判刑，甚至扣了很多诈欺犯嫌他的财产，得到被害人的感谢，那一刻真的才是我们印象最深，然后面对这些压力跟熬夜才会认为是值得的。现实中的刑事工作啊，其实也常常会面对危险，因为犯嫌一定会反抗嘛，会挣扎、会逃跑，这是人之常情。甚至还会有些人，我们有遇过说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的行为。所以大部分的勤务，我们都会做非常充分的事前准备，因为我们最不希望的就是像电影那样子一股热血往前冲，因为那是有非常危险，包含我或是我们的同事都有可能会有这个状况啊。但是也是有例外啦，像是以前我办那种枪炮通缉犯，他们也很有可能已经通缉好几十年了，所以过程中真的会遇到犯嫌跳楼啊、逃跑，然后我有遇过过程当中他要拿出大笔的现金说你放我走，我这钱给你。所以有时候不是电影里面那么帅气，而是一种很真实的人性考验。另外其实让我最近最印象深刻的可能是去年12月19号那一天，我跟同事啊奔跑在台北市的街头，因为火车站附近啊都是消防车跟救护车的声音，然后我们一路从台北火车站前往成品南西店，然后看着大量的民众从百货公司里面仓皇逃出。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还有没有危险或者是敌人在哪里，但是我们身为警察，我们就是只能往前冲。那虽然最后犯嫌跳楼身亡，但是那一个晚上留给我们的情绪跟冲击其实很久都散不掉，后续做了大量的调查跟善后，希望能尽快还给我们市民一个平静跟安全的生活环境。我觉得啦，真正的警察工作其实不太像电影里面的警察追求的是刺激，我们现实中的警察更多的是一群默默工作的一群人，努力让这个社会能够正常运作，也让大家可以平安回家。
0: 平安。

0: 才是我们最希望哦，超人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因为常常接触这些刑事案件，通常会命悬一线。我想问问看，您的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呢？
1: 接触刑事案件，很多时候都会伴随危险。但其实真正有危机的当下，脑子里面不太会有太多复杂的想法，你能够唯一想的就是我们想要把这个危机处理掉。因为很多时候害怕跟担心都是事后结束之后才会慢慢浮现的，真正出行的当下我们就是一直往前走，我们手边的武器可能就是一支无线电、一个安全帽，我们心里想的就是赶快找到这个人，控制这个现场，把事情解决。
0: 是，那我想问看，就是当时你心中是什么支撑着你呢？
1: 我相信很大部分警察都一样啊，不管他有没有穿制服，在危险发生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站出来。除了不想让同事说哎死啦，遇到这个人这样躲起来，更重要的是，我们会选择当警察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份正义感。也许工作久了会疲惫，会怀疑，会被现实磨掉一点热情。但是我觉得，真的遇到危机的时候，别人往外跑，一定要有人往里面走去处理，因为那就是我们的工作。
0: 哇，真的很感人耶。那在获得这个模范警察的肯定之后啊，最想要跟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或你的长官说些什么呢？
1: 首先我要谢谢北市刑大的长官跟同仁，因为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创造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分担的工作环境。警察工作没有个人的超人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默默在努力工作的人，那也因为有这个环境，我们才可以专心侦办各类刑案。家人的部分，我要感谢我太太，因为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重要的案件，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去蜜月。我其实也常常骗她说，这个专案结束我就会请假去陪她，但是实际上我从来没有真正兑现过，因为一个案件结束，可能也是我的个性啦，我就会开始投入下一个案件的调查，所以我很谢谢他的体谅跟包容，让我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工作，也谢谢他陪我一起面对这工作的忙碌跟压力。那最后我想要感谢的是我的母亲，因为他生病的关系，当天他也没办法跟我去领奖，但是他从小就是教育我要有责任感。其实每次看到新闻上有危险的情物，他都会默默的关心我啦，然后我也会跟他分享说哦，最近工作压力很大，他都会跟我回应说我相信你可以，给我很大的鼓励，他也不会去阻止我做这份工作，反而是默默支持我，替我担心。所以这份模范警察的荣耀要感谢一路上支持我的家人朋友长官，因为有他们我们才能没有顾虑的继续走在这条路上。
0: 没错，所以说这个每一位和平守护者哦，都有非常闪耀的平凡瞬间。也希望今天呢，我们的副队长分享的这个故事，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每一位警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真的都是豁出生命在努力的守护大家。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二队的张玉泉副队长，非常感谢您。
1: 谢谢，谢谢大家。

其实这一次呢，很幸运的可以访问到副队长哦，就是觉得说好像跟他一起挑战了很多他工作上面的事情。那当然，虽然我没有面对那些危险，但是在他口中我听到的是那个危险背后已经冷却下来的心情。那其实最主要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这个安居乐业哦，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过生活。这也是所有的警察同仁啊最希望可以为社会大众做到的事情。所以呢，接下来想要分享一首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这是来自 Yuki 徐怀钰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我挺你》。

我挺你，这是来自 Yuki 徐怀钰的歌声。路况部分也要来提醒你哦，现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原本中立出口的事故确认排除完毕，后方车流看起来现在也已经稍微疏解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其实整体来讲呢，还是需要小心通过的，因为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开到圆山，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还有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均速都大约6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新竹开到竹北路段哦，可能受天候影响，目前均速还是不到40，北上圆山开到内湖也同样车速比较缓慢，不到60公里的均速。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4目前发现了一台小货车抛锚，那原本是在过了中和的路段，那刚刚听众朋友经过的时候说嗯对哦，现在这个抛锚车啊，它是停在了台64线东向 25.5 公里，也就是中和二路段的外侧车道，小货车抛锚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今天呢，在我们的和平守护者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今年呢获得了模范警察这个殊荣的一位非常厉害的副队长吼。那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啊，本来就会遇到一些里里扣扣的事情。那尤其是当警察所面对的，一定是一些可能跟犯罪有关系的事情。那这些就是伴随着很大的风险。所以呢，除了感谢警察之外，也非常感谢警察的家眷们吼，警眷们，因为有你们的这个真心陪伴，所以呢，警察们才可以勇往直前，冲锋陷阵。其实在这次跟副队长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说，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所有人都紧张的往外冲的时候，总得要有人往内吼，去到里面处理现场的状况。在整个的访问过程里面，我对这句话的印象超级深刻。就是讲完之后，我觉得我好像一瞬间有看到那个画面一样，就是当民众们都是很惊慌失措往外跑的时候，就会有这个不管是工作人员也好，还是警察也好，还是警消，甚至说医护也是一样，当面对一些未知的病毒的时候，我们人民可以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嘛。那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要努力的找出到底是谁或是哪一些病毒而处理了发生了这些状况，然后他们就要勇敢的去面对他们，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要

如何来面对。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啊，我们也可以试着在生活当中去帮忙他们减轻一些他们生活上的负担或他们这个工作上的负担。像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啊，可能你去 ATM 领个钱啊，你发现刚才有这个怪怪的人吼，好像这看起来有点鬼鬼祟祟的，或者说呢他持续换了不同的卡片在提领现金，像这种状况很有可能他就是车手。那我们身为一般的人民，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帮忙看一看现场状况，然后赶快通报，让这个员警赶快来处理他们。那或者是说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又要有这个识诈的能力吼，遇到一些很明显觉得怪怪的地方，我们就要知道说这个是诈骗，就停下你的任何不管是投资也好，还是任何这个紧张焦虑的心情也好。因为当我们呢，只有用我们的机智，用我们的冷静去化解诈骗集团的时候，这些员警们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去处理 Lily Coco 的犯罪事实了。所以啊，这才会说这个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哈。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做到多一点点哈，可以让自己的这个生活更加安全的方法，或者说呢更注意一点点，那其实很多的警察同仁们哈，也可以呢在提供更好的这个守护环境哈，让大家就是真的可以安居乐业啊。好，那么讲了这么多，赶快来提醒一下路况吼。今天因为在新庄地区有俗称新庄大拜拜的绕境活动，今天为中岛十一点吼到下晡暗时十点，就是中午十一点到晚上的十点钟，因为绕境队伍的路线总共有分新庄线、头城线还有中港线三大路线行进。那因为整个队伍会就是路过的区域就涵盖新庄各个非常重要的交通瓶颈点，所以建议朋友多多利用台64、台65这些高架道路，或者说环汉路啊、新北大道啦、台一高架啦，作为替代动线，这样就可以呢先避开新庄的平面道路地区。因为今天新庄大拜拜绕境活动，车子真的很多，人也很多，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务必要先行避开咯。等会儿准备3点钟对时。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下午的3:01，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中立的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一北上的119.4公里，靠近造桥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现场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往北，在252.1到252公里之间，靠近南园路段，外线车道有铁笼、还有铁钩绳，以及中线车道的菜篮子掉落，统统要麻烦您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省道来提醒您，台64线东向25.5公里。中和二之前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台61线南下185公里，在汉堡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反

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八十二线西向29.6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八十六线东向13.9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稍早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台八十八线东向6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在外线跟路基还有一处坑洞，要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补充最新消息，国道3号南下105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片散落，通知处理。台78线东向25公里，先前说到的虎尾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柏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2: 我们的第二版本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核心的理由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被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法官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1: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3: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1: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4: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啊，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啊，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改会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5: 最近由沈柏阳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

0: 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1: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行人穿越道不是通行赛道，而是安全通道。任意穿越马路可不是一件小事，稍不留神就可能出事。
1: 高龄用路人外出时，务必走在人行道上，穿越马路也应遵守交通规则。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如同给自己开一道保护罩，驾驶人看得见你，你也能看清车流。
2: 慢慢走，仔细看，安全过。走斑马线，不在路中穿越，让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欧开合唱团。

下午来到了3:09，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先来关注目前国道的朋友，要提醒国道1号的朋友哦，今天是在这个南下的35到40公里，过林口到过了桃园的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除此之外啊，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国道1号南下的车流还是集中在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中立内坜交流道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中立交流道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北上路段车多，大约是集中在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还有没有了齁，有还有在桃园到林口路段齁，均速也大约60公里上下。今天还是有部分地区哦，雨势比较大，所以雨中行车别忘了赶快检查你的车头大灯有没有正确开启。虽然今天比起前几天感觉已经亮了一点点，但是有些人可能还是会忘记开头灯，所以也检查一下仪表板，你的车头大灯有没有正确开启勒。那出门之前呢，也务必确保你的车况 OK， 像是胎纹胎压很正常啦，或者说你的这个车上的车灯们到底有没有正常的运作，像是你的这个大灯啦，车尾灯啦，还有刹车灯啦，倒车灯啦，方向灯啊，警示灯啊，这些灯如果没有正确的去使用它，或者说没有就是确保 OK， 我们在开上路的话其实都蛮危险的哦。好，那另外提醒国道3号目前正在施工的路段是在国三往北方向104到100公里，这是茄东前到过了新竹系统的内侧施工作业进行中。国道3号往北方向5.5到3公里，从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侧车道的工程也是还在施作当中。国道5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目前南下33.7到33.8公里，过了头城封闭外侧车道施工。国道5号往北35到0公里，过了宜兰到内侧车道啊，一路到这个南港系统哦，沿线的内侧车道都是有移动性的清扫队伍正在清扫中。那如果你刚好有发现这个队伍大约是清扫到了哪一个阶段，都可以跟我们说一声，让我们提供给后方的驾驶朋友参考。那目前掐指一算，看了一下路网图啊，雪山隧道往北方向有点辛苦哦，尤其入口处车速不到40，进入到隧道

之后大约也可以维持在60公里左右的均速，那往北方向大约开到10公里左右到4公里，也就是大约在过了屏控开始，一路到这个蓬山隧道开始啊，到石碇，平均车速也大约40公里左右，有可能就是这个内侧车道的清扫队伍正在施工的关系啦。好啊，如果你刚好呢有经过，然后发现这个工程队伍大约是在哪一个路段，请跟我们说一声好，0800001 2 3。好，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二号的朋友，今天国道二号哦不错哦，西向的18到0公里，从大南交流道到机场端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队伍现在说是已经收工，您可以安全通过。那至于目前还需要留意的省道资讯也帮你汇整一下好了，省道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的高架化工程还是会封闭南下车道，请朋友利用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哦。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请改道走侧车道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台64的东向25.5公里，中和二前今天外侧车道有看到了抛锚的小货车，到目前为止都还没开走呢，大家经过请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市区的部分除了长期性工程，今天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新庄大拜拜啦，因为从早上的11点钟到晚上的22点，也就是10点钟都会有这个绕境活动。那今年绕境活动呢，因为总共分成三个路线进行，包含这个新庄线、头城线还有中港线三大路线同时进行，所以基本上啊，新庄各个大的街道这个人车可能都会比较多。那为了让大家不要去影响到行进动线，所以如果你是东西向可能会穿越新庄，请先避开新庄的中正路还有新庄路，请利用台一高架、环汉路、重新桥、万满大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如果是南北向呢，要避开的就是思源路、化成路还有新泰路的周围道路啦，因为车子人还真的很多，所以呢可以多利用包含台65线、台64线就可以越过新庄市区，这样子才会最省时也最省心哦。好啦，后续还有任何的路况也麻烦您随时通报警广了，电话0800001 2 3，空空空空空空103，多谢大家。

这是来自于玛丽亚·凯莉的歌声，歌名就叫做 Hero 英雄，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今天特别想要分享给警察同仁的歌曲哟。下午来到了3:19，接下来是不是要花一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嘞？各位问讲司给朋友来哦，耳朵借给我听听看，有没有载过这样的乘客？或许他重要的东西就在您的车上。好嘞，首先要不来帮一位张先生找他的平板电脑。他是在今天中午11:30左右从基隆火车站搭上计程车，一路坐到基隆市信义区17路。他说下车的时候呢，他的电脑没有一起带下来哈。他说他的电脑是一台银灰色的电脑。再来还有一位是邓小姐，她是在6月12日的晚上5点从经贸二路，也就是南港展览馆的1号主入口搭车，一路搭到宜兰哦，她搭到宜兰的永清路，下车忘记带的呢是我看看哈，一台这个挡雨罩是不是？好，他说是那个娃娃车的挡雨罩，是那个黑色边边，然后里面是透明的。好，所以这应该是那个娃娃车的配件啦。还有一位是钟小姐，她是在今天中午的11:30左右从士林官邸搭上车，一路坐到北投的明德路。她说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只银色的手机。谭小姐则是昨天傍晚的6:50左右从西门捷运站的6号出口搭车，一路搭到蒙甲大道上面的饭店，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个咖啡色的皮夹，里面包含证件跟现金。还有一位是杨姓失主，他是在6月13日的凌晨4点从信义区搭车，一路搭到新店的宝桥路，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蓝色手提袋，里面包含他很多的个人用品。 OK， 以上这些遗书麻烦了问讲师给朋友好帮忙催关麦。那些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管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那当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下车之前务必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啦。那我们问讲 Suki 朋友，如果你要送东西过来要留意我们服务时间哦，目前是在平日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计程车上如果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过来，那其他时间或者说呢刚好是时间内但是是在其他的地方捡到的，像路上捡到的啦，车站捡到的啦，这些就直接交给附近的派出所或者是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不一定要非得送来警管，因为我们这边只

只能接收计程车上的东西，所以如果不是跳在计程车上，抱歉哦，我没有办法帮你处理哦。放心，你一点都不孤单，因为其实还有很多的警察同仁都陪伴着大家，你不需要做这个孤勇者。Eason 陈奕迅的歌声《孤勇者》，我们也千万不要让警察变成孤勇者，一起守护着整个世界，然后整个台湾的安全。

这是 Eason 陈奕迅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孤勇者》。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在计程车上掉了东西的话，其实也可以先上我们警广的官网上面看一看，因为我们如果有计程车驾驶送来遗失物啊，其实是会 po 上网让大家看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不小心，尤其是蜡像是

手机啦、钱包啦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看一下我们所 PO 上去的遗失物编号。如果你严重怀疑黑是你的物件，你可以打个电话进来跟我们说，你想要核对几号的遗失物，那你就可以跟我们说，你掉的东西的特征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帮你看一下是不是就是我们捡到的这个东西。那如果是的话呢，你就可以速速找回你的东西。那如果不是的话呢，其实在警察这个系统当中也是有很多这个协寻遗失物的方式，你可以去找找看，或许你的东西早就被送到其他的派出所也说不定哦。像我自己其实就有掉东西的经验，其实我掉的东西是手机啦。有一次就是在骑机车的时候，手机放在口袋，就没想到它就因为弹跳的关系就掉出来了。等我回到家之后，奇怪，摸半天怎么都摸不到我的手机，好紧张啊。这个时候呢，刚刚好我哥就接到了警察局打来的电话，跟我哥说，你是不是有家人掉了手机？哇，我在旁边听到简直是快要乐坏，我想说怎么会这么厉害啊，已经送到警察局哦。真的是很感谢当时这个好心人帮我送到警察局。那到底为什么东西可以很快找到，而且会联络我哥呢？原因是因为我在我的这个手机的保护萤幕，因为通常都会锁嘛，那保护萤幕的最下面我其实是有加注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有识货这只手机，请拨我哥的电话。然后远景就很聪明帮忙就是打了电话过来联络，所以很快，我记得从我发现掉手机到真的拿到手机，整个过程不到两个小时我就把手机失而复得了。所以这个方法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很怕东西掉了的话，像现在不是有那个姓名贴吗，你就可以在姓名贴上面设计你的名字加上联络电话。那如果你怕的是手机掉了怎么办，你就是跟我一样在最下面就是备注写下一句话，或者说甚至你的保护萤幕你的那个图片就写说啊，如果识货这些电话要怎么联络你啊之类的，因为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比较快速的把你的东西找回来哦。尤其现在不是很多东西都是要手机才可以吗，像是行动支付啦、电子发票载具啦，这些只要没有手机就无法处理、所以其实掉了手机也会蛮辛苦，然后也会蛮头痛的、所以不妨利用一下这个方法，让自己呢比较快速的可以把东西失而复得哦。等一下我们3:30收听完新闻再继续帮您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

0: 景广新闻。
1: 今天受到封面在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增加的影响，各地的天气不稳定，尤其中南部地区的降雨最为明显。明天随着封面逐渐远离，水汽逐渐减少，预计周四后端午连假会转为偏热的稳定天气。良心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封面及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宜兰及外岛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及澎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预报员李孟轩表示，明天封面远离，降雨将逐日减少，但中南部受西南风影响，还是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周三起，北部及东半部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周四后各地多云到晴，天气稳定，将迎来晴朗的端午连假。
3: 从昨天到今天，由于封面是比较靠近台湾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有比较增强的情形，所以在天气上面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那今天在中南部及澎湖可能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或是一些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从明天之后，随着封面逐渐在远离，那预计在降雨和雨量上会一天的比一天的要少一些，不过整体上来说天气要回到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预估要是在周四之后。
2: 气温方面，今天因为云量多而且下雨，高温多在29度以下，周四起将转为高温闷热，各地高温上看31度以上。气象署提醒，台东地区在周三周四可能出现焚风，气温可能飙升到36度。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驻侦办不法集团制造易脱密纸毒品案，沈卓范姓以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的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和12年的徒刑，且一审后法院将继续羁押。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

该不法集团去年九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一托米纸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动向后，二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一托米纸成品。

0: 具体求刑15年12年。
1: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十三波安居专案，去年五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一托米子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估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一托米子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彰化县里和美华轮溜冰场新建工程动工，可满足专业竞技训练以及全民休闲运动的需求，预计今年底完工。黄俊伟的报道。
3: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动土的和美华轮溜冰场不仅是彰化第一座国际标准抛物线跑道滑轮溜冰场，更是彰化推动竞技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将与和美全民运动馆相互串联，打造兼具竞技培训、赛事举办及全民运动功能的运动园区。
4: 现在是我们彰化县第一座标准抛物线的这个跑道，符合我们国际的一个标准哦。那除了这个中间里还有一个叫直排轮的曲棍球场哦，那还有夜间照明，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停车场各方面呢都来具备，打造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园区哦。
3: 彰化县滑轮溜冰运动近年成绩亮眼，今年四月训练优秀选手赴韩国参加南园国际公开赛，勇夺6金1银1铜的佳绩，展现坚强竞技实力。王县长指出，选手在国际舞台上努力拼搏，为国争光，县府更有责任打造优质训练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月15日，警察节是感念警察辛劳奉献的重要日子，请和我一起支持警察，让警察更勇于打击犯罪，也让警察成为安定社会的最重要力量。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台湾的警察警眷们警察节快乐。

下午来到3:36咯，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欢迎朋友去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啊节目瓜喜蜜啊，继续来补充路况咯。现在在省道台65线往南的方向，土城街国道3号车子有点多呢，而往北方向泰山出口也是车子比较多，所以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另外要提醒，国道1号发现一台抛锚车停在了南下80.3公里湖口前的外侧路肩，请经国一南下湖口路段朋友请务必留意，现在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哦，指标是在南下80.3公里的地方。那目前看了一下国道路网图，车子比较多，车速不到40公里的路段都是出现在国一，包含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但是目前看起来应该没有什么特殊状况，可能受到天候影响，所以还是要请朋友务必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那雨天行车你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哦。还要特别提醒，今天在新庄地区是有个俗称新庄大拜拜的绕境活动，因为今年的绕境活动总共有分成三条路线，包含呢是在哪里我看看，包含是新庄线、头前线还有中港线，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刚好有可能经过新庄地区，就建议驾驶朋友

先改道吧，如果你要走东西向的话，穿越新庄的话呢，请尽量避开新庄的中正路跟新庄路，利用台一高架、新美大道、环汉路、重新桥、万板大桥这些比较外围的替代动线，就可以先行避开。那除此之外，如果你要是走南北向的朋友呢，就要避开思源路、化成路跟新泰路，因为今天绕境都会走这些路段。那要避开怎么办呢？直接走高架，就是走台64线高架，台65线高架也是可以多加利用的哦。那另外呢，如果你会搭乘公车也要注意，因为今天可能配合绕境活动，公车路线跟时间都会有所调整，甚至有一些会过站不停。好，所以提醒朋友，如果这就是今天晚上10点钟之前有可能会走在新庄路段的朋友，可以多利用捷运系统，不管是中和新芦线还是环状线都是 OK 的，因为捷运走地下就不会影响到这个顺畅度咯。来，最新的路况提醒大家，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目前中外侧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驾驶朋友如果经过的话呢，都要多加留意小心。更多路况交给您咯，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今天因为是6月15号警察节，所以呢这首歌曲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今天所推荐的歌曲，来自于阿庆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玻璃室。

这是波利士大人的这个电视剧的原声带当中所收录的歌曲，阿庆所演唱的歌曲，歌名就叫做《波利士》。今天除了这首歌曲呢，有听众朋友联想之外，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哦，也是跟影视作品有关系。歌曲来自于小刚跟可乐哦 ，Color 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就叫做《无赖正义》，跟听众朋友分享喽。

无赖正义这首歌曲 Color 带来的歌声。今天啊，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是非常厉害哦，除了推荐了好多好多跟影视作品相关的歌曲之外，还有听众朋友特别写了一篇文章，我就想要送给我们的玻璃师大人，所以借着今天警察节，就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他的文采咯。这是我们的一小米粉吼，他说啊，这个说到警察的话，他不是超人，但他有18般武艺4的正义之手；他不是神明，但他有战斗灵魂专治妖魔鬼怪；他不是菩萨，但他有一个菩萨之心守护着大众；他可化身金刚为大众降妖伏魔；他也可以化身为菩萨为人民守护财产，为正义战斗，为人民守护。他的名字就叫做警察，是人民保姆，是妖魔的克星。辛苦了警察大人，献给所有的警察人员，警察节快乐。怎么会这么有文采嘞？所以借着今天呢，就让米娅代为转述一下你对于这个警察节想要献给警察们的这些真心咯。当然他也搭配了歌曲《真心英雄》这首歌曲，周华健、成龙、李宗盛跟黄耀明一起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也同时是电影《重案组》当中的这个预告曲哦。

中华健成龙李宗盛跟黄耀明一起带的歌声《真心英雄》。节目的最后面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吼，来自于刘德华的歌声，叫做《世界的一定》，这也同时是在1997年所上映的电影《黑金》的主题曲。但是在听歌之前，先来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要提醒一下哦，目前在台北市区，因为说中华路往北跟汉口街口正在进行工程，所以目前根据万华分队回报，这是一个标志牌增设的工程，那目前呢，往南方向是已经施工完成的，换成了往北方向进行施工作业，尾端大约是在成都路左右。驾驶朋友如果要经过，可能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喽。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要留意中外侧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通报当中。同样，国一往南还要注意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目前车子很多。南下80.3公里湖口前，这个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的状况，不知道排除没有。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哈。有更多后续消息，欢迎大家随时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得下打给。节目最后这首刘德华的歌曲，当然就是要来召唤我们的小王子 Lucas 啦。高喜蜜啊，今天陪伴你到这里喽。明天下午1点，我们继续空中再相会，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早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0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中卫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一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现在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事故了男子交流道，有铁管散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麻烦您多加当心。国道3号南下377公里，是靠近中寮隧道，稍早在中间跟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三往北在13.7公里新台五路之前，还有汽车的保险杆掉落在外线车道，同样通知北区交控中心。省道台84线西向2.5公里，是靠近下营路段，现场有脚木散落在车道上，影响后方用路通行，再麻烦您记得小心闪避喽。补充最新消息，国道五号往北先前在35到0公里，从过了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在头城的出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清扫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指示，小心通行。其他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

0: 端午连假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呐、啊？我来开车。
1: 可是塞车的话很累耶。嗯，还是改搭国道客运，现在有优惠，超划算的。
0: 是哦，有多划算呐、啊？
1: 8×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通通6折。哇哦！而且如果有用 T+2.0+。中长途国道客运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
0: 哇，天哪，简直是打到骨折耶。
1: 还不止哦，搭乘所有国道客运路线、台铁以及台湾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者是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
0: 哇，听起来既省钱又方便耶。
1: 对呀，一起搭国道客运啦。嗯，
0: OK。
2: 因应端午连假人潮与交通需求，交通部公路局于115年6月18日到6月21日提供国道客运票价优惠及转乘优惠措施，鼓励民众搭乘公共运输出游。更多资讯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李罗。现在许多不孝之徒会冒用名人成立假的脸书粉丝团，都会用各种理由要求您转账，请记得收到类似讯息一定要再三求证，并拨打165咨询专线寻求协助。大家爱看好清脸头皮，唔通叫骗去哦。欢迎继续锁定警广 Lucas 的如此美好，赞哦。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3: 知道了。
0: 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7 ，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的如此美好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大家新周愉快。好，高速公路上面呢有一个路段呢，真的是车多定点被丁北当哦。不过好在刚刚已经顺利排除了，就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中外侧车道，刚刚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

已经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但目前的均速呢仍然是低于20公里，还需要时间提升这边的速度，大家要有耐心，也要放心的通行哦。这边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但如果说你的行程非常的赶，不妨考虑先改走西武高架南下，避开平面的拥塞车潮会比较理想一点哦。毕竟这个国一南下五股转接道路段红到发紫，紫到发亮，还需要时间慢慢的疏解现场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以及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流量非常大，均速不到40。再往前到了石碇路段4到3公里之间，目前均速呢是不到20的哦。也请大家注意一下石碇路段是不是有状况，目前没有接到哦。但是在这个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刚刚在北上的宜兰路段35公里这边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已经横扫完毕结束了，只剩下北上的头城出口，目前还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南下 33.7 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外侧车道施工已经撤除。国道3号北上 13.7 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掉落保险杆，已经转达北区交通中心帮忙处理。国道一号南下 80.3 公里，这个是在湖口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锈斗，已经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咯，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后续0800-000-123。以及在台64线西行线八里二交流道要衔接台61线往淡水方向的匝道，有抛锚车停放哦，经过时要留心。如果你现在呢正准备要前往淡江大桥，就会看到这台抛锚车了，但是它还是停在台64线的辖区哦。西行线的八里二交流道衔接台61线往淡水方向的匝道，有抛锚车停放。市区道路的话呢，目前关心这个台北市万华区中华路一段往北方向跟汉口街的交叉口哦，这边进行的是标志的一个工程，往南方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就只剩下往北方向，就是中华路一段往北与汉口街的交叉路口施工还在进行，导致车流回堵到成都路口这边。好，万华交通分队呢持续的关心这边的车流表现，如果说您刚好经过发现诶这边的施工进度已经结束了，欢迎告诉我们哦。那今天是新庄大拜拜的 Part 2第二天，我们要告诉大家哦，尽量改道行驶。如果说你现在是在新庄市区的辖内哦，往东往西方向的话呢，尽量避开中正路跟新庄路，多多利用我们新北大道，当然也包含新北大道的这个上方台一线高架道路，或者是走堤外环汉路重新大桥都 OK。 南北向的朋友呢，就避开思源路化成路跟新泰路的绕境时段，改走台64线高架道路，直接穿越过新庄市区就可以哦。这是目前新庄大拜拜活动的一个交通管制，今天第二天的时间到晚上的10点钟，多多利用我们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哦，可以利用中和新芦线的捷运或者是环状线都 OK， 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交通方式就可以哦。施工方面呢，也再次提醒一下哦，在高速公路上面目前看到的就是国道3号北上104到100公里之间，茄东交流道前一直到新竹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工程还在运作，还有北上 5.5 到3公里之间，这边就是过了七堵隧道，同样也是在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工程。国道1号南下35到40公里，就是过了林口路段这边的内侧，有移动性的施工还在运作。快速公路方面，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现场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这段期间车辆呢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北上也是如此哦，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路段，这段期间封闭主线道施工，那到2028年8月29号之前，大家呢看是不是可以利用台15线

线自动转为台15线的行驶模式，就非常的便利跟顺利哦。那台66线的话呢，在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同样呢也是封闭主线施工，预计进行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这段期间呢，改道行驶侧车道以测安全，并且呢遵循现场的交围布设减速慢行。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 113.9 到140公里，也就是宜兰石城到竹安路段，现场进行护栏作业，持续到6月24号。平日一到五的施工进度呢，就是到下午的5点钟才机动管制通行。如果呢职业驾驶朋友在宜兰头城通勤的话呢，要特别留心这项护栏作业，因为是双向都有进行，双向的 113.9 到140公里石城到竹安路段。再来，宜兰在地的朋友一定知道，在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过了富农桥到澄清路口的这一段，今年八月底之前，每天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道路拓宽工程，这个一到五呢都会运作，请配合现场人员的交管措施。捷运施工的话呢，目前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请多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作为这个车流的分流。我们改道行驶，多多利用这些替代道路哦，特别是上下班的尖峰时段。那如果是在木栅路三段的话呢，就一样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介于民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外侧道路也是施工封闭，预计到8月15号之前都会进行日间施工的形态，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进行。朋友们，如果你经过这些路段呢，都要小心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跟交通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了。文山区的丁州路四段往三段的方向，从77号到206巷这一段施工养护到晚上的九点钟，就快要结束了，因为它就做到6月19号，每天早上九点半到晚上的九点钟，这是在丁州路四段往三段方向，从77号到206巷施工养护作业。林口区的话呢，就是在吉林街往北方向，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到9月3号为止，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树林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工程哦，这项进度呢是很久很久啊，到2029年才会完工。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就遵循三福街哦，走三福街之后呢，衔接福兴街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毕竟万寿路一段是往来树林跟桃园两地最重要的道路之一。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聚德后，俊宝路、俊新街、三俊街或是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改道动线，只要是跟俊有关的道路呢，我们就可以利用，但唯独俊英街没有哦，没有在这个路线当中。所以呢，往新庄方向的朋友，这段期间影响到的层面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提供四选一哦，这个改道动线，俊宝路、俊新街、三俊街跟三龙街。好，报完路况之后呢，两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搞定，车流正在消化当中。目前的这个速度呢，好，已经变成橘色灯号了，代表说平均车速呢就是介于40到60之间，会越来越好的。国道三号北上 13.7 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掉落的保险杆嘛，已经请去当当嘛排除咯。

今天呢，这个大日子呢，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警察节。我们中和阿明呢，很早就来报道签到了齁，来午安快乐。他想向全国的警察同仁们说声辛苦了，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还有我们小镇也来报道啦，小罗呢也是一样齁。今天前三名签到的朋友齁，都非常的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如果你现在呢在新庄市区的话，要特别留心，今天新庄大拜拜的活动呢还是在进行当中，预计到晚上的十点哦。那往东往西方向的朋友呢，这段期间都尽量避开中正路、新庄路，多利用新北大道，或是直接走台一线高架道路。哦，那如果说呢，你想要走这个车子比较少的道路也可以，我们走旁边那个环汉路、重新大桥都 OK。这些外围的替代道路都可以多利用。那如果是往南往北方向的朋友呢，就要避开主要道路思源路、化成路跟新泰路，因为这三条道路呢都是绕境时段非常塞的热点。这个时候呢，改走台64线高架道路就可以直接穿越新庄市区。不过呢，老话一句，我们可以搭乘大众运输系统，搭捷运反而是比较便利的哦。像新庄的这个中和新芦线，或者是有经过的捷运环状线都 OK。搭公车的朋友要比较留意一下，就是有些站牌呢可能会过站不停，因为这项活动呢它会调整路线，所以呢要出发之前可以上网浏览，或是打电话到公车总站询问一下你所在的这个下车站牌是不是有因为这一次新庄大拜拜的活动来取消这个停靠或是过站不停的一个情形哦。预计到晚上的十点哦，这是目前的重点路况之一。目前在国三北上5.5到3公里之间，过七堵隧道，一直到马东系统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工程已经收工撤除。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告诉我们这个路况资讯哦。那现在有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波力士大人，包含平常呢有受访的这些

哦，侦察队长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老班鸟炳佑哦，你现在如果有收听的话呢，对你致上哦崇高的敬意。我们过了这个半点新闻之后呢，就来分享很多朋友呢，包含演艺圈的这些阵容呢，对警察同仁的一些祝福跟支持的话语。我们今天在这半小时当中呢，哦，一开始呢先以路况为主，哦，下半个小时呢就会来搜集网罗很多朋友对于警察的一些祝福的话，平常可都听不到的哦。高速公路上面的路网图呢，还是有部分的路段均速不到40公里哦，在国道1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路段，这边主要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现在又有红色的了。变成红通通的哦，均速不到40，就是在南下26到28公里之间。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国三南下安坑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满江红啊。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好，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5公里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但是 ，but 石碇路段还有一小段是塞车的哦，就是北上四到三公里之间，北上的石碇路段目前不好行进哦。国道二号的话，大致上来讲没有看到回堵的车流，但是大竹到机场系统之间，东向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就那么一咪咪，因为均速在5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快速公路方面的车流表现我们也十分的关心啊，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到汇入国三，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车流量大，均速呢在40到50之间。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台64线西行线八里二要衔接台61线往淡水方向的匝道，不晓得这台抛锚车是不是还在现场，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立委关切新青安 2.0 贷款额度调整以及婚育贷款的防弊设计。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财政部研议第二阶段的方案过程当中，将会广泛的听取各界的意见，预计在六月底会提出完整的方案。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新青安第一阶段将于7月31号告一段落，新青安 2.0 传出将提高贷款额度并增设所得门槛，但立委关切若年收入上限设在200万元以下，同时提高贷款额度1500万元，收入是否足以支撑贷款，是否会与银行授信原则产生矛盾。对此，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目前各界对于后续方案均有不同看法，财政部将综合评估后提出完整规划。
3: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民众提出相当多的各界提出相当多的意见，因此我们在规划下一个阶段的方案的时候会听取各方的意见，那也就在第一阶段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认为需要可以在检讨跟修正的部分会在第二阶段的方案里面纳进去，最后我们会在六月底能够提出来一个新的完整的方案。
2: 庄翠云强调，社会太阳确实有百百种，新青安政策最核心目的就是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民众购买自用住宅，为了确保国家资源真正落实于首购族及真正有居住需求的人身上，财政部制度设计也将朝此核心目标规划，以兼顾政策效益与公平性。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有一名男子卖账户给诈团出问题，遭到了诈团掳走围殴致死，其中涉嫌纠众并且在旁注视的共犯一审遭到了重判11年半，案件上诉之后改口认罪并与家属和解，高院减轻改判5年9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诈团成员4年前花5万元向陈姓被害人购买账户用于赃款洗钱，但后来发现不能使用，心有不甘想讨回款项，并利用美人计将被害人引诱外出，纠众强行掳走到偏僻路段，徒手或持铁棍将被害人围殴致死。涉嫌动手的多名被告二审被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到12年重刑，

案件上诉发回更审中，而涉案的刘姓男子案发后逃亡被捕也遭到起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有在旁观看，但一审法院通知他明知要参与暴力讨债，还主动邀人前往住室叫嚣，放任加害行为持续，并对

0: 规划智慧图书馆、树木保育、少子化因应以及智慧交通等议题，并描绘未来城市蓝图。副市长邱佩玲对于学生提出的智慧交通和 AI 应用方案表示相当惊艳，也鼓励孩子保持好奇心，勇于思考和挑战问题。
1: 这20个选出6位都让我非常惊讶，才4年级会用 AI， 甚至告诉我市府该做什么东西。那有很多市府在做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资优的学生在基隆应该被栽培，应该被看见。
0: 邱佩玲表示，孩子们不仅运用人工智慧与科技概念，也将永续发展及生活需求纳入考量。透过资优教育结合科技和公共议题，不仅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下一代从校园开始参与城市想象。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明天这个锋面会开始慢慢的向北边远离，那台湾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但是整体西南风的强度会开始慢慢的减弱。环境水汽仍然比较多，在中南部地区整天可能仍然不定时的有一些短暂阵雨或局部的雷雨发生，那也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但是整体的降雨跟今天相比都是会逐渐的趋缓的。其他地方大致上可能云都还是偏多，然后偶尔可能会有一些飘雨的机会，但大致上来讲会比较偏向于北部跟东半部都是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形态。那午后在山区也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过后台湾各地都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明天的温度仍然是比较偏凉一些的，受到下雨的影响，可能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大概是27到19度，花东是29到31度。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仍然是在24到26度左右。那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明天在桃园到台中还有台东地区，兰屿绿岛跟其他的离岛都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宇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5: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6: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4: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5: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滚高下提供的呀，将你高火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6月15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邱章律师，好久不见哦。开车上路要各行其道，因为安全才是唯一的康庄大道。请继续锁定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让你心情好，路况没烦恼。

4:38，欢迎回到 FM94.3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目前集中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圆山交流道前这边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公里，但就这么一小段而已。你只要过了圆山之后呢，均速就正常。但如果你

过了这个五股转接道，一路到高工局之间，这边车行速度缓慢哦。所以啊，南下的朋友，速度管理真的很重要。过了一个塞车瓶颈之后，前方虽然都是正常，但是车流的变化还是不可马虎，也不可小看这样的一个速度管理的重要性哦。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单纯车多，纯粹车流。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国三南下安坑路段，以及土城到树林这边均速都偏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均速呢也变慢了，大概在30到40之间。国道五号北宜高速公路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必须过了雪山隧道的前半段25公里，过了之后这边的均速就逐渐恢复正常。但是继续开着开着，到了石碇路段4到3公里之间，平均速率呢大概是在40公里上下，车流量大。那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出口现场还在进行移动式的扫街作业，准备下头城交流道出口的朋友呢一定要留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依旧是车多。新庄大拜拜的活动呢，今天的活动进入到第二天，那到晚上的10点之前呢，都请大家提前改道行驶哦。那至于怎么样的改道法呢，我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守则，也就是说，如果你平常下班会经过新庄市区东西向道路的话，一定要避开中正路跟新庄路，我们多利用新北大道，或是走堤外的环汉路，或是走这个重新大桥都 OK， 走外围比较顺一点。那如果是往南往北方向的朋友呢，记得避开思源路、化成路、新泰路这三条主要的道路。那化成路之前是双向都车多，全线都不好走，提醒大家先避开哦。那大众运输工具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利用这个捷运中和新芦线，或者是搭乘环状线都 OK。搭乘公车的朋友呢，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你平常上下车的这个站牌哦，是不是有载客，或者是有过站不停的情形。毕竟在这整个绕境活动期间啊，会配合这个相关的活动来调整行驶的路线。有时候呢，我们要下车的这个站牌，这一次就没有让大家下车啊，这真的伤脑筋哦。所以要出发之前，我们提前哈、利用这个网路，或者是呢打个电话去公车总站询问一下，或许呢就可以知道答案哦。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目前外侧车道的施工作业呢是在446-3到460号这一段，到这个月底之前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国道一号北上20.9公里，就是过了圆山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在现场。0800-0001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

0: 这是最近出片的郭家伟跟黄伟星的合唱《偏偏遇见你》，好听。来注意一下哦，刚刚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圆山路段，好，这边呢车流回堵咯，原本是塞 22.5 到23公里之间，现在呢从南下21开始呢就会有急速降速的情形，内湖交流道过后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大灯记得打开点亮，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今天的天气阴天，所以呢行车视线呢还是得注意好安全哦，绝对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好，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在西门町一带的朋友，也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施工是不是已经结束，是否已经完工了哦。这个地点呢是位在台北市中华路一段往北方向跟汉口街的交叉路口哦，原本的施工工程呢后续就没有回报，只知道说呢原本这边的施工往南方向的中华路也有施作，但是在3点40分左右的时间就已经收工了，所以只剩下中华路一段往北方向跟汉口街的交叉口这边车道上是不是有工程在运作呢，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另外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介于民水路到堤岭大道二段外侧车道的施工到五点钟哦，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就会收工哦。预计这项工程呢持续做到8月15号 everyday 每天哦，六日也都有哦，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国一南下35到40公里之间，也就是在过了泰山转接道一直到林口路段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目前呢也在运作当中。北上的国道一号在 20.9 公里过了圆山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哦，不晓得还有没有看到哦。刚刚上半个小时有说到哦，这个小时呢我们就要分享我们这个演艺界的同仁哦，对于警察工作大力的支持大力的配合，也希望借由他们的影响力来让大家共同守护我们的治安哦。这个是本土剧演员陈冠霖哦，如果你小时候有看他的风云的话，你会觉得说哇真的是太帅的反派哦，包含他演的这个马文才也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哦。那在这一回呢他也画虾，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1: 所有警管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冠霖，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又到了，说到这警察呢是非常令人敬重非常令人尊重的一个行业，身为人民保姆呢平常就够辛苦了，而且很多杂物对，那在这呢也祝所有警察同仁们警察节快乐，辛苦你们了，谢谢。

来自欧洲的歌曲《快乐的一天》。今天6月15号警察节这一天呢，应该是所有警察同仁们最快乐最放松的一天哦。不管怎么样，每一天呢，只要过好自己的一个生活哦，尽忠职守，然后呢，让大家呢都可以充分的感受那份温度。其实每一天呢，就算是一个非常充实的一个记忆哦。不管是在分享过往的这个办案过程，还是说执法上的经历，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呢，也邀请分局长上现场哦，分享不为人知的一段这个哦，就是分局长平常在执法过程当中，我们也想要了解到说他平常的一个休闲喜好，或者是呢对家人说的这些暖心的话，我们都会呢持续的来关注他们想要说的话利用这个适当的时机来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分享哦。好，那待会下一位朋友呢，他其实最近跟警察的接触呢这个也是因为不小心发生事故哦，但是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际会，才了解到说整个警政工作当中其实是得来不易，希望大家都能够尽量的我们配合相关的一些工作同仁所执行的任务，或者是一些宣导，不管是平常的犯罪预防，还是说交通，甚至是反毒最近这样子一个阵容呢，其实呢越发强大，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呢共同的来守护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这个居住的治安哦。在路况方面呢，还是提醒一下台64线西行线802要衔接台61线往淡水方向的匝道，这台抛锚车已经排除。台北市万华中华路一段往北方向跟汉口街的交叉路口施工作业呢已经结束了，谢谢交控中心的回报。国道一号北上 20.9 公里，过了圆山交流道，路肩的自小客车已经离开咯，排除。截至目前为止呢，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就是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新北市新庄今天这个绕境活动呢，预计到晚间10点钟才会圆满落幕，就是一年一度的新庄大拜拜这个算是他们当地的年

0: 年度盛事，所以这个交通管制呢都会在一些重要的道路上面执行。东西向的话呢就在中正路跟新庄路，南北向的话哦就是思源路跟化成路。尤其我们提醒大家尽量避开刚刚有 Q 到的这些绕境时段的道路，好像是思源路、化成路、新泰路哦，这边呢都请大家避开，我们改利用台64线高架道路行驶，就可以直接越过新庄市区。东西向的朋友呢就尽量利用台一线高架道路或者是新北大道。当然新北大道如果也是车多的话呢，我们就走堤外啦，堤外的环汉路都 OK， 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哦。那避开这些交通瓶颈路段，改走台65线其实也是蛮理想的哦。听完这一趴之后呢，我们就即将进入5点钟整点对时，让路况中心帮您会诊全台的即时路况。但今天路况中心呢，好，因为我们有一些任务要执行，所以呢会有视频来跟大家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纳威。
2: 以前小时候呢，如果就是我们做错事情的话呢，然后妈妈都会告诉我们说，就如果你再这样不乖的话哦，小心我把你抓到警察局去啊。长大之后遇到的警察反而是温和了很多。像最近呢，我出了一场车祸，还蛮巧的是我出车祸的那天是那个警察的女儿的生日。当下呢他的处理反应呢就是先把这场事故先处理完，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回家但是对，但是他是选择先把我们的事情先处理完，那我会觉得他的责任感非常的好，我也非常的谢谢他，因为当下我其实是非常不知所措的。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其实我发现警察都非常非常温和，并没有想象中的严肃。所以呢在警察节的这一天呢，我也就是祝福所有的警察，警察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上从五堵到汐止路段车多，南下的内湖一路到了圆山路段，还有在高架从堤顶到下塔悠路段时速都维持不到40公里，继续往南从高工局到林口，还有在南下南坎到机场系统交流道持续也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呢，从大园路段一上来就车多，一路延伸到了大竹路段都是行车的瓶颈。国道一号在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这边持续车多，南下湖口到竹北路段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科路段这边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走走停停的，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呢也维持大概是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从头城到平林包含雪山隧道维持同样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度。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在中部路段的车流方面大致都还算正常，在中部路段的国道三号目前也是一路顺畅。而在南部地区方面呢，双向从高科路段开始一路延伸到了高雄交流道这边，因为雨势的关系呢，目前造成全线这边的车速都不是很快。还有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仁武到左营端这边以及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也都是行车的瓶颈，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雨中行车一请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国道四号在西向往清水方向接近潭子系统衔接台74线的往东的匝道口，目前也都出现了回堵排队的车流。台61线南下的深港路段内线车道太空包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原本在圆山路段过后往北的方向20.9公里的路肩自用车停放的情形，倒是结果说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嘿，球球，你看那个人骑车没有戴安全帽。
7: 哇，也太危险了吧！而且他还在滑手机。
6: 因为警察叔叔不在这附近，所以那个人觉得没关系吧。
7: 我听说一般人也可以拍照检举违规耶。
6: 啊，真的吗？要怎么做呢？
7: 真的啦，我们去教室问老师。
6: 好啊。
8: 检举交通违规可以在事发7天内到线上交通违规检举专区，或到警察局临柜办理。检举人需要提供真实姓名、身份证、地址和电话号码等资料，并且详实记载违规行为发生的地点、日期、时间。如果是检举动态违规车辆，要附上可以清楚看出车牌颜色的连续采证照片。

0: 或录影资料。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2: 车子要保养，手机要更新，驾照也要定期检查哦。交通部从115年5月起实施高龄换照分级新制，驾驶人年满70岁，在接到监理单位书面通知后，再依规定通过体检、免费安全教育课程等，就可以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3: 而7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除了维持每3年进行体检及认知功能测验外，还需参加免费安全教育课程及危险感知体验后办理换发驾照。
4: 其实高龄换照就像健康检查一样，是帮自己多一层安全确认。透过简单的体格检查与交通安全观念的再次提醒，让驾驶朋友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能重新熟悉最新的交通规定，安全上路，安心回家，让每一趟旅程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姚可杰。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节目，就在警广台北分台 FM 94.3，赞哦！

0: 现主持的时间5:11，播三个歌曲，因为有你，王世贤加秀兰玛雅的合唱哦。来注意一下哦，台65线北上 1.8 公里新庄一交流道这边有发生事故啊，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后方车流回堵超过1公里哦，请大家呢斟酌行车动线了。这是台65线北上 1.8 公里的交通事故。台64线目前西行线中和道板桥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台66线嘛赶快，东行线的平镇1到平镇2都已经出现下班车潮了。至于在国道5号这个北上的头城出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刚刚已经结束，那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流量还是挺大的，进入隧道之后呢，请在速限范围保持较高的车速，不要当路队长哦，不要拖累后方的行车速度了。因为现在国道5号北上，你过了雪山隧道入口之后，前半段还是比较拥塞一点，28到25公里之间蛮江红昂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必须过了25公里之后才会海阔天空，才会心旷神怡。那原先呢，在北上的石定路段车多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了，目前石定路段都是正常的利用。国道3号目前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还有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行车的瓶颈，均速呢大概在20到30之间。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交流道，内坜之后一直到中坜转接道前均速也是偏慢。再往前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间歇性车多，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还是不好行进，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也是拥塞。西武高架目前在南下的堤顶路段则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2号的话呢，哎呦，要小心哦，红到发紫哦，从这个桃园机场端上来就已经是走走停停了，机场端一直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这边都是车多，比较辛苦的就是机场端到大园路段，这里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大园到大竹路段呢也是车多拥挤。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还有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最后呢，是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五股入口处，小心啊，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就是在南下的五股交流道入口处。台65线北上 1.8 公里新庄一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谢谢北分局的回报。那如果朋友呢也要加入我们通报阵容，记得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欢迎当我们的神队友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0: 让安全更有保障。
1: 欢迎加入
0: 特警巡逻网。
2: 来5:15进行的单元特警巡逻网，虽然说今天是警察节，但是警政工作呢365天全年无休，我们致上最高的敬意，欢迎我们今天的宣讲贵宾，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侦查队的陈崇仁陈队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队长好。
3: 你好，全国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是，我们今天呢一开始哦，我们听到这个刑事局长的一个插播，就知道说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内容就是呢大众非常关切的毒驾事件了。哦，有关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就要请队长好好的去深入探究，在今年1月到5月哦，这个毒驾案件的一些细节，以及呢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哦，这部分就要麻烦队长咯。
3: 哎，好的。是在我们警方查获的毒驾案件中啊，最常被滥用的一些毒品啊，其实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所谓的丧尸烟弹啊，就所谓伊托米酯。那它其实这个东西，它本来是在医院里面啊，用于诱这个麻醉诱导的一个合法药品，但是必须要在专业的医疗人员严格的监管之下，才能够帮助病人安全进入的麻醉状态。但是它就是在被一些有心人士包装成好像无害啊，可以让人放松的一个物质。它最常见就是使用伊托米酯的方式，把它混入到烟油里面，把它改造成一个烟弹，用电子烟的方式来做一个吸食。它的外观可能看起来跟一般电子烟好像没有什么差别，那甚至说它包装的更缤纷、更潮流就是为了要吸引年轻人。那而且它利用这个无色无味跟吸食方便的一个特点，让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的时候根本不晓得说，原来我吸的是毒品，以为只是朋友推荐一个新的口味的烟弹。那当然这个是贩毒者最常利用的一个手法，用看似很无害的方式或是只是试试看那这个为诱饵，让人一步一步掉入这个依赖跟成瘾的陷阱里面。那我们知道像这种毒品它都有一些特殊的症状发生，就今天说这个伊托米酯来说，它在吸食之后可能会产生头晕啊、恶心、幻觉、肌肉无力，甚至说行为失控，像我们看那个电影一样，它会产生不自觉的抽搐，它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那更严重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它昏迷、呼吸困难、危及生命。那想想看吸的这种毒品再去开车，这已经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2: 对，
3: 他是在开一颗炸弹，随时会摧毁掉无辜的路人的生命。那像伊托米酯在民国113年的时候已经正式公告为二级毒品了。那本身你吸食持有，它就是有刑事责任的。那另外刚刚讲到它吸食的一个方式，都多半是利用电子烟。那在我国，从112年开始，已经全面禁止电子烟在内的各类的烟品。好，你单纯的吸食电子烟就已经违反烟害防治法，可处新台币2000到10000元的一个行政罚锾。
2: 所以大家呢，切勿以身试法因为这个毒品驾车这个议题呢，其实呢，最近看新闻时事呢，让很多人都这是义愤填膺绝对不要碰毒这是最大恶极的事情啊。最后呢，要特别提醒，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最近有看到路检的话呢，一定要配合，对不对？
3: 是的。其实最近的新闻常常看到很多有人吸了毒之后驾驶车辆造成无辜的路人这个死伤的一个案例。因此我们警方针对这方面这个毒驾的部分全面的来做这个取缔。那我们目前警方的执法科技也已经全面的升级。那警方在路检的时候针对疑似有这个毒驾症候的一个驾驶人只要以这个唾液快筛试剂，可以在短短的10分钟之内就可以让毒驾无所遁形。对，而且只要检测呈现阳性警方将会依现场的状况依现行犯当场逮捕。所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对，
2: 好，那最后呢，提醒跟叮咛的话呢，当然还是不免俗的，要请这个队长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3: 好，这个其实大家这个健康没有重新来过毒品带给你的快乐只有一瞬间而且毒驾带来的毁灭往往不是你自己可能还有其他无辜人的家庭一辈子的泪水跟遗憾。为了你自己也为了在灯火等待您的家人，请勇敢的拒绝毒品，不要毒驾。
2: 没错，不要碰毒品，以免让每个人都心碎了
3: 是的。
2: 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也非常

0: 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侦查队陈崇仁陈队长拨空上线来跟大家提醒这个重点，感谢您，谢谢哦。
1: 是，好，谢谢您，拜拜。
0: 谢谢，拜拜。好，在进行单元的同时呢，已经有朋友呢这个义愤填膺啊拳头都硬了，是不是？不要这样子要冷静。虽然说呢，我们用想象的跟实际的作为可能有一些不同，可是针对这个议题呢日益的严重，我们还是要共同遵守警方的这个执法科技。刚刚有听到队长说了，已经全面升级了，只要在路检的时候拿出这个唾液快筛的试剂，短短几分钟就能够让毒驾无所遁形。这个部分呢要特别提醒大家，不管是在上下班的尖峰时段，还是说一些中午啊下午的这个离峰时段，遇到路检，我们呢不要心浮气躁的，这是为我们好就是呢为我筛选说路面上会不会有一些潜在的这个犯罪的因子出现这个毒驾呢，其实每天看新闻，我们大家都是心有戚戚焉这部分呢，我们就共同的来配合这个相关的执法重点一一的来做到一些补足的地方。也希望呢能够让这个接下来的暑假到来我们年轻学子呢真的不要交到坏朋友如果有这些什么电子烟啊，或是丧尸烟弹等等之类的，只要有民众发现不对劲，或是你觉得邻居好像很可疑怎么会精神恍惚，怎么好像走路或者是讲话语无伦次的，你就要好好的关心一下，或者是呢直接跟警方做联系，或许因为你这个举动而保住了一个家庭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车多在排队，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从新店端上来一直到西洲街上方，这边车子很多啊。基隆路高架往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也是车多速度慢，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仁爱路上方一路到民族东路上方都是如此的塞，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下班尖峰时段到来，打开你的车头大灯，速度管理也是很重要，行车视线也样样不可马虎，自己的精神状态呢更是不能够疲劳驾驶疲劳驾驶的问题呢也是在交通单元当中呢会被大家讨论的对象。

痛苦会过去，音乐会留下，哦，留下这么经典不朽之作，黄大炜所演唱的歌曲《让每个人都心碎》。来，5:27，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五股交流道入口，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谢谢北区交控回报。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包含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交流道，南下机场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度慢。掉头过来看北上，哦，北上的这个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也是下班车潮涌现，均速不到40。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呢，有短暂性的空档都是正常的均速，但是内坜这边呢会有急速降速的情形哦。从北上的57公里开始，一直到中立服务区，目前均速也偏慢。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前，北上的汐止路段都是车流瓶颈哦，汐止路段甚至是开不到20公里的平均速率。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单纯车多定点，均速也是不到2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还有北上方向的中和出口前，都是车多在排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从机场端一直到大竹路段，都是满江红啊，昂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原先机场端到大园路段是紫色灯号，现在有稍稍提升上来了，紫色翻牌变成红色的。然后在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换成这边在塞车定点啊，均速不到20。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过了雪山隧道27公里之后呢，车行速度就逐渐恢复正常喽。听完刚刚的这首歌，接着听《你把我灌醉》。我们这一次呢，分享的是动力火车的版本。

0: 重要哦。
1: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0: 啊，譬如说哦，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
1: 哦，
0: 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1: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0: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
1: 嗯，
0: 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1: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五路财神，四方土地公，各路神明降临降福，祈求你赐我偏财运，来个发票中奖吧，感谢。
4: 哦，老姐，近来诈骗集团打着电商平台名义，谎称云端发票中奖，要求中奖者填写完网址连结资料才能领取奖金。哦，你要小心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的钓鱼 email 哦。
3: 像我这种设定载具新手，偏财运又普普，怎么可能刚许愿就中啦？哎，该不会，妹，我如愿收到发票中奖通知嘞！
4: 哦，姐，我们要睁大眼睛仔细看看这天上掉下来的 email 所附的网址连结。嗯，怪怪的，这肯定是诈骗集团架设的假网站吧？
3: 没错，他要求我填写信用卡卡号，哎，不太正常哎。
4: 对啊，等你填写完，网站显示归户异常，各自账号就被窃了，然后诈团再来盗刷，钱就进了他的口袋了耶。
3: 莫迟疑，我们赶紧通报165反诈骗专线，这个给鬼给拐的云端发票钓鱼网站诈骗案。
4: 好。
5: 提醒您，云端发票和载具设定完全不需要输入信用卡资料及验证码，赶快告诉没有设定过载具或比较少中云端发票的家人朋友，中发票要你填信用卡号就是诈骗，看到就直接封锁，不要犹豫，切勿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信用卡资讯，以避免被诈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Hello， 我是荒山亮。你现在收听的是《尽管小王子》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让你的路况和心情都真的美好哦。
1: 会心的微笑是我最坚固的城堡。
2: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3: 来关心这个天气状况，今晚到明天的变化会不会很大呢？赶快来关心一下咯。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曾昭成来说明。昭成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这个封面会逐渐的远离台湾，那西南风也会逐渐的减弱，但是水汽仍然是比较偏多的。中南部地区仍然都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局部的雷雨，而且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但是整体降雨的状况跟今天相比都是会开始慢慢的趋缓下来的。其他地方的话可能偶尔会有飘一些雨，但是大致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机会，那在午后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所以明天中午过后在北部东半部山上的活动仍然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在这个温度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都还是在24到26度，明天白天温度可能会稍微略升个一度左右，西半部跟宜兰的高温是28到30度，花东的话是29到31度左右。另外是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在桃园到台中还有台东地区跟各里岛平均的风跟浪都还是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

0: 另外是这几天是适逢大潮期间，所以在涨潮的时候，沿海低洼地区要特别留意，可能会有一些海水倒灌的机会。这个部分就是要特别的再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昭晨，拜拜。来来来，注意一下哈，刚刚在国道三号，目前有这个抛锚车哦，在北上的 63.9 公里这个地方，这才是正确的地方啦。大溪交流道前的路肩，自小客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里，拖吊车呢正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多。这个是国三北上大溪交流道前的抛锚车。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 94.6 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碰撞，在刚刚已经顺利排除。那目前来看一下这个路网图哦，均速不到40公里的路段，包含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之间，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哦，有些路段呢甚至还会低于20哦。北上方向的新竹路段哦，96到95公里之间，均速也偏慢。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都是满江红啊 ，Angigi 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是稳定性的车多回堵，所以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呢，就记得哦要斟酌行车动线哦。但是汐五高架目前北上的状况是非常好的，请继续保持下去。那五羊高架的话呢，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量也都是稳定，都是正常。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路段都是下班车潮涌现，均速30浪当而已，开不到40哦。而北上方向的莺歌系统前，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50到60公里之间的平均速率。然后在国道二号的话哦，机场端到大园路段东向的位置，目前已经恢复正常的车速了，唯独大园到大竹路段是比较需要特别留意的，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要大家呢注意一下哦，这边均速偏慢。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还是一样走走停停。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 home brown 红通通的，车速不到40。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已经不像先前那么塞喽哦，请继续保持下去，它会越来越好的。哎，说时迟那时快，刚刚才报完，它现在的车流状况就已经正常了，已经亮起了黄色灯号。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哦。路况后续消息，这个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也帮大家汇整一下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这边会车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桥中段的地方竟然看到轮胎掉落在外侧车道，大家都在闪避，后方来车都受到影响，导致车流回堵哦。这是忠孝桥往三重方向，桥中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掉落，不是皮哦，是轮胎哦，这要小心注意了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台北市松山区南京东路四段往西的方向，跟复兴北路交叉口这边有施工在进行，车流回堵到北宁路口。这里是南京东路四段往三段的方向，跟复兴北路交叉口，目前呢有施工在进行，导致车多回堵。

听到的歌曲《谁哭了》，来自谢霆锋2001年第三张国语专辑的冷门作品，这是由陈珊妮老师填词的哦，所以呢也非常的具有女性视角来诠释这样的一个风格，让当时摇滚硬汉来诠释哦。来，如果你生活当中呢会遇到让你哭的事情，可能有一些状况是让你哭笑不得，或者是真的哦悲从中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好好的去重整一下，重拾自己的一个心情，按下这个 F5 的这个重新整理键，好好的再出发，厘清一下，不要受到外界的影响哦。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国三北上的路况哦，现在在 57.6 公里，已经过了埔顶一隧道，两台小货车的事故是在外侧车道占用，而且呢是在外侧跟路间，提醒大家要小心注意哦。为什么刚刚在音歌系统之前会车多，原因就是因为在这里北上 57.6 公里，你出了埔顶一隧道之后就要小心注意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北上 63.9 公里，在大溪交流道前的路间抛锚车已经离开了，所以现场状况排除。台64线东行线10公里，就是在五股一交流道要往国道联络道的这个路段，目前现场是回堵的。那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车多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以及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后方回堵到新庄二路段。还有要补充，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目前也都是下班车潮。原本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桥中段掉落的轮胎在外侧，导致后方车多，你再帮我们看一看，瞧一瞧咯，是不是已经排除了这颗轮胎哦，导致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多的一部分原因是这个。

现在已经是下班尖峰时段了，有些路段呢也是每天都会拥塞的哦。提醒朋友，像是麦帅一桥往市区、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正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水源快速道路往北，从新店端到西洲街这一段车流量挺大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也都是走走停停。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前状况呢要特别小心齁，目前都在排队。文山区有几个路况施工齁，这是在汀州路四段往三段的方向，77号到206巷这边要施工养护到6月19号哦，每天早上9点30分到晚间9点进行。木栅路二段跟三段呢，他们是捷运施工，捷运南环段的工程，在二段这边的范围呢，就是从55号到131号双向道路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如果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车流回堵啊，我们就提前改道行驶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者是中顺街，都可以作为塞车时的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的范围呢，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跟大家提醒的，其实大家应该都是背起来的吧，对不对？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这是木栅路三段的范围。木星路一段也有哦，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持续到明年3月31号，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在捷运施工的工区现场，很多时候呢都有这个大型车辆、施工车辆进进出出，他们在开出来的同时呢，需要有人员指引，用手势来指挥大家先暂停，让施工车辆开出来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因此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手势，我们就要看清前方的这个路面，前方的道路状况就非常的重要了齁。所以经过各个施工路段，一定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其中的一方就是听警广就对了，因为我们会每天时时刻刻的提醒大家，帮大家复习哦一些施工的重点。

好消息是，刚刚国三北上 57.6 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搞定。台北市松山区南京东路四段往西的方向跟复兴北路交叉口现场道路有进行工程的关系，施工导致车多回堵到北宁路这边，请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天亮以前，来自柯以敏。

0: 好听吧，这首歌曲来自柯以敏的诠释，天亮以前。现在在国三南下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南下 76.8 公里这个位置呢，有小狗逆向往北在行走哦。如果你在路肩看到小狗目前往北方向在移动的话呢，一定要小心彼此的安全。台北市的成功桥要往内湖方向，桥中段的地方有抛锚车停靠在中间车道。如果说呢，你从南港上来往内湖方向走成功桥的话呢，要小心这边的车情状况跟车流变化哦。毕竟它是故障在中间车道，会影响到车流的速度。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要往忠孝桥方向，受到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河快速道路回堵的影响。目前台一线高架道路都是走走停停，而今天新庄大拜拜的活动呢，第二天的时间进行到晚间十点哦。新庄市区有多处路段呢都是有绕境的哦，请大家先避开哦，像是一些重要道路，思源路、化成路、新泰路哦，这边都提前避开。以及呢，在我们这个堤外道路哦，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就是我们的环汉路。那如果你要利用新北大道的话呢，也 OK。迎接六点钟，整点对时喽。吃什么？吃什
1: 么？明天要吃什么？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

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是什么雪橇，尽管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上从东湖汐止一路到了五堵路段连成一线，大概维持40-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南下内湖一路到了圆山路段，还有在南下从堤顶到下塔右路段的高架路段，这边时速维持不到20公里，非常辛苦。高架继续往南，从环北到五股端这边也是走走停停的。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工局路段开始，一路到了林口，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还有在南下从桃园一路延伸到了中立路段，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也都是车多。继续往南，在北上呢，目前从新竹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交流道，还有在南下安坑中和一路延伸到了树林路段都不太好走。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了木栅路段呢，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的中部路段方面呢，目前看来在中部路段方面车流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一号在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呢，出现了比较稍微车多的情形。而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是在国道十号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双向都是车多，在南下的冈山一路到了五甲系统，还有在北上从五甲系统到冈山路段双向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路段之一，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位于国道一号这边，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89.5公里的河北路段呢，说路间有自用车跟货柜车的事故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刚接到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的中线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76.8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有小狗跑上来了。国道一号在南下永康出口，还有在南下大湾出口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各位观众好，欢迎回来交通实测王节目。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顺便告诉你怎么安全行驶。
2: 哇，前面文化一路、龟山一路到复兴街的中央分割道怎么封起来啦？
1: 因为正在进行钢桥作业啊。另外要特别提醒驾驶人，文化一路往东还是维持4个车道，只有车道宽略微缩减，大家经过时记得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不乱插队，不抢快，安全通过施工区才能交通安全行。
1: 没错，交通实测王，安全不迷航，我们下回见。
3: 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文化一路从龟山一路到复兴街中央分隔岛封闭，东行车道宽度缩减，请用路人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小心驾驶，并随时注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收听警广，掌握最新道路封闭资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4: 师傅，师傅，俺老孙刚翻筋斗云经过台北城，看到一个好消息。
5: 哎，莫急，慢慢说，什么好消息啊？
4: 台北市政府正在办理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哎，
5: 哦，哪些土地可以投标啊？
4: 只要是公园、绿地、广场，还有儿童游乐场用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哦。
5: 听来倒是造福众生之事啊。
4: 对呀，而且持有土地年

0: 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还越高呢。
1: 那可要把握时机才是啊。
0: 没错，老孙我马上驾筋斗云去登记。
1: 哎，才说叫你别急，先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细节啊。
0: 哎呀，我等不了了，我直接到新公处去。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详细资讯可打电话02-2720-8889-267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Hello， 我们是
4: UNUS，
3: 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
5: 收听警广，让你不再 lost in the future。
6: 我们都锁定 Lucas 领航的如此美好，
7: 让你一整天都有乐事。

拉丁天王瑞奇马丁的作品。6:10，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在关心路况之前呢，有几个动作呢，先提醒大家，你的这个大灯是不是有打开点亮呢？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的开车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要打正确的灯号。那进入隧道之前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速度管理哦。进入隧道后，一定要在速限范围内保持较高的车速，不要当路队长哦。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走走又停停，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平镇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红色紫色嘎嘎做几会，平均车速呢介于10-30公里之间。再往前，北上的三重路段以及汐止路段都是通红哦，均速低于40。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环北路段都是下班车多，北上方向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目前都已经形成了走走停停的态势哦，均速不到20啊。汐五高架北上哦，大概在这个16公里开始呢，就会有急速定点的状况，一直到汐止端出口前。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都是车多速度慢，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辛苦啊。北上方向的中和出口前车多排队当中。那国道五号的话呢，目前欧趴了，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国道三甲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哦，均速在40公里上下，待会再慢的话呢，橘色翻牌变成红色的，所以要利用的朋友要把握时间。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多，平均速率呢在40公里。快速公路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以及三重到江子翠路段双向的板桥路段都是车多。台65线南下也是一样哦，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依旧不好走，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新庄二路段。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平镇三到大溪端这边也亮起了橘色灯号。那我们要提醒朋友，今天新庄大拜拜的活动进入到第二天，这个管制的时间呢是到10点钟。现在如果要回家的路上，你会经过东西向的中正路跟新庄路的话呢，是不是可以改道行驶呢？拜托吼，多多利用台一线高架道路，或者是这个高架下方的新北大道都 OK。如果连新北大道都车多回堵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利用外围的替代道路来行驶，像是重新大桥或者是环汉路都 OK。南北向的朋友呢，就要避开思源路、化成路、新泰路哦，这些路段呢都是重要的道路，改走台64线高架道路，直接越过新庄市区也可以。那中间的这个地方呢，我们会分成三个路线分头进行的活动队伍啊。我们只知道说哦，新庄、头前跟中港这三个路线是同步并行，将会涵盖新庄各个街道区域。哦，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尽量避开这些交通瓶颈的路段，改利用台65线或者是环汉路。当然，最佳办法呢就是搭乘捷运啊，捷运中和新芦线以及环状线都 OK。新芦线的这个沿线的车站包含了辅大、新庄跟头前庄站哦，都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公车的话呢，我们就要查询一下你上下车的那个站牌是不是有被调整过。就是说呢，因为绕境的路线所需哦，调整原本公车行驶的路线，甚至是过站不停，这都有可能的哦。让大家呢出发之前呢稍微浏览一下，去打电话呢问这个公车的总站，看看你所平常搭的这个公车路线，今天这个时间点有没有调整过，才不会说呢哇落空了。

我明明呢要在这个 A 站下车，可是现在 A 站过站不停，反而要走很久很久一段时间到 B 站才下车。所以呢，这个行前的检查哦，不只是我们这个车辆的朋友，如果你搭乘公车的话，今天也是要做足功课的哦。这是针对新庄市区今天新庄大拜拜的活动，预计呢到晚间十点就会圆满落幕。那其他方面，我们有一些路况要麻烦朋友注意一下哦。在台北市松山南京东路四段往三段的方向，与复兴北路的交叉路口，就是在南京复兴捷运站这边哦。这个施工进行当中，导致车流回堵到北宁路跟南京东路口。好，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施工呢是在南京东路四段往西，就是往三段的方向，与复兴北路交叉路口这边进行。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目前五股出口要往蓬莱路的方向车流回堵哦。另外在北上的国道一号 39.2 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帮忙处理。南下 31.3 公里也有一台抛锚车，这是休旅车故障在路间。如果呢，你快要经过五股转接道之前，就会看到这台休旅车抛锚在路间的状况。这是国一南下 31.3 公里，原先在北上 12.5 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中外侧的事故刚刚已经排除。成功桥往内湖方向桥中段的中线车道小客车抛锚锈斗的状况也都接获排除的好消息。南湖大桥往东湖方向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北，从新店端到西洲街上方，这边还是一样不好走哦。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还有没有看到这颗轮胎呢？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哦。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最后针对这个中山桥往三重方向要注意哦，下桥处说有这个机车的事故啊。中山桥往三重方向的下桥处外侧车道两部机车发生事故了，都希望人员平安无事才好哦。好，有没有哪些路况更要特别小心的呢？有，我觉得之前这个国三南下 76.8 公里，就是靠近关西服务区路段，说有小狗逆向走在路间，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看到这只小狗狗哦。在国三南下 76.8 公里靠近关西服务区，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要有这个防御驾驶的概念，经过这个路段请秉持哦，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看看这个小狗呢是不是在附近，是不是在后方前方等等之类的，有的话呢再告诉我们一声。台北市的车多路段 Part 2哦，现在又更多了哦，像是南湖大桥往东湖，这原本就有报道的，然后就是南京东路往西方向敦化北路到建国北路口这一带，建国高架道路往南，现在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哦，圆山路段现在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附近。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开始车多了。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一眨眼的功夫红到发紫，紫到发亮，现在均速是不到20公里的，呈现走走停停。

0: 师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1: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0: 诶，不能骑吗？
1: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0: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1: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0: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1: 下车用牵的。
0: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1: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0: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1: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0: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1: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0: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1: 哎，你这只泼猴啊。
2: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4: 知道啦。
3: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5: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3: 我的事，
5: 我的事，
4: 我的事，
6: 大家的事。
7: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6: 让安全上路。
8: 好，今天礼拜一的让安全上路单元呢，线上邀请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交通组张连林组长，在线上为大家服务。组长晚上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好，我们利用黄金5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来告诉大家一些相关交通重点跟安全上的提醒。
9: 在这边跟大家提醒哦，近日全台持续有降下强降雨，山区路况尤其受到影响。在我们辖区有北投区的阳明山山区道路，包括阳

0: 公路、竹子湖路还有山茂路等哦。近期也接获多起路树倒塌或是土石掉落路面，造成了道路中断无法通行。那文警方接获报案的话，都会立即派员到场管制哦，并且通报公园路灯处派员来清除路树还有土石哦，迅速恢复交通，开放通行。但是在这边的话，也是要提醒哦，那雨天山区路段应注意落实哦，与路树倒塌的风险，减速慢行，并提高警觉，这样才可以确保大家的行车安全。
1: 嗯哼，好。第一开始的重点呢，提醒大家有关这部分。那再来还有哪些重点要跟大家好做一个补充交流的呢？
0: 另外就跟大家讲，高龄驾驶换照的年龄限制哦，从5月31号就上路哦，6月1号会正式实施哦。他的年龄的部分从之前的75岁改成70岁。你有各级普通汽车驾照或汽车驾照者，若逾期哦会换照而驾车哦，会处罚3600元的罚款。在这个期间的部分，那监理机关会针对年满70岁的驾驶，会寄发换照的通行证。那接获到这个通知书的话，麻烦依照里面所附的体检表格，前往卫生医疗机构来进行体检，再来是做道安讲习课。另外这样之后的话，就可以换照。那换照的有效期间可以换到75岁。这个部分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1: 嗯，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谢我们张组长在空中的提醒跟会诊重点咯，感谢您咯，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目前又更明朗化咯，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麦帅二桥则是双向都车多，无论是往哪个方向，往内湖还是往市区都挺辛苦的哦。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尽量改道行驶了，就是麦帅一桥跟二桥的车流表现。成功桥往内湖方向之前的这个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南湖大桥往东湖方向依旧不好走，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目前的这个车多状况呢，是靠近林森北路上方这个路段。往西的话呢，不必怀疑，现在就是全线都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是全线车多速缓，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往北的话呢，就是辛亥路上方一直到乐业街出口都是满江红哦，很多车辆呢都停等哦，准备要下这个出口匝道的朋友一定要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哦。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方向，民权东路匝道出口这边呢也是车多在排队。往高速公路走的话呢，目前长安东路上方一直到圆山路段都是车流瓶颈，敦化北路往南方向，从南京东路到仁爱路口沿线都是拥塞。那为什么会这么塞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南京复兴这边有施工在进行，南京东路四段往三段方向跟复兴北路口的施工一度造成后方回堵到北宁路口。那这个施工现在是不是还在进行呢？你再帮我们再三确认一下哦。环东大道往西方向，南港到内湖这个路段目前普遍都不好走。忠孝桥往三重方向，桥中段的外侧轮胎我们目前没有发现咯，应该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车多，就是常态性的车流。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 20.4 公里，木栅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要小心啊，两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发生碰撞，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哦。国道5号北上刚刚在 25.5 公里雪山隧道里面，外侧车道有一台黑色的驾驶朋友哦，开着自小客车慢速行驶啊，变成路队长咯，唔汤啊，如果进入这个雪山隧道，请在速限范围保持较高的车速，不要慢速行驶变成乌龟车哦。好，那如果还有后续要交代的话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通报阵容0800-000-123-0000-123。三重的中山桥要往三重方向，下桥处的外侧两部机车发生事故，准备来收听15分钟的晚间新闻，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民将签署停战协议，以色列坚称不受拘束。保赞总队查获电子烟走私案，市值超过千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6月15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荷默兹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的仪式。林依晨的报道。
1: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荷默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荷默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2: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1: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金广记者李一成综合报道。
0: 而针对美伊达成的停战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今天则予以谴责，并坚称以色列不受到该协议的拘束。法国总统马克宏则表示，为了协助荷默兹海峡恢复通行而设立的法英联合军事任务，目前已经准备好进行部署。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完成跟伊朗的和平协议，日本和韩国股市强涨，台股在电子、金融和传产股齐扬推升下，指数开高走高，收在45,396.99点，上扬1,227.95点，成交值1兆639.92亿。吴盈妮的报道。
3: 美伊停火协议露出曙光，油价应声下跌，缓解通膨担忧，加上 SpaceX 成功挂牌等利多刺激，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急速消退，外资大举反手回补，台股出现报复性反弹，加权指数跳空开高278点，以44,447点开出，随后买盘涌入电子全指股，大盘涨点迅速扩大到1200点以上，成功站回十日线与45,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4: 油价是这样子的哦，刚开始美伊战争开始打的时候，开始高档钝化、歹戏拖棚。那最新的话是油价跌下去了，目前的最新即时油价再跌了3.9%，大的 M 头的成型。那油价降，通膨的预期就会降，所以让本周的台股跟美股的部分会先反映这个利多。
3: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历经上周去杠杆多杀多之后，在月线附近出现强劲支撑，现在到了月中，集团与投信的半年底做账行情正式起跑，另外还有上市柜公司年中陆续开始发放高额现金股利，预计都能为台股市场挹注可观活水。而本周美国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将会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焦点。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宝山总队今年查获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的走私案，走私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市加仓电子烟的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空烟弹14万多个，以及多项零组件共48箱，市价超过1000万元，专案讯后依法移送拆处。任兰心的报道。
5: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

0: 近期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堵毒品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处侦办不法集团制造依托密纸的毒品案，沈卓凡姓以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的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以及12年的重刑。进阶的报道。
2: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不法集团去年9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一托米纸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纵向后，二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一托米纸成品1.97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93.32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谏。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3: 原署检察官任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二级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扣毒品数量甚巨，对于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2: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13波安居专案，去年5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一托米纸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估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一托米纸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屏东一名父亲因为工作债务的压力，长期对不满1岁的儿子施虐，导致儿子的头部骨折出血。一二审法院认为他犯罪情节重大，不过考量他认罪并跟妻子和解，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4: 杜姓男子和妻子婚后育有3名子女，4年前儿子刚出生没多久，男子因工作债务压力对照顾小孩失去耐心，再住处多次虐打男婴，造成男婴全身多处淤伤红肿。3年前并因大力拉扯造成男婴骨折，甚至因殴打男婴头部导致颅骨骨折、颅内出血。妻子发现后报警提告，男子也被依伤害儿童罪嫌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身为父亲未善尽照养责任，反而从儿子出生没多久开始就恣意徒手殴打、拉扯及攻击，部位包含头部、眼部等重要而且脆弱的地方，犯罪手段危险性高，时间还长达8个月之久，造成儿子严重伤势，犯罪情节重大，应予严惩。但考量他到案坦诚犯行，并和妻子达成和解，每月支付15000元的抚养费，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有给予缓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政府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会与家庭一次减免，包括房屋税、地价税及所得税3种税。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会与宅如果减免房屋和地价税，全国各县市的家总也只有新台币70亿的税损，地方政府足以支应，中央不会再另外补贴。朱瑞森的报道。
5: 赖清德总统拍板18项措施，作为因应少子女化及人口结构的战略方向，针对家中有孩子且只有一户自住房屋的家庭，行政院将修法授权地方政府减免房屋税和地价税，所得税也会再减免。财政部长庄翠云指出，为鼓励生育，家中若有未成年孩子需要抚养，免税额再加50%的部分，财政部已经提报行政院，很快会送立法院审查，希望在本会期通过，今年度实施，明年报税时就能适用。
6: 那我相信地方政府，尤其在财划法修正以后，财政已经这么样的充裕，整体来说它的税收，整个各县市加起来都只有最多也只有70亿而已。那所以我们认为地方政府也应该鼓励婚育跟青年共同一起来，
7: 所以不会补税杀损的问题嘛，
6: 我们一起来努力。
5: 股市近期表现亮眼，不少上班族辞掉工作投入股市，面对 M 型化加剧趋势，有立委建议提高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并对高资产族群课征更高税负。庄翠云表示将进一步研究评估，大约3个月可以出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去年9月花莲马滩西堰塞湖的灾情，对光复、凤林及万荣3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的冲击，比全省失去掉了40%的人潮。 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以及佳节礼盒，丢到

0: 十月热闹登场。吴以妮的报道。
1: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四到五月花莲好事券吸引 1.6 万人次参加，五月迎夏光复赏萤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2: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 10% 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1: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3: 那也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冷清了。
1: 六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七月有花莲好事券 2.0， 八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九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十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行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主开发全国性涉外事务的资讯平台，并主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也参与推动我国参与 Interpol 以及国际外宾的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的专业，获选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学程序设计，打造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整合全国资料，改善基层员警跨系统作业与通译选聘流程，有效提升行政与数据管理效能。
6: 那在苗栗是因为看到实务的需求啦，最早应该是一张通译费领据的故事，所以你看我们名字，我们叫做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它有一点像是我们外事的一个单一窗口，就是一站式的，我们希望说外事人员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把外事相关的资讯啊也好都可以找到解答。
7: 他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人才，他有我们在地方的这个实务的能力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有中央决策规划的能力，他也有沟通协调的能力，然后他也有勇于认识的担当。
5: 国际组组长林妙玲表示，林建明筹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成功邀集52国执法人员来台交流，面对外宾因政治压力临时取消行程，仍然能够及时调整议程与替补讲者，让论坛顺利完成。他肯定林建明具备外事专业，勇于创新，且能主动解决问题。
7: 他是很勇于认识，而且他也很愿意创新。一般的人就觉得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可是他总是愿意在这个工作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更优化的，或者让他更有效率的，我觉得他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5: 林建明强调，本次能够获奖都是仰赖团队合作、长官支持以及家人的长期包容。
6: 不管是这个系统的建制，或者是整个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团体的工作。最要感谢就是我们国际组的林妙玲组长。第一个，我获奖的主要事迹应该一个就是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的建制。那我觉得是长官对于推动系统化的这个远见跟魄力。那第二个是，就是组长这边有去争取相关的资源。
5: 此外，林建明也参与我国推动 Interpol 相关工作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与数位治理专业能力，获颁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8: 时间来到晚上的6:44，接下来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车多不好走，北上的39.2公里过林口 A 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在五股出口往蓬莱路车多回渡。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9.5公里靠近和美过了 CMS 的转弯处，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三甲线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在东向往潭子，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的匝道也同样是

0: 车多的瓶颈点。国道五号在北上了25.5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黑色的自小客车慢速行驶。台北市在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方向，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省道在台76线在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会轮流封闭来办理隧道检测的作业，从等一下的晚上8点钟开始到清晨的5点钟。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妹，五油四灯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2: 彻头彻尾确认 OK 喽。
1: 哦，我看到哈，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吊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2: 嗯，真的很扯哎、哦。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吊车厂商名单。
1: 哦，算你厉害。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2: 没错， Let's go
1: go。
3: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子翔，您现在锁定的是小王子卢卡斯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
5: 6:4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咯，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来，这段期间大家呢要记得打开车头大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齁，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咯。现在在新北市汐止区新台五路一段81号前面，2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要麻烦朋友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哦。这个事故呢是发生在新台五路一段81号这边。另外，在台一线高架道路往3重方向，就是在中华路出口前大约100公尺处，还没有下去哦，我就在中华路出口前的100公尺处，轮胎皮掉落在中间车道，小心闪避哦。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20.4木栅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这个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31.3公里，靠近五股转接道的路肩，修旅车抛锚的状况也都已经排除搞定。北上39.2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路肩自小客车抛锚锈斗的状况，目前呢也同步的排除，所以车辆的行前检查真的很重要哦。6灯5油4压3水是否正常？轮胎胎压胎纹深度定期也要保养跟检测，特别是在接下来的端午连续假期，虽然说今年只有3天，但是如果你是开长途要往中南部方向行驶的朋友，无论是旅游还是返乡，都一定要在这几天的时间点好好的去检查一下自己车辆的零件以及胎压胎纹深度，还有各个这个环节，刚刚我们提到的6灯5油4压3水是不是正常哦，这通通都要做一个检查哦，尽量自己做一个报表，然后呢检查好的我们就把它打勾划掉，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快速的帮我们了解到说我们爱车的一个状况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车多定点，平均车速不到20公里。此外，在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麦帅二桥双向都车多，市民大道

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乐业街出口车多排队当中，后方尾端是在辛亥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下不太去，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要留意的就是长安东路上方一直到圆山路段都是车多速度慢。敦化北路往南方向，从南京东路口这边呢就非常塞，因为在这个南京东路四段往三段的方向，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跟复兴北路交叉口有施工在进行，也连带影响到敦化北路往南方向的一个行驶速度哦。目前呢，到敦化南路一段跟仁爱路四段的交叉口，就是俗称的敦南圆环，沿线都还是车流哦。环东大道往西方向，南港到内湖路段也是不好行进。

这首新单曲是古装悬疑剧《盛唐奇案》的片尾曲，由严艺格诠释这种古风作品哦，用他细腻而富有层次的诠释哦，让这个剧中人物在经历生离死别之后，仍无法割舍的情感哦，丝丝入扣的诠释出来，算是他的一首哦突破他以往框架的歌声哦。6:55了，来注意一下台一线高架道路往三重方向，在中。

中华路出口前100公尺处中间车道掉落轮胎皮，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辛苦，平均车速呢是开不到10公里的哦，几乎是车多定点，请斟酌行车动线哦。接下来欢迎入住红尘客栈，来自周杰伦的诠释。

0: 在这首优美的歌声当中呢，要准备跟大家 say goodbye 说晚安咯。阿关来咯，
1: 陆港潮，大家晚安。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刚看电视新闻说那个梅雨季啊，渴望在这个礼拜三就会告一个段落啦。到时候又要恢复那个剩下的这个天气形态啊！
1: 但你知道雨下太多，真的是很麻烦，你知道吗？
0: 阿脏，
1: 对，然后什么东西都湿哒哒的啊，家里面也很潮湿，那个除湿机怎么开都没有用。
0: 嗯，对啊，但是呢，后天就渴望见到太阳公公啦。
1: 好，但也不要太热，好不好？刚刚好就好。
0: 对，多厚点厚，
1: 真的，
0: 不然太热哦，我真的
1: 我也受不了。
0: 因为半个月前还没有进入梅雨季节的时候，我都觉得说这个天气形态好像进入到七八月。那
1: 对，就
0: 非常炎热，嘎狼哎呀！
1: 对对对，
0: 好，那待会路况就交给阿关喽。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一样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遇喽。See you， 拜拜。

晚上7点，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修理车没有开到车灯，路段有下雨，要特别留心了。在省道的台七四线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这里是拥塞。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的崇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走走停停，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醒醒，发生火灾了，我们赶快逃。
1: 别慌，先摸摸门吧。哦，有点烫哎。外面都是烟了，你赶快拿衣服塞住门缝，避免烟跑进来。
0: 我塞好了。哎，有消防车的声音哎。我们在这里，
1: 请救救我们。消防员看到我们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总算得救了。
2: 火灾发生时，请拨打119，并详细告知待救人员的确切位置。受困时要先触碰门板上方及门把，烫手就表示门外高温，请勿开门。如果不烫，就开门观察，没有烟就快速逃生并关门，有烟则需要立刻关门，再用毛巾或衣服塞住门缝，并且找其他出口或安全空间避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4: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3: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4: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3: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4: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3: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4: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5: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气象署还是针对了像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时间要到晚上8点半左右。那大雨特报呢，则是在台中以南还有南投澎湖马祖跟花莲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要特别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山区当然就要慎防坍方跟落石，还有低洼地区哦，就慎防哦淹水的灾情。那明后两天呢，风面会逐渐远离，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明天开始哦，环境水气还是比较多啦哦，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同时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呢，则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哦，所以呢，刚刚卢卡斯跟卢卡斯交接的时候有特别提到哦，可能到礼拜三过去过后哦，就要出梅了哦，就梅雨季它差不多要结束了，可能就会变得是非常炎热的一个夏季的典型的哦这个天气形态了。明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温度预报是24到30度。这一阵子下雨哦，虽说真的是有点讨厌啦，但温度其实是蛮舒服的，凭良心讲。但不过这个天气状况呢，还是会有所变化了。赶快来提醒哦，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系统要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的匝道路间，看到有两位小朋友哦，在高速公路上头呢，阿龙没看到大人吗？这也其实是蛮危险、蛮恐怖的哦。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要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的匝道路间，说有两位小朋友，然后第一时间就已经赶快通知员警来协助处理了。三重区台一高架呢，说是三重往新庄的方向，中华路出口前50公尺，内线外线车道之间掉了轮胎皮，请小心。汐止区新台五路一段81号前，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好，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前哦，台北市区还是有些路段车行状况比较不那么的理想啦哦，所以可能麻烦朋友要多多发挥耐心。首先就是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从路网图看起来呈现紫色路况哦，几乎就是走走停停。还有建国高架往南要下民权东路匝道车比较多哦，记得提前去排队。基隆路高架往北，辛亥路到乐业街，麦帅一桥往市区，麦帅二桥的双向都是车多路段。市民高架往东，据说车子也比较多一些。环东大道往西堵在南港到内湖，东化北路往南则是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之间车多拥挤。

赶快来看一下目前1968路网图的情况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维持40-60，还不错哦，还 OK 啦哦。再来就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交流道，均速大概也是维持哦，差不多40-60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车行速度就是比较缓慢哦，均速30-40公里。高架往南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车速还可以，均速有40-60。至于高架往北呢，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是一段比较辛苦的路段，平均车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国道二号从东向的大竹开始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都，这个车行速度都比较慢。国道三号车多路段是南下的南港到木栅，还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

前的车流状况来看，大概就是下班尖峰时间例行性车流比较多的路段，就是车子真的也会还是比较多一些，所以就麻烦朋友哦，请多多的发挥耐心了，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是很重要的。另外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这一件事情好重要哦，麻烦检查开近光灯就好哦，不要开成远光灯。台北市的南京东路跟东兴路的交叉路口，朋友说号志灯跟前后路口不连锁，已经赶快通知了。南京东路跟东兴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跟前后路口不连锁，已经赶快转达。好，又有一个新的路况跳进来哦，是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木栅隧道出口前的外侧有小客车抛锚了。信义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木栅隧道出口前的外侧小客车抛锚。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也谢谢所有的警察为民服务，为治安为交通来打拼，大家才能够平安幸福快乐呀。听这首歌曲 True Hero， 这是荒山亮老师的歌声，收录在为爱咏唱真英雄的专辑当中。

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北市的南京东路跟东兴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说跟前后路口的号志灯都不连锁，已经转达处理。本来在南京东路往西跟复兴北路交叉路口进行工程，还一度造成回堵到了北宁路，刚刚北区交控中心来说已经结束了，工程已经结束撤除了。现役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哦，改了一下，应该是在象山隧道出口前300公尺外侧说有一部这个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要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的匝道，看到路间说有两位小朋友啦，不晓得远景找到他们了没有，这真的是非常危险很恐怖的事哦。汐止区的新台五路一段81号前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交流道，均速通通都有40-60公里了。那国道一号高架有一些红色路况提醒，高架往北提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目前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蛮辛苦的。高架往南则是过了提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接风时间塞车是难免的哦，就麻烦朋友了，请多多发挥耐心了，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出口前的路间说看到掉了一大包的垃圾，刚刚说台北市南京东路跟东兴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跟前后路口不连锁，根据台北市交控中心来回报说看起来是正常的呢，请大家按照号志灯的指示小心通行，而且请一定要发挥耐心。礼拜五就要放端午节连续假期了，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开始吃粽子了，对不对？阿关也是，昨天刚好经过那个家附近啊，就在蒸粽子啦，立刻二话不说买2颗回家来解馋一下，哇，真的是蛮好吃的，那个香气真的不是盖的哦。不管您是喜欢北部粽、喜欢南部粽，甚至有些朋友喜欢潮州粽啊、客家粽啊、简粽啊，哎呦，这粽子款式真的是很多，那很美味啦哦。但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吃得过量了哦，因为可能会增加自己身体的负担啦哦。营养师说要掌握正确的饮食原则才能够兼顾美味跟健康。那粽子就是糯米嘛，糯米属于支链淀粉，消化速度比较慢，比较容易造成肠胃不舒服啦哦。同时它也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哦，餐后血糖上升速度会比较快，所以在享用粽子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摄取的分量哦。比如说传统的粽子就是糯米搭配五花肉、咸蛋黄，再来一点花生跟栗子等等食材哦，普遍都是高油脂、高热量跟高钠这样的一个特性哦。高血压啦、糖尿病、高血脂、肥胖或是肠胃功能比较差的朋友，如果真的吃太多的话，容易出现血糖波动、血压升高、胀气啊、消化不良等等，所以就会建议大家了吃粽子很好吃，但不要三餐通通都吃哦，一天大概1颗就好了。那记得要搭配蔬菜啦，一定要吃点菜，然后呢来碗竹笋汤啊、丝瓜汤啊等等这个当季的蔬菜汤品，可以增加膳食纤维摄取，提升饱足感，增加自己肠胃的蠕动。

动哦，减少胀气跟消化不良。另外要提醒哦，粽子本身，比如说那些内馅，我刚刚提到什么五花肉、咸蛋黄、花生、栗子、香菇等等，它其实多半都已经经过调味了，对不对？哦啊、避免再额外、哦、去沾什么甜辣酱、酱油膏、辣椒酱、花生粉等等啦哦，才不会增加像糖分啊、油脂啊、跟钠含量等等、哦、影响到自己的健康。除了控制吃的分量之外，也会比较建议啦，选择健康稍微比较健康的粽子啦，比如说优先选择以白米、糙米、黑米、紫米、藜麦、蒟蒻米或是花椰菜米来取代部分的糯米产品，遵循少油、少盐、少糖、多纤维的饮食原则，比如说选择像五谷杂粮粽啊、藜麦养生粽等等哦，兼顾营养跟美味，因为不吃粽子好像说不过去，毕竟在过端午写的哦。好，那另一方面一颗传统肉粽热量大概有高达400到700大卡哦，这个实在是很高，短时间如果吃两颗以上它那个热量真的是太多了，所以也建议大家除了享用美食之外真的是适可而止啦，刚刚有提到一天大概一颗就好哦。那当然也要增加这个活动量，能够尽量有规律运动最好，维持热量平衡跟比较健康的体态哦。端午节其实也不用说啊，因为太高热量了，粽子太高热了就什么都不敢吃，其实不用这样子，但是要掌握原则，就是适量均衡跟多活动，搭配足够的蔬菜摄取跟规律的运动，就可以降低自己身体的负担。粽子是一定要吃的，但要吃的健康哦。

新庄地区其实今天是有一个绕境活动，会持续到今天晚上10点钟哦。会经过的路线哦，包括像它活动的队伍哦，会分新庄、头前跟中港三个路线来进行哦，会涵盖新庄的各个街道区域，请驾驶朋友尽量能够避开哦。比如说改走向台65线，或是环汉路，或是新北大道等等，会比较建议的改道建议哦，就是东西向穿越新庄的话，尽量要避开中正路跟新庄路哦，多利用新北大道，或是走环汉路、重新桥、万板大桥等等的外围替代道路。南北向的话呢，要避开的是思源路、化成路跟新泰路，这个我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市区道路了，那尽量能够走台64线高架道路，直接穿过，就是跳过那个新庄市区。我这个绕境这个是从今天早上11点就开始，会进行到晚上的10点钟，所以就麻烦朋友注意刚刚的一个改道建议了。国道3号南下41.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有朋友说那个刚不是说路肩掉一大包垃圾吗？他刚来补充说，就是已经掉在中内线车道，而且呢，垃圾已经飞来飞去啊，这个真的是救母汤，很危险呢。国道3号南下41.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哦，中内线车道上有垃圾飞来飞去。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像美丽景观是陆路黄路紫燕的故乡。刚刚台北市新北市汐止区新台五路一段81号前，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国一南下汐止系统要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砸到刚刚有两位小朋友在高速公路上，是不是已经平安离开了？再麻烦知道的朋友帮忙回报。中山桥，这是三重，中山桥往三重方向下桥，刚刚在外侧有两部机车发生车祸，同样也接到排除消息了。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准备收听新闻。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近日全台天气受滞留锋面和西南气流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国土署提醒地方政府和营建

0: 业者提高警觉，全面检视施工安全和防汛措施，确实覆盖防尘网、防水帆布，并维持排水畅通，降低豪雨致灾风险。任兰心报道。
1: 国土署为因应近日豪大雨频繁，已请各县市政府启动防汛应变机制，加强抽水站、制洪池及透保水设施准备，并全面巡查在建工程。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科长郭建文表示，有关道路工程列为防灾重点，已要求各工程单位落实施工安全管理，针对重点项目加强巡建。
2: 后续它会由我们所属的各工程分组在汛期前就启动一些准备巡查作业，那主要是针对优先检查它工区是否已完成一些救灾装备器材以及准备以及救灾人力的一些动员。
1: 此外，国土署也提醒，临水作业工程应强化设备监测与预警，备妥救生设备及紧急应变机制。如遇豪雨特报、水位暴涨或有危及施工安全情形，应立即停工并撤离人员及机具，确保公共安全。国土署表示，5到11月为汛期，将持续与地方政府强化防汛设施及防灾准备，提升整体防灾韧性，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基隆市消防署今天举行灾情勘查车捐赠仪式，药吉食品公司捐赠一辆灾情勘查车，副市长邱佩玲感谢企业界的爱心义助，协助消防人员争取宝贵救援时间。林梦平报道。
3: 日前消防员詹能杰因救火殉职，民间企业得知消防局急需灾情勘查车，历经两个多月筹备，终于完成捐赠。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市府受赠时表示，基隆有9个消防分队，勘查车量能明显不足，这辆新车将大幅提升救灾机动能力。
4: 基隆的山形是不太一样的，有山有海，路又窄，我觉得到一间公庙，那其实这公庙窄到我都想，如果今天失火的话，消防车怎么进去？那有一个勘查车，让我们可以先了解状况，是非常棒的。我们总共有9个队，那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有5部，很感激送出及时雨，对我们帮助很大。
3: 消防局长尤嘉义指出，新车具备优异的越野和拖挂功能，不仅能深入复杂地形，也能搭载救生器材及拖拉救生艇，将成为救援时指挥调度的重要利器。市府也期盼持续结合民间力量，强化防救灾韧性。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才刚被抓又再犯，高雄一名何姓男子日前因涉毒毒驾遭移送，没想到短短4天后再度骑车上路，还逆向行驶被警方拦下，检测结果又阳性，当场遭逮送办。黄一豪报道。
5: 鼓山分局表示，荣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明华路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逆向行驶，立即拦查。没想到一查身份，竟然就是4天前才因为涉嫌毒驾被警方查获的何姓男子。警方随即进行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再度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鼓山分局荣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6: 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令警方查出河南驾照已遭注销，就其涉毒驾驾照注销、人驾驶机车及逆向行驶等违规行为，依法举发，罚锾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127,800元。
5: 警方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将会持续的加强取缔毒驾与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逐渐远离跟西南风的影响，环境水汽还是很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北部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跟外岛呢，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跟北中南部24到30度，东部25到31度，离岛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体验就可以换照开到75岁了。
1: 啊，那75岁以后呢？
0: 再多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后就换照，3年有效。
1: 这样可以保平安呢、啊？
0: 当然喽。啊，还有啊，如果以后你不想开车了，就直接到监理所自愿缴回驾照。
1: 也是，年纪大了要享福，搭儿女的车就好。
0: 平安最重要，福气自然来啊！
2: 高龄驾驶换照新制，115年5月31日实施。记得提醒家中长辈换照或办理驾照注销，一起安全上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今年端午节有3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4: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3: 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7: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刚刚不是一直蛮关心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匝道路肩处有两位小朋友吗？还好，刚刚北区交控中心来回报说没看到了。好，没事就好哦。这个真的是比较让人担心的路况就是了。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已经好很多了哦。国道二号、国道三号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速稍微缓慢，维持平均40到60公里左右的车速。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哇，其他都顺畅好走。包括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台北市几个路段车多要提醒了哦，市民高架往西，现在光复南路上方开始到黄河北路之间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辛亥路到水块是行车瓶颈。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目前也是车多的路段了。有朋友提醒，三重区的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附近有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了哦，可能乘客或会有走动的情况，请小心安全。国道三号南下41.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路肩掉了一大包垃圾，然后中内线车道上就发现有垃圾飞来飞去哦，可能垃圾包已经破掉了还是怎么样哦。总之，请大家小心通行哦。那今天呢是新庄地区哦，新庄大拜拜啦哦，那个大众爷的年度绕境活动。活动会持续到晚上10点钟。那活动的队伍啊，它绕境呢会分别从新庄、头前跟中港三个路线来前进哦。那整个队伍会涵盖新庄的各个街道区域，所以呢时间其实也会比较长，因为到晚上十点嘛，所以会对周边的环境哦交通造成一些冲击，请尽量避开哦。比如说东西向要穿越新庄的朋友要避开像中正路、新庄路等等，建议多利用新北大道，也就是台一线高架，或者是走环汉路、重新桥、万板大桥等等的外围替代路道路哦。那南北向呢，要避开的是思源路、化成路跟新泰路哦，请改走台64线高架道路，直接这个越过新庄，跳过新。

新庄市区，这样子是最省时间的。那绕境期间呢，新庄这个整个新庄区内的公车呢，其实都已经有公告配合调整路线或是过站不停了，所以进出的朋友多利用捷运啊，这个中和新芦线，像头前庄站啊、新庄站、辅大站等等，或是搭乘捷运的环状线也不错哦，这样子时间比较好掌握。这个新庄大拜拜的绕境会持续到晚上十点哦。小心开车，有路况再告诉警管，谢谢您。

0: Everybody Woohoo， 这是清风跟9M88合唱的歌曲。
1: 大家好，我是赵传。歌可以唱到老，知识可以学到老，但是汽车零件如果老了旧了，一定要记得进厂维修汰换，让自己的行车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平安。

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哦，敦化南路上方开始到黄河北路之间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辛亥路到水块，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也分别都是行车的瓶颈点哦。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比刚刚又更好了，现在就是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稍微车多，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呢都已经正常好走了。好，这样子大家就可以比较安心的开车哦，但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因为超速真的很危险。至于新庄地区的大拜拜，这个大众爷的年度绕境活动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0点钟，它大概都会涵盖整个新庄的各个街道区域啦，而且整个时间因为拉得蛮长哦，总早上11点要做进行到今天晚上10点钟哦。那队伍呢分别从新庄、头前跟中港三个路线来前进，那请朋友尽量避开东西向，要穿越新庄的朋友避开中正路跟新庄路，建议多利用新北大道，还有或是走环汉路、重新桥、万板大桥等等的外围替代道路。南北向要避开的是思源路、化成路跟新泰路这些绕境的路这个时段，那改走台六14线高架，直接这个跳过新庄，这样子会最省时间。好，不要让自己卡在那个动弹不得的情况底下，真的是就耽误回家的时间啦，因为这么晚了。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

慢来袭，就是要把萧亚轩的歌声，看起来道路状况跟刚刚差不多。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一公里左右，车行速度真的是特别缓慢哦。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

Oh, Sole Mio, 我的太阳哦，这是 Domingo 率领美声少年的歌带来的歌曲。好，我们应该这个礼拜有机会迎接太阳了。刚刚国道三号南下41.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路肩掉一大包垃圾，中内侧车道上还有垃圾飞来飞去的情况都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

0: 是像河流，又是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厘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别让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你是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8.3公里园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大客车呢在后方警戒。在国道一号的施工消息，国一的北上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31.8到233.6公里西螺交流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一南下196.7到198.2公里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的222公里北斗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78线的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有的匝道有坑洞，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都要提前在前一个交流道进行改道。路网图车流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缓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孟母，
1: 哎，
0: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1: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咯。
0: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1: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1: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1: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啊，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2: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佩姐，你在看什么文件啊？这么认真？
1: 我在看台北市政府的公告资讯。哎，原来公共设施保留地可以投标。哎，
0: 投标那是什么呀？
1: 只要是道路用地或人行步道用地这类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可以参加投标哦。
0: 哎，那大家都可以参加投标吗？
1: 对呀，直接挂号邮寄到台北市政府就行。哎，也可以利用线上投标，很方便。
0: 你是不是在想我们家的那块地啊？
1: 对呀，闲着也没用，今年投标截止到9月18日下午4点，我们要不要去投啊？
0: 好主意耶，一起来准备资料。
1: 好，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干杯万万岁，这是赖明伟歌声收录在新来威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其实是赖明伟的个人第一张台语专辑，他也在隔年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歌手奖。但要特别提醒大家呢，你若是当地干杯千万不能开车骑车，连走路都要很小心啊。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可能喝醉了吧，女孩子突然间过马路就倒在那个斑马线上，真的是非常恐怖啊。台68线的西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说有掉落物，已经赶快请公务段派人来处理了。国道一号现在就剩下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也是单纯车多啦，没有什么特别状况，车速也不至于太缓慢，大家就是小心通行就好。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务车流呢都已经恢复正常。台北市本来说信义快速道路往北象山隧道出口前300公尺的外侧有小客车帮忙，已经没看到了，已经离开现场了。今天晚上的12:20到凌晨1:50，台北市百灵桥要进行路闸夜间试关闭的作业，所以到时候就麻烦朋友的遵照现场指挥人员的指挥要小心通行。新庄地区的大拜拜要麻烦东西向的朋友要避开中正路跟新庄路，那南北向的朋友要避开思源路、化成路跟新泰路等等，要不然你会被塞在这个那个绕境的队伍当中。那这个大拜拜呢是新庄地区真的是年度盛事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麻烦朋友了都要避开周边，那包括呢有一些公车站位也都会调整路线啊，或是过站不停等等，所以多多利用捷运应该会是最方便的。道路状况越来越好了，就请大家小心行驶小心开车是很重要，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千万不要超速了。

0: 本晚这首歌是张涵雅的歌声。台六十八线西向五公里新竹一交流道路段有掉落物，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关心的是基隆市交通，跟我们连线的是基隆市交通处公共运输科的张以正张科长。科长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有两件事情提醒大家。首先，礼拜五就要开始放三天的端午节连续假期了，大家应该都会利用连假出去玩啊。科长这边说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可能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对不对？
4: 对，因为预期大概连续三天的假期，基隆市区跟和平岛公园周边都会有大量的人潮前往。那这边还是呼吁一下听众朋友，就是连假期间那个公路客运的部分有搭配这个公路局的一些活动，那个连假的活动就包含有一些优惠，那还有就是市区公车转乘的话也会有一段次的优惠，那就是提醒听众朋友来到基隆就是尽量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为主啦，那包含台铁也好，或者是基隆最近比较夯的2088、1579，或者是那个国光客运的部分到基隆都很方便。那从台北过来，其实一班车就到，可以到庙口夜市的周边。
0: 对，
4: 那也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能够多加利用了。可以省去一些塞车之苦。那连假三天的部分，其实市区的路边停车也都有，礼拜五、礼拜六部分也都有来做收费。那收费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10点。也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收费提升这个周转率，那也是在这里再次呼吁，就是能够尽量搭乘这个公共运输前来比较顺利顺畅。
0: 没错没错。那如果说一定要开车的话，其实也可以停在稍微远一点点的那个停车场，对不对？
4: 对，就是稍微远一点的就是我们的六合停车场跟西山停车场。那我们在连续假期的部分也都还是持续有开这个田寮河的免费接驳专车，那下午4点就会来这个运行哦，那就是每20分钟从六合停车场这边出发，然后会绕行到市区的庙口这边公车循环站，然后再到西山停车场部分。那因为是免费的，也欢迎就是听众朋友真的如果开车来，那市区如果真的发现车多，也就不要再绕了，就去六合或西山停车场停放。那来到市区有这个免费接驳车可以做这个接驳，也相当方便。
0: 好，这个请大家多多利用。第一个大众运输是首选，再来你一定要开车的话就停在这个比较这个六合啊，等等，然后再坐接驳车。
4: 对，是的。
0: 再来一件事情这个科长也说跟大家也再提醒一下，酒后使用代驾服务最方便了。我们市政府其实也做很多规划，对不对？
4: 对，我们这个跟市警局还有监理所这边、监理站这边都有持续的合作跟配合。那我们也有指定的这个计程车队，就都做在一些比较中大型的那个就是餐厅或者是一些吃饭的场所都有张贴，或者是有持续的在呼吁这个店家提醒这个用餐的朋友，就是如果真的有开车前往，或者是知道有预计要去这个喝酒的部分的话，就务必不要开车，然后开始使用代驾也好，公共运输也好，或者是请朋友载也好，就是千万不要喝酒了又开车，或者是朋友喝酒开车，都是不对的。
0: 没错，没错，
4: 特别的
0: 再提醒大家。
4: 对，因为
0: 放假大概喝酒也会比较几率比较高啦。
4: 对，那我们在这边能够持续宣导，就是千万不要酒驾啦。其实酒驾不断的在修法，那事实上最近跟毒驾的部分也都持续是政府关注的议题，所以说这部分在连假部分肯定警方这边还是会加强执法啦，所以说千万不要存有侥幸的心态，
0: 没错，
4: 就是一定就是喝酒就不要开车，
0: 没错，这是零容忍的。

0: 事情哦，包括毒驾也是零容忍的事情，因为最近真的太多类似的那个车祸事件了，就一下来哦，唾液快筛一筛，哎，又是毒驾，然后有些就是哎，又是酒驾哦。这种案子真的是
1: 太
0: 多了，
1: 太多太危险了。
0: 对，真的太危险，我都觉得像我自己平常开车，我都觉得很害怕，不时的怎么哦，那个今天看到车或是逆向整个撞过来，你根本来不及反应啊。哦、
1: 对，很可怕，
0: 很可怕。
1: 怎么是车灯对着？
0: 对啊，
1: 对着开过来。
0: 对啊，我相信所有的用路人应该心里都会觉得蛮害怕的，我、哦、都觉得说，哎、欸，会不会我也会碰到？其实真的是有可能哦，你不要觉得说我没那么倒霉，然后不一定哦。哦，有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事情什么时候要发生，所以我们要遏制这样的一个情况啦。
1: 对对对，就是呼吁自己也好，然后身边的朋友也好，就是千万就是要知道这些讯息，然后千万不要酒驾、毒驾。
0: 嗯，没错。那今天就谢谢科长跟我们做提醒，谢谢。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目前看起来是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路段都顺畅好走。

幸福一秒吧，这是许茹芸的歌声、哦、我们不只要幸福一秒，我们要幸福、哦、生生世世啊！新庄地区今天有新庄大拜拜哦，就是大众演的年度绕境活动，预计呢绕境会持续到晚上十点钟。东西向的朋友请避开中正路跟新庄路，南北向的朋友要避开思源路、化成路跟新泰路。

0: 景广新闻。
1: 迎接警察节，西市局结合台湾的布袋戏文化推出反诈短剧，首次邀请素凡真、秦假仙及鬼王官同台演出，透过幽默的剧情重现假中奖通知的诈骗手法，提升民众的防诈能力。日兰新的报道。
2: 布袋戏是台湾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中间分明善恶对决的剧情特色与警方打击诈欺犯罪理念相契合。刑事局表示，此次结合布袋戏推出反诈短剧方块苏先生骗术现行记，打破传统宣导活动的刻板印象。
3: 你好了，我是三都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了，尊贵的钱先生，你丢掉了咱动物园的免费门票了。
4: 哈，有真的假的啊？啊，恁动物园有啥好戏？真好看！哎，你改。

0: 们是诈骗吧。
1: 至终诈骗集团化身彩券活动人员方快苏，以假中奖通知诱骗民众秦给森提供个资与账户资料，秦给森则以诙谐方式查证身份，呈现面对可疑来电时的真实反应。
0: 各位警察大人辛苦了，我老秦就装爱怒气黄诈三不原则，
2: 接到此号的电话爱做你那不能随便把你的资料给别人。
1: 刑事局提醒，合法机构不会要求提供账户密码或验证码，接获可疑来电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共同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安排阳光男警拍摄交案的宣导影片，提醒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跟毒驾。黄俊伟的报道。
4: 刚刚毕业分发的西湖派出所警员陈守佑以年轻活泼方式深化民众交通安全观念。
5: 使用毒品也不会让你开车开得比较帅，只会让警察找上门比较快。不要以为自己是头文字 D， 喝酒吸毒后开车，下一秒可能直接变成道路惊魂记。记住，酒驾和毒驾都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4: 庆祝6月15号警察节，西湖警分局举办交通安全有奖征答，提供宣导品互动，加深民众酒后不开车、毒品不上路的正确观念。
5: 答对有机会拿奖品，答错学知识也不亏。拒绝酒驾，远离毒品，平安回家。警察节快乐，我们路上见，但希望是在活动现场，不是在违规通知单上。
4: 西湖警分局呼吁，饮酒或食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持续强力取缔酒后驾车及毒驾案件，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台南农特产品快闪韩国首尔的地铁商圈，邀请韩国的民众品味台南的好滋味。魏吉尼的报道。
6: 为持续拓展韩国市场并提升台南农特产品国际能见度，台南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首尔地铁站举办台南农特产品展售快闪活动。黄伟哲说，
7: 超过2亿元订单，那接下来的我们就来到韩国的首尔街口的地铁站来看看啊，实际接触消费者，其实消费者都很喜欢我们台南的产品，包括凤梨，包括芒果，包括绿茶的泡茶哦，还有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台南的好的产品，果干也是一样，市场的反应成功。
6: 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韩国民众驻足参观跟试吃体验，市长也在现场亲自发送试吃商品跟活动气球，也跟现场的民众共同体验韩国传统游戏投壶。透过展售、试吃、推广传统文化体验互动跟社群行销等多元方式，向韩国消费者介绍台南优质农产品还有特色食品，进一步提升台南品牌在韩国市场的曝光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3: 被裁减资遣人员

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8: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冠，继续陪伴大家。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放心通行，但是要注意哦，不要超速了，超速很危险。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方向跟新生街交叉路口，小客车跟公车发生事故，车多已经回堵到了中正路来了，麻烦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来得及的话赶快改道了哦。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方向跟新生街交叉路口，小客车跟公车的车祸导致车多回堵到了中正路。今天晚上的12:20到1:50，台北市百灵桥要进行路闸夜间视关闭的作业，到时候麻烦朋友尽量改道，或者是呢依照现场指挥小心通行。那新庄地区的大拜拜绕境活动会持续到晚上10:00哦，就麻烦朋友像是东西向的话呢，请避开中正路跟新庄路，多利用新北大道或是走环汉路、重新桥、万板大桥等等的外围替代道路哦。南北向的朋友要建议避开思源路、化成路跟新泰路的绕境时段，改走台64线高架，直接越过新庄市区，这样子会最省时间。那其实多多利用捷运应该会是最方便的哦，捷运就不会受到影响。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谢谢您。接下来带大家了解哦，基隆市警察局所公布的讯息，四月份的诈欺案件统计数据，受害人 A 先生呢还现身说法，他说呢自己是在 LINE 认识了一名自称经纪人的女子，随后就被引导加入假的交友平台，先后被骗走了14万元哦。警方提醒务必留意网络上的一些投资或是交友的讯息哦，千万要再三查证。我们来听林梦平的报道。
1: 基隆市警局长林信雄表示，近期诈骗集团为规避金融机构临柜关怀提问，常教导被害人利用 ATM 每天提款的上限，分别从不同银行提领现金后再进行面交。曾有市民听信诈骗集团指示，陆续提领约700万元交付给歹徒，损失惨重。
2: 整个案件类别，发生最多的还是网络这个购物这个诈骗是最多，财损的部分呢还是以这些投资诈骗，跟过去几个月都一样。不过这边我也借这个机会要特别去提醒，就是说我们要呼吁民众一定要有所警觉啊，对我们不断的在做反诈骗的宣导，但是民众对自己的财产啊，对投资一定要有概念，不要随意轻信的，这些诈骗集团的话术。因为我们最近有个案例，有个住在基隆民众嘛，那听信了这些投资的一个资讯嘛，除了交付黄金以外，他去信用贷款，把自己所有的这些自己原本储蓄的这些款项全部都交付给这个诈骗集团，损失700多万。
1: 被害人 A 先生现身说法，他在 LINE 上认识一名女子，随后被引导加入假交友平台，歹徒以会员绑定、储值升级及修复数据为理由，持续要求汇款。 A 先生先后交付了14万6千元，直到无法提领账户内款项，才惊觉自己落入诈骗陷阱。
3: 加入好友后，对方就叫我开始点击平台上各个导向 IG、FB 资任务才能约其他女生出来，所以我就先储值5000元，届时启用点击任务，然后我就点击 FB 的任务，会有其他会员与我一同启用作业，我就加入一个4人群组，对方称我因为其他3人下注的金额是联动绑定的，只要有一个没有完成下注或是操作失误，其他人的资金就无法启动，然后当年又说因为我操作失败，所以需要进行总共3次的修复数据，修复完成后

0: 将提领金额提领出来。第一次修复数据，我用台湾配转了新台币2万出去，后来专员就说要进行第二次数据修复，我便至深圳有所超商中国信托 ATM 汇款两笔新台币3万元，总金额是新台币6万。第三次对方说要12万，但是我说我没有那么多钱，对方就愿意帮我出一半。于是呢，我又凑6万元汇出去。等到我想要把储值在网站内的钱提领出来时，却发现无法提领。
1: 金融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受理诈骗案微幅下降，但总财损金额为5757万元，其中网络购物诈骗最多，其次是假投资诈骗以及假交友诈财。至于各行政区，安乐区每万人案件数发生最高，而暖暖区则是财损最严重。
2: 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是暖暖区。那也欢迎四月份哦，高发诈欺的案例哦，受理件数总计有191件，那前三名为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骗、假交友、那骗投资的这个诈骗。那在高发案类里面财损数最高的总计有本月份总计5757万元，那前三名为假交友投资诈骗、那假投资诈骗、然后网络购物诈骗。
1: 基隆市警局呼吁，如果遇到验证身份、购买游戏点数、储值才能见面或视讯裸聊等关键字，务必提高警觉并立刻封锁对方。如果遇到恐吓或疑似诈骗，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像从美梦中醒来，
1: 意犹未尽的爱。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方向跟新生街交叉路口有一起小客车跟公车的事故，而且呢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到了中正路口，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

好听歌曲，他们说这是郑文奎的歌声。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欣赏经典的民歌，继续来听包美胜的歌声，看我听我。

包美胜的歌声。三重区的吉成路跟成功路交叉路口，是不是水管破了吗？还是怎么样？说有一些积水的情况，然后已经赶快转达相关单位了。三重区的吉成路跟成功路交叉路口疑似因为水管破裂造成

积水。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跟新生街交叉路口，则是有小客车跟公车的车祸，而且车多回堵到了中正路口。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0800-000-123。今天开始一直到17号哦，这三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5到2号东向的大竹交流道的入口哦会施工封闭，所以本来走台31线南下要进入国道2号东向的驾驶朋友，要麻烦往青埔方向继续行驶到五福路口做回转，再改到台31线的北往北方向哦，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国道2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了，所以就麻烦朋友稍微改道一下。施碧梧跟台兆梅合唱的歌曲《夕阳下》。

三重区吉成路跟成功路交叉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路面上出现积水情况。三重分局回报说，已经在抢修了，已经有工程单位在进行抢修了，请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过，或者是提早改道，也是蛮建议提早改道的。一定要经过的话，请小心。现在施工单位已经在进行抢修了，三重区的吉成路跟成功路口自来水管破裂，出现积水情况了。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跟新生街交叉路口，这起小客车跟公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后续消息可能麻烦朋友再来告诉警管哦。车多回堵到了中正路。好，最后时间来听这首范广惠的歌声《再别康桥》。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实路况听极广，
1: 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这里是有坑洞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212.8到213公里，园林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31.8到233.6公里，过西螺内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的入口施工封闭，台31的朋友要往国二的车辆。

呢，请往青浦方向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往东的匝道进行改道。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柏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2: 我们的业办会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核心的有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被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万一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1: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3: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1: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4: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改会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5: 最近由沈柏阳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1: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稍早在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跟新生街交叉路口，小客车跟公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另外提醒，台北市水快往南师大路入口匝道说有机车、逆向误闯上来，这个也麻烦朋友、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还有刚刚提到三重区这边呢，吉成路跟成功路交叉路口自来水管破裂嘛，现在正在进行抢修，请小心通行或者改道也 OK、路面上可能有些积水现象。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号、埔顶二号隧道都封闭外侧两。都封闭外侧两个车道在进行灯具施工哦，熊熊哦，喉咙就卡住，蛮可怕的，自己都吓一跳哦。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号、埔顶二号隧道都是外侧两个车道在进行夜间施工。台北市百灵桥路匝的夜间施关闭哦，时间是晚上，今天晚上12:20到1:50哦，大概需要90分钟时间，麻烦朋友尽量改道啊，要经过的话呢，请配合现场的指挥，小心行驶。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从今天开始到6月17号，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施工封闭。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

台北市水快往南方向师大路入口匝道，说有机车哦逆向误闯啦，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哦。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号、埔顶二号隧道都是外侧两个车道在施工了。三重区吉成路跟成功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导致路面出现积水，现在正在进行抢修了。礼拜五开始就放三天的端午节连续假期了，高速公路上当然会有一些交通疏运措施，包括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跟收费措施，都跟朋友们稍微来提醒一下哦。首先讲一讲收费措施好了，假期这三天的凌晨零点到早上五点钟，高速公路都是暂停收通行费的。那要收费的时段呢，单一费率来收费，也就是每天没有每天20公里的优惠里程了，走一公里算一公里的费用哦。那就请短途的朋友尽量不要上高速公路，把高速公路留给长途旅次使用啊。这一次会有差别费率，就是走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交流道，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大家可以多多利用。那高承载管制也相对单纯，假期的第二天跟第三天，就是6月20跟21号这两天哦，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钟，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会有高承载管制。匝道封闭就稍微复杂了一点点，每天长得不一样。假期第一天就是礼拜五，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凌晨零点到

中午12点，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封闭。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南下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的入口匝道会封闭。哦，这个第一天封闭的都是南下入口匝道。第二天，哦，有南下也有北上入口匝道会封闭。首先说说南下好了，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在6月20号礼拜六这一天呢，国一南下的埔盐系统、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会封闭。假期第二天、第三天哦，6月20、21号这两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北上的湖尾、北上的埔盐系统、国道3号北上的西滨交流道入口匝道，通通都会封闭。没听清楚对不对？哦，这一点的呀，我刚刚就讲嘛，匝道封闭相对稍微复杂一些啦，所以呢您可以到高公局的网站上面去查询，手机下载1968 APP 也都随时可以看得到。哦，你的手机一定要下载1968 APP 哦，这是强力推荐大家一定要下载的 APP。因为这个，哦，除了在连续假期好用之外，平常也好用。为什么？平常呢你可以看即时路况，还可以知道，各个服务区休息站的停车状况。哦，这个好用吧。哦，再来还可以帮你预估旅行时间，这个也好用吧。哦，很棒吧。而且它是免费下载的哦，所以呢拜托拜托，哦，各位开车的大哥大姐姐，呵呵，没有啦，弟弟妹妹，啊，这样好不好？呵呵，大家都要去下载这个 APP 哦，很好用。好，那也要提醒几个，哦，这个状况啦。首先呢，哦，这个高公局的预估，比如说啦，应该说先说，哦，替代路线，哦，改走台一线啊、台三线、台九线、台61线、台63线、台74线等等的替代道路。那当然也可以参考一些，哦，这个高速公路比较好走的时段来避开拥塞。哦，首先呢，哦，假期的第一天跟第二天，6月19跟20号南下西部国道，建议早上6点之前或是中午12点之后再出发。那国道5号呢，则是建议早上5点之前或是下午5点之后，哦，再出发。至于6月20号跟21号这两天往北方向的话呢，西部高速公路南部地区的朋友建议9点之前出发，中部地区呢建议12点之前出发，国道5号则建议早上9点前就出发了。其实就是，大数据告诉我们，哦，就是连假的时候它尖峰时间，哦，尖峰时间之外，就是刚刚建议的这个时间，啊，哦，尽量大家都能够比较分流的话，才不会一起塞在高速公路上头，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好，三天连假有没有安排到你哪里去放松休闲一下？哦，这是一定要的啦，我们放假的时候就是用力玩嘛，哦，回来上班才能够好好的上班，哦，这就是人生啊。

庾澄庆的歌声。刚刚提到台北市水快往南师大路入口匝道设有机车逆向误闯，还好台北市交大来回报说没有看到了。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开始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号、埔顶二号隧道是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三重区的吉成路跟成功路交叉路口自来水管破裂，现在正在进行抢修作业，麻烦朋友能够提早改道最好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0800-001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中国的骇客集团入侵马街、昌吉等医院及上市企业，不仅加密勒索，还贩售个资。前调巡线逮获两名涉嫌购买个资贩售的国人，今天因违反个资法将两人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2: 去年三月间，马偕医院传出遭勒索软体攻击，导致500多台电脑宕机。事后自称 Crazy Hunter 的骇客集团表示取得上千万笔的病历，要求马偕以虚拟货币支付250万美金。检调获报追查，包括昌吉医院和上市公司等医疗机构及企业都遭到攻击。经科技侦查发现，大陆一对男女组成骇客集团，不仅加密勒索攻击，并勾结国内贩子集团卖出数万笔个资。办案人员将涉及贩售个资的两名国人逮获。检方查出郑姓和刘姓男子以虚拟货币向骇客集团购买个资，并对外宣称是台湾最新医疗机构，高资质人群想趁机转售牟利。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3: 检察官依违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二人法意识薄弱，所为恐将致多数民众受有不可测之侵害，请法院从重量刑，以尽效尤。
2: 至于三名涉案的大陆籍骇客集团成员因没有到案，检方也依法发布通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唐奖宣布2026年永续发展奖的得主为美国大气化学家苏珊·所罗门，他在1986年证实氟氯碳化物造成臭氧层的破洞，并因此推动人类史上最成功的气候协定——蒙特娄议定书。吴英妮的报道。
4: 距离苏珊·所罗门教授第一次前往南极考察臭氧层，正好满

0: 40周年，糖奖教育基金会宣布他为今年糖奖永续发展奖得奖人。奖项召集人中研院刘兆汉院士说：“
1: 第七届永续发展奖授予苏珊·所罗门，表彰苏珊·所罗门教授在大气和气候科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0: 苏珊·所罗门教授将于9月接受基金会邀请，首度访台与粉丝及师生互动。他也亲自录制影片，感谢糖奖的肯定。
2: An incredible feeling to see that suddenly you've won this remarkable prize, very famous prize that is highly respected and that has gone to so many incredible people.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my work in Taiwan.
0: 糖奖基金会表示，所罗门教授的南极探勘促使国际逐步淘汰在冷媒及喷雾器使用氟氯碳化物，成功让臭氧层恢复。他在2008年更发现了二氧化碳对全球暖化的影响，是巴黎协定的背后关键证据。40多年来，他的重要理论成为全球永续政策的重要基石。新闻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3: 基隆市政府推动校校有自由的愿景，建德国小6位自由学生组成迷你社府团队，化身小市长以及局处首长，针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提出创新的政策构想，展现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林孟平的报道。
4: 基隆市府成立资优教育资源中心，并举办基隆 AI 未来市课程成果发表。学生们从市政角度出发，规划智慧图书馆、树木保育、少子化因应以及智慧交通等议题，并描绘未来城市蓝图。副市长邱佩玲对于学生提出的智慧交通和 AI 应用方案表示相当惊艳，也鼓励孩子保持好奇心，勇于思考和挑战问题。
5: 这20个选出6位都让我非常惊讶，才4年级。会用 AI， 甚至告诉我是否该做什么东西。那有很多是否在做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资优的学生在基隆应该被栽培，应该被看见。
4: 邱佩玲表示，孩子们不仅运用人工智慧与科技概念，也将永续发展及生活需求纳入考量。透过资优教育结合科技和公共议题，不仅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下一代从校园开始参与城市想象。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我

0: 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三重地区吉成路跟成功路口哦，因为自来水管破裂进行紧急抢修作业。新北市交控中心说，目前封闭成功路往新庄方向的中线车道哦，麻烦朋友尽量能够改道最好哦，要经过的话请一定要小心。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号、埔顶二号隧道都是外侧两个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也同样有工程进行。从今天开始到6月17号这三天呢，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2号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要施工封闭。那等于说台31线往南要进入高速公路，进入国道2号东向的驾驶朋友就必须配合改道了。好，另外再提醒，台北市百灵桥路匝夜间事关闭作业，时间是晚上12:20到1:50哦，大概需要90分钟的时间，也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小心通过。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多亏有您。
2: 感谢大家，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有几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陈良来跟许顺前哦，两位驾驶朋友捡到的都是行动电话，包括黄文德黄驾驶捡到的手提袋里面也有行动电话哦。最后谢谢李千祥李驾驶捡到的背包里面都是一些内衣。东西能找回来很开心，再一次利用警广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有一位应该是外国朋友哦，他搭了计程车，东西忘在车上，麻烦问讲朋友帮我们留意找一下哦。大概是今天晚上6:45左右哦，这应该是一位小姐啦哦，看起来这个名字哦，戴安娜应该是小姐啦哦。好，从师范大学坐车到罗斯福路二段101巷，掉了一个卡夹，里面就有他的学生证哦，应该是念那个师大国语教学中心的学生证。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哦，谢谢问讲朋友帮忙。至于新庄地区的大拜拜活动呢，绕境应该快要结束了啦哦，表定是到晚上10点哦。好，应该今天很热闹哦，一年一度的大拜拜活动。那东西向的朋友请避开中正路跟新庄路，南北向的朋友要避开思源路、化成路跟新泰路。再提醒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台北车站前的中线车道上，说掉了一个三角锥。

Andrew 这首歌曲是赵永华的歌声，提醒国道一号的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那次两个车道上哦掉了很大块的轮胎皮，记得小心闪避。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六十五线北上 3.5 公里，过了新庄二之后的外线车道上有抛锚车，请小心。三重区吉成路跟成功路口自来水管破裂情况，现在在进行紧急抢修作业，封闭了成功路往新庄方向的中线车道，请小心。

1973这首歌曲是詹姆斯·布朗特的歌声，台65线的北上 3.5 公里过了新庄2的外侧车道，说有一部抛锚车。另外国道1号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个车道上则是掉了大块轮胎皮。国三的北上埔顶1号埔顶2号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另外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也分别都有夜间施工进行哦。再麻烦朋友哦，请小心注意一下现场人员安全。今天开始到6月17号，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2号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本来走台31线南下要进入国道2号东向的驾驶朋友，请记得配合改道。新庄大拜拜预计的时间是到晚上10点钟啦，应该都差不多要结束了吧。哦，这活动真的是一年一度非常盛大的一个绕境活动啦，哦，希望今年都非常的顺利呀。其实台湾这类似这样的民俗活动，哦，真的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动，哦，因为大家所有的信徒们，哦，都聚集在一起嘛，哦，然后真的是很虔诚的，哦，希望能够国泰民安，大家都能够赚大钱呀。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台北市稍早说市民高架往西火车站前的中线掉了三角锥，朋友来更正说应该是在复兴北路前才对哦，三角锥还没有排除。台六十五线北上 3.5 公里过了新庄二的外侧车道则是有一部抛锚车辆，国一的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内侧两个车道上掉大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号埔顶二号隧道的外侧两线，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分别都有夜间施工在进行了。三重区吉成路跟成功路口自来水管破裂正在进行抢修，现在封闭成功路往新庄方向的中线车道，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阿光要准备跟大家说完了，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30公里，过了在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线有大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5.6公里仁武前的路间有抛锚车，没有警示。省道台六一的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都要提早进行改道。台六一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五的北上3.5公里过新庄二的外线有抛锚车。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0: 警察节快乐！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曲来自 The Police 的作品，叫做 Roxanne。 10:12，今天是警察节啊。不过一般的朋友们可能还是要上班上课，然后我们警察同仁其实还是执勤了，真的是非常辛苦，记得要感谢一下哦，真的是让治安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件事很重要。那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懈怠的，再次跟警察同仁们说声辛苦了。好啦，虽然是警察节，但是我们还持续的上工。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了这首歌，接下来它是阿奇。

庆，这首歌叫《玻璃市》。好，路况的部分，台六十五线北上3.5公里过新庄二，这边外线车道是有抛锚车停放的。国道五号南下这边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请留意喽。台北市这是市民高架往西，说复兴北路前呢，中间车道有个三角锥掉落。夜空黑

热门华语 Top 10。好，星期一，我们还是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卢广仲《伤心早餐店》，第九名艾蜜莉《悲剧演员》，第八名李荣浩的《黑马》。我们来听调皮的卢广仲，他最近讲话真的是挺幽默的。这首歌《愚人节》。

0: 这是卢广仲的歌曲，叫《愚人节快乐》，本周是第十名。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在第六名华晨宇的《量变临界点》，第五名郭家伟《未完成的关系》。我郭家伟来听听看，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
1: 从来都没有想过你有一天会离去。

来自郭家伟，听到的歌叫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这是本周第五名，专辑叫未完成的关系。好，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都是旧专辑。第四名是信我就是我，第三名王力宏盖世英雄，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怎么大家都还是在买这些老专辑？来听信唱歌吧，这首叫天知道。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2线10公分。

0: 来自信歌曲《天知道》。好了，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
1: 我要你。
0: 刚好最近呢 ，MV 上线。
1: 拜托拜托嘛。
0: 女儿殿下，找好朋友阿 Ken 呢，扛下一切。好了，恭喜他来听这首歌《女儿殿下》。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边的海面，逐渐的北台，那西南风也有稍微减弱一些，所以明天的降雨会稍微趋缓，不过水汽还是比较多。明天在中南部地区还是容易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也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中午过后在部分的山区也要留意这种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的状况。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各地早晚清晨大约是低温24到26度，白天的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而这样的天气其实到了在后一天，整个锋面会在 越北台，剩下中南部有少部分的局部降雨，其他地区会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所以天气降雨的方面，水汽会逐渐的减少，温度也会逐步的上升。那另外再提醒，今天在桃园至台中沿海，还有在台东兰屿绿岛局部地区，由于西南风偏强，还是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注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霍姆兹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姆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姆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3: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0: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1: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经广记者李一成综合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时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逐步深化资料搜集、分析与应用，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无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4: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3: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今年查获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走私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市夹藏电子烟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空烟弹14万个及多项零件共48箱，市价超过1000万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裁处。记者任南新报道。
5: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器及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6: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分析，破获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登市夹藏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1万只抛弃式烟管、约1万只加热雾化器及1万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5: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堵毒品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在6月18号启动疏运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7: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1.4倍，国五更达1.5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1.3倍，国五达1.4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8: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Bu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7: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9.4%。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5.8%。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

0: 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去年9月，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对光复、凤林、万荣三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比全盛时期掉了40%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

0: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1: 所以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冷清了。
0: 六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七月有花莲好事券 2.0， 八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九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十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黄先生40岁开始洗肾人生，苦等大爱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洗肾人生画下句点，重新找回健康与生活自主权。记者尤柔纯报道。
3: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和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4: 那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蹲下去。
3: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师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5: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哎，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3: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流权师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宇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来哦，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看见你的变化，渐渐怨你家己的亲人，爱坚定对内心的讲，骗不了失去重心的脚步。

0: 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0: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三南下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五南下7到8公里之间外侧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来听 IC Ball 冰球乐团，他们最近好像有一些风波啊，这首歌叫好朋友。

shit that I said out loud.

来自 Mary， 歌曲叫做 I don't like your boyfriend。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好，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那之前，这首歌是来自林宥嘉的作品，叫做我梦见你梦见我。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晚上的11点钟，我是陈慧婷。当星星升起，世界万籁俱寂，收听警广发出专属讯号，停止寻觅，你就是唯一。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这边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道3号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同样施工哦，所以这边双向都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咯。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这边是北上的 203.6 到202公里。这边彰化交流道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还有北上 212.8 到 211.3 公里园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国一南下 231.8 到 233.6 公里过了西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坑洞修复工程，也请驾驶朋友注意咯。国道一号的南下 177.5 到 180.5 公里，这边呢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要注意了。以及国一南下 196.7 到 198.2 公里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

0: 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0: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2: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4: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3: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4: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5: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1:09，你刚听到歌来自 JPM， 那不是雪中红。这是第二个小时的长恩 In the Night， 台北市麦帅一桥松山往内湖方向。哎，既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哦，待会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因为封闭外侧一个车道，还有义交会指挥，麻烦你减速慢行。国道5号南下7到8公里之间，包含了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茄子蛋，就爱你一摆。

这首歌叫做《想与你漫无目的》，晚餐思路的歌。11:22，国道5号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雪隧内侧施工封闭。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11:33。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哦。好，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觉得好累，打哈欠的话哈，休息一下吧。接下来他是美宝，歌曲叫《从目的地出发》。

从目的地出发，来自美宝。好，明天的天气呢，封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的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所以降雨是比较趋缓，不过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哦。中南部地区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了。中午过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所以这几天下雨啊，山区大家如果可以的话，非必要我们就尽量少去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的活动了。至于温度呢，各地在夜晚清晨低温24到26度，白天大概会落在29到31度。

刚刚听到是黄湘怡的歌《没目的地》。时间也不早了哈，11:42。如果你的目的地还很远的话，留意你自己的精神，嚼个口香糖或吃一些你知道会凉凉的那种，那算糖果吗？算吧，就是薄荷糖之类的，提神一下，不然捏自己大腿可能不太适合。11:42，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它是萧亚轩，这首作品叫《爱的主打歌》。提醒你，国道3号埔顶12隧道双向的外侧2线车道都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0: 个拍。我觉得就是如果拿金曲奖，它可以证明一些东西，或者是打破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就 why not。
1: Barry Chan 歌曲叫做 What Would I Hot Dog Do？ 还没有 What Would I What Would Hot Dog Do 了，热狗，热狗会做什么？11:5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话说 NBA 你有关注吗？还是已经开始看世界杯了？虽然 NBA 刚结束嘛，没想到今年冠军竟然是纽约尼克队，我其实是有一点吓到。因为我本来以为马刺队都可以击败雷霆了，应该天下无敌，没想到篮球是圆的，对吧？尼克队恭喜啊！纽约真的是疯掉了。不过纽约好像因为这样子有一些庆祝是比较失控的了，蛮可怕的。接着来 MC Hotdog 这首歌叫《约翰去》。

约翰·屈服塔，这是来自 MC Hot Dog 热狗的歌曲。那刚刚跟你讲到这个 NBA， 对不对？那 NBA 已经算正式结束了，接下来大家大概也这个月就是看看足球了吧，世界杯。不过在美国，所以这时间上跟我们倒是差蛮多的了。哦，对，我只能看看新闻。而现在应该也还是在分组嘛，还没有到后面的这个淘汰赛，所以应该就是等到淘汰赛之后，大家可能才会比较有熬夜看球的可能吗？不晓得啊，世界杯今年对我来说可能目前还没有到这么的关注啊，不晓得你看的是哪一个球队。总之，每年的世界杯我想都会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好啦，待会12点钟进入到6月16号要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2点前这首歌来自顽童 It's About Time， 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时间来到了6月16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五号南下7到8公里之间，包含了乌土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五南下雪穗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而南下的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二号东向，这是大竹交流道的东向的入口是施工封闭的。那么台31线南下想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请往青埔方向续行到五福路入口回转，那改到台31线的北上的东向匝道。好，再来台66线呢，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你好，我是黄，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0: 你是有的，你是有的，哦，你是有的，你是有的。
1: 苏敏，苏敏恩，歌曲叫《你是有的》。12:07，哇，再来回声乐团啊，全新单曲，我们来听听看，《扑向那只狼》。这是第3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023。

台北市在麦帅一桥松山往内湖方向有施工，封闭外侧一个车道，要麻烦你留意一下。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今天晚上很 peace 很棒，但是你的精神不要忽略了，好不好？疲劳驾驶是不可以的哦。

但它让你学会接受。只要朝着光走，就看不到影子在身后。可如果你问这世界的选择还有什么，应该是我试图让一切。

说过遗憾才让人

刚刚是 Kyle 还有 Vera Chai 的歌曲叫做 Daddy。 12:27，台六十五线哦，北上8.6公里，在板桥区这边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 Mellow Moon。认真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如果想喝点小酒放松，不妨敬你自己一杯，但请记得要理性饮酒。喝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可以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请代驾服务，让回家的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是 Selena Gomez 的歌叫 Love On， 12:36，台六十五线北上8.6公里。板桥区这里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要麻烦你留意了。七家松曾沛慈，不要再打了。

来自马斯卡，歌曲叫做 My Wave。 12点44分，在台65线排除了，北上 8.6 公里，板桥区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 199.8 公里，彰化前内线这里有坑洞，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来听 Lulu 的歌，这首叫《原色》。

同恩，这首歌是《该死的想念》。国道一号北上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坑洞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不一样又怎样？

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听完了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接下来是苏慧伦《为你变成他》。待会一点钟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1点，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1号北上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坑洞啊，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5号南下7公里到8公里，包含了乌土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呢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5号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经过留意喽。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同样是施工的状况。国道2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代言的产品呢？有些诈骗集团会冒用名人的照片或是影片，做成网络广告宣传商品，吸引粉丝订购。等消费者收到商品以后，才发现原来是假货，而且那位名人根本就没有代言过这项商品。所以，如果看到网购广告宣称是某某名人代言的产品，记得在下单之前，可以到当事人的粉丝专页或是公司的官网去确认有没有这件事。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这样你的荷包才不会有损失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rash。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
3: 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身。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4: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来到6月16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夜间朋友们工作都还好吗？啊，说这个中南的部地区哈，还是有下一点雨呀、啊。啊，北部地区呢，昨天哎，这个零零星星的毛毛雨，哎，到现在呢，觉得天气好像舒服晴朗很多。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哈，持续还是有针对中部以南的区域啊，发布大雨特报。所以看来啊，夜间工作的朋友们，南来北往哈，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喽。
1: 日落给了我理由开始疯狂。
0: 好，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1: 就这样过了一整个晚上，那一通通彻夜8小时电话。

0: 有人是到夜半这个时间睡不着的吗？莫凡馨带来的歌曲都是你害我睡不着啊，这个睡不着呢就想一下啊，现在到底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睡不着啊，要对症下药，对不对？手机滑太多呢啊，就要把手机放下哈 啊这个好好的这个躺在床上进入睡眠状态啊，可能是咖啡因的饮料喝太多啊，那么可能就隔天哈需要稍微调整一下吃食的部分啊，这个失眠呢可能会导致隔天精神状况不好，对不对啊？这个所以呢每天呢、按时的睡觉啊，这个充分的休息非常的重要。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呢这个管理好生活作息，然后呢夜间要工作要开车的时候才不会过于劳累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过一北上的 199.8 公里彰化之前内侧车道小心路面上有坑洞。
1: 有人听见了你。
0: 好，然后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来自守夜人这首歌还是睡不着。如果睡不着，这时候拿起耳机，然后呢听广播，在这个耳机里面播放广播，尤其播放我们景广啊，会比较容易睡着嘛。不过哈，这是好像蛮多人哈，是靠听音乐啊，或者是靠听广播，在这个自然而然就入眠了，对不对？当然这前提呢，就是说，音乐或者是广播没办法开太大声啊，开太大声的话，你好像就入眠了，然后又被自己耳机里面的音乐给吵醒，对不对？等一下，如果呢我播一个懂姿懂姿的舞曲，那就真的会把你给吵醒了哈。好了啊，这个夜间我想收听广播的朋友应该都是真的需要我们的陪伴，不能睡觉的，对不对？那么等一下如果懂姿懂姿的歌曲啊，一起嗨起来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施工比较多一点，在国道3号北上的埔顶一和埔顶二的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灯具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北上的212.8到211.3园林路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除了国道，省道今天也有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这里还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啦。好，今天的施工呢明显比昨天多一点点了哈，尤其呢昨天的同一个时段国道看起来是

几乎没有施工，但今天有了，不论是国一、国二、国三、国五，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施工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南来北往都要多加小心了。来自田馥甄，人什么的最麻烦了。

什么总

0: 稍早听到来自田馥甄《人什么的最麻烦了》，之后听到杨宇清带来的歌曲《我喜欢不一样》。哎，这个道路状况真的有一点不一样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50.6 过桃园的路段，这里说了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呢已经有通报事故小组前往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啊，小心通过，拜托拜托，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古木巴少这首歌曲 Angela。
1: 女孩发现电视机

0: 哎，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撤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哎，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宣布幻蓝小熊。嗯，
0: 如果你喜欢听景广，就绝对不要错过景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2: 这里有很多好玩好看的影音消息，
3: 别再犹豫等待，现在就按赞 Like it，
0: 也要分享动态追踪景广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有事故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公里过桃园路段，小心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一样在国道一号小心在北上的199.8公里彰化之前的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坑洞产生。好，夜间部分的施工呢，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有既有的景观灯拆除作业，预计会施工到6点钟。这个外侧的一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了那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还有基隆。

高架往南汇入水块上方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啊。往景美往新店方向的朋友要麻烦你走罗斯福路来替代。那么接着在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呢啊，这个从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啊，一直到万庆街的路段啊，这里内侧车道有封闭施工，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喽。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个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要跟你分享哈。我们说呢，这个远离在生活当中尽量少用塑胶制品啊，因为怕会有这个塑胶微粒，这个是人体没有办法代谢的，长期累积在身体里面，可能会造成大大小小的伤害，对不对？不过呢，原来哦，根据这个法国的国家食品安全环境及劳动局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哦，玻璃装的汽水、柠檬水、冰茶、啤酒当中，事实上也有可能会溶出塑胶微粒啊。他们是有检测出平均每一公升、啊、大概还有100个塑胶微粒。这个数字呢，居然比塑胶瓶保特瓶的检测含量高出5到50倍，那也这多呢？这个科学家呢，事实上推论一件事情啊，因为呢，这个玻璃瓶啊，它的瓶身当然是玻璃，可是呢，这个它的瓶盖不一定是玻璃材质，对不对？好，有可能是塑胶材质啦，有可能是铁制品啦，有可能是其他的材质啊，有可能是因为玻璃瓶上面的瓶盖油漆掉落，然后呢，造成在这个液体里面溶出了塑胶微粒啊，这个科学家因此就再进一步做出了一个实验，发现呢，水中的微粒形状、颜色、聚合物的成分还真的跟他们所测到的这个使用的玻璃瓶的瓶盖上面的盖漆的颜料完全吻合哈。而这个油漆之所以会脱落，可能是因为瓶盖在使用或是运输过程当中产生了微小的刮痕啊，所以呢，这个研究团队尝试用空气吹瓶盖，再用水和酒精清洗之后，发现啊，这个塑胶微粒可能已经被冲洗干净了，所以大幅减少了60%。因此呢，专家建议你就算使用玻璃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材质这个来喝饮料，还是要小心温柔的这个打开瓶盖，避免呢这个瓶盖受到剧烈碰撞破损。这个小小的微粒有可能会溶在溶液里面啊，你就不小心喝下去了。事实上除了这个玻璃瓶装的这个饮料呢，也有可能这个它的瓶盖油漆、瓶盖上面的材质因为这个受损或者是刮到因此呢溶出了这个塑胶微粒之外我们这个平常喝汤你去便当店买便当这个喝汤呢会习惯用塑胶袋装，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塑胶袋容易溶出这个塑胶微粒通常来讲毒物专家都会建议不太建议使用通常建议使用纸盒、纸碗。不过呢，事实上纸餐盒这个盛装热汤也很容易溶出塑胶微粒，而且它溶出来的塑胶微粒可能比传统的塑胶袋还要多。长期使用下来呢你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它们都吃进你的身体里面，然后无法代谢了哈。不过呢，关于这些塑胶微粒危害到底有哪些，也有这个毒物专家表示目前呢，动物给予的高浓度塑胶微粒当中，发现可能会因此增加氧化压力，以及增加你身体的发炎反应。那在身体身上这个塑胶微粒如果浓度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医学

上面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临床证据能够证实对人体直接有毒害，但是在还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实验证据之前呢，毒物专家事实上或者是相关的一个科学家都还是这个

来自 XO 的金钟大和 Punch 带来的歌曲 Every Time， 时间是凌晨的1:44、这个稍早呢有驾驶朋友反映，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0公里过湖口的路段，说外侧车道有一部小客车，车号的末四码呢9679，好像开太慢了啊，这个麻烦朋友们，这个高速公路顾名思义，你可能不能够低于最低速限，对不对啊？不要当路队长，当然也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啊，你这个走在相对应的市区道路、省道、国道都会有相对应的速限管制，拜托啊，这个高于最低速限，但是也不要高于最高速限了哈、那么稍早呢，在一样是国一南下的50.6过桃园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哎呀，这个会不会是开太快啊？或者说没有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提醒你这个夜间开车啊，当然要把大灯打开，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如云，

来自 Fuin and Sam， 他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双人重唱组合 FNS， 全世界都以为我们在一起。时间是凌晨的2:54。好，台二线在双向的75公里哦，瑞芳区说是有大理石板的碎片掉落，占用部分车道。是蛮危险的，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闪避。

来自 Royal Otis 罗亚欧蒂斯的 Car， 时间是凌晨的1:58。好，等一下2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过桃园的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啊，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你经过时小心留意。北部在台二线双向的75公里瑞芳区，新北市瑞芳区的路段哦，路面有大理石板的碎片掉落啊，部分车道都有受到影响，也麻烦你啊，确实打开大灯减速慢行，小心闪避，免得伤害到您的爱车了啊。再回到国道一号呢，国一北上的199.8，这里是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产生。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7到8公里，这里是内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再往南，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二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这个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改善工程，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东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呢，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桌上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赵北北，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4: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
5: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6: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5: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4: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4: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9: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8: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

0: 子的懊悔。
1: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嗨，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你一定要保持好心情，用笑容来面对困难。只要笑口常开，好运自然就会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让你有正面能量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Sia 这首歌曲 I Forgive You。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持续还是要提醒你要在

0: 国道一号南下的50.6过桃园的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的车道。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99.8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哦，啊，麻烦朋友们小心留意啊，小心避开。那么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203.6到202，这里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啊，以及南下的这个231.8到233.6，啊，过西螺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看起来有部分地区，可能因为过去的几天呐，啊，这个强力的降雨哈，路面有一些受损的状况，所以这个中南部的这种状况或者是山区的路段可能会比较多了哈，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Olivia Rodrigo 带来这首歌曲 Vampire。
1: I hate to give the satisfaction asking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警政最安心，当然持续提醒你哈，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养猪充沛体力，累了就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不要硬盯哈。然后呢，开车过程当中头灯一定要打开，但检查一下，如果呢你有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在这个国道省道或市区道路哈，这个常常会需要会车可能会让对向驾驶朋友，有时候是同向驾驶朋友哈，把酒嘛是灰灰啊，真的是做不松快哈，所以呢随时切换回来，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使用手机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才不会分心这个前方呢可能有事故，可能有道路缩减，可能有施工，可能有掉落物，你才能够及时避开嘛，对不对但是呢比方说前方有施工，前方有因为事故在处理车道造成了缩减，要注意起来，要这个变换车道或是要改道起来，这看起来应该都不会太难判断，对不对？但不知道你开车开着开着开着这个看到了某个路口某个路段呢，路上的标线，你会不会突然看到这个你没有看过的标线呢？

你知道吗？这个路上这个标线形形色色有的这个是非常的罕见只有在特定路段的时候它才会这个标示出来的这种这个标线呢，事实上是结合了交通行为心理学的巧思，希望透过视觉错觉或是明确的图形指示，让驾驶朋友呢下意识能够做出减速、避让或是遵循动线的反应虽然说真的是五花八门有些驾驶朋友可以想说，哎呦，真正是这看到这样子的标示，我到底是要怎么开车对不对那这个该认识的，有些还是要稍微认识一下。当然，非常非常罕见的可能不会在这个汽机车你考驾照的时候，这个考题当中出现。不过呢，路上看到的时候，希望你还是有一点点的印象一勋看到了一个报道呢，这个挑选了在这个北中南有三个近年来呢讨论很热议的特殊标线要来跟朋友们稍微认识一下。

首先呢，在这个台北市的天母哈啊，这个有一个被称作是胶囊型白框啊，或者是说呢啊，可能有些人会称它叫做这个毕卡索的这个标线哈的设计呢，诶，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哈？这个胶囊型的白框呢，事实上它设置在这个大大的这个路口哈，可能在这个路边哈，或者是在分隔岛附近呢啊，原本呢如果有一些车辆进行的这个槽化线区域会涂成有白色的线围起来，然后绿色的底把这个路面给它铺的这个涂的绿绿的，告诉你你是不可以进去的，对不对啊？但是有一些标线呢，可能就在这个槽化线旁边，然后呢多加了一个白色长长椭圆形的标线啊，这个标线它的真实面目呢，事实上是尚未完工的路口改造成品，它实际上呢是这个标线型的导流岛啊。

是槽化区的外框，这个施工单位呢，事实上会在这个框内补画斜纹的槽化线，加装防撞杆，甚至呢填高实体成分，当做有点像庇护的这个分隔庇护岛。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目的呢，是因为早期的某些圆环设计，车道比较宽，容易导致超速或是偏离车道，所以在标线这样子的一个物理视觉设计上面呢，是希望可以达到缩减车道宽度，希望驾驶呢能够下意识的感觉到车道好像变窄了，所以需要以减慢车速，降低防侧撞的风险。因此呢，你如果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胶囊型白框，或者是被称作是毕卡索标线的设计呢，你的应对方式就是顺着外侧的白色短虚线顺向行驶，然后减速慢行，就可以安全通过。

来到了高雄呢，啊，这个2024年初，啊，高雄首创了一个标线型的圆环专用的导引箭头。这个箭头呢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圆环呢，啊，你可能这个跟着圆环走呢，啊，这个我们是，这个逆时针方向的一个圆环嘛，对不对，啊，可是呢你又可以这个，顺便岔出去，啊，走这个外侧的车道，啊，这个，转到别条的道路去。所以呢这个是上每个圆环你要是往左继续的这个跟着圆环走呢，啊，你可以走一条路，啊，就跟着圆环走，往右走呢又可以离开圆环。所以 这个车道，的这个标线通常会是 Y 字形。可是呢这个 Y 字形，啊，怎么其中又有一个箭头里面呢，哎，歪了一个洞，然后里面塞了一个白色的小圆点呢，啊，这个被称作是标线型圆环。它的中真实的面目就是借由这个中间的实心圆点，啊，箭头里面包了一个实心圆点，代表呢，啊，你要小心哦，中间有一个中心岛，啊，你绕过圆点的左侧主箭头，提醒你逆时针绕行，通过圆心，也就是通过圆环，啊，这个顺顺的跟着圆环走，但是右侧的分叉直线箭头呢，你可以直接在外侧转弯。这样子的一个设置目的呢，啊，是希望啊，啊，常常发生车祸的，这个圆环道路哈，能够提醒大家，哎，这个依照动线小心的驾驶，然后呢减少碰撞冲突点。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标线型的圆环呢，啊，你的驾驶应对策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环外车道必须无条件的礼让环内车道先行，然后入环之后顺着虚线还有箭头逆时针绕行，啊，绝对不要贪图方便切西瓜逆向左转，非常的危险。另外呢，啊，这个我们这个顺着刚刚从台北来到高雄，再继续往南行走，到了屏东这个地方，啊，到垦丁大街上面，啊，事实上你可能这一两年会看到一个一段的标线呢，啊，它是在有点像绿色的槽画线上面，啊，然后呢这个一段由浅蓝深蓝黄色三角形交错拼凑而成的新标线，紧邻着绿色的人行道，啊，这个绿色，的是人行道了哈，刚刚口误了。在这个绿色人行道上面呢，有一段浅蓝色、深蓝色、黄色三角形的交错拼凑而成的全新标线，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啊，这个东西啊，事实上是路边停车带，临时的停车区啊，会用这么多的颜色，是希望呼应国境之南了哈，啊，这个做出强烈的视觉区隔啊，这样子的一个设置目的呢，是因为它在垦丁大街上面啊，日夜交通需求是比较两极的。白天呢，啊，这个人潮多，这个车潮也比较多，然后呢希望在这个区域作为弹性的临时停车带，允许短暂停车20分钟的卸货或上下客，但是不可以这个违规占用。

用。那在晚间呢，这个人车都相对少的时候，则是全面禁止临停。所以呢，遇到这样子垦丁大街上面彩色的这个临时停车带哈，事实上呢，你的驾驶策略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要先看时间，在傍晚五点之前呢，是允许有条件的临停卸货上下客啊，但是呢，只有这个有条件的允许临停了哈，不可以是无条件的临停。在傍晚五点过后呢，这样子的一个浅蓝色、黄色、深蓝色的一个临时停车带呢，不好意思，车子也不能进来了，因为它事实上是画在人行道上面和人行的穿越区上面，也就因此呢，这里就变成专属人行的安全走廊，车辆不可以进入，以免遭到取缔、检举或是违停开罚。

不过呢，刚刚讲到，不论是在台北天母圆环有一个胶囊型的白框，被称作是毕卡索标线哈，或者是呢，在高雄啊，有一个康丁斯基，也就是刚刚讲的抽象式的圆环型，这个标线型圆环，或者在垦丁大街上面看到一个彩色几何带啊，它事实上呢是这个临时停车专用区啊，这些标线啊、可能在这个地方才有，别的地方完全看不到。哎，这个偶然才会看到一次，那么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或是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标线在路上？事实上呢，你的应对逻辑还是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请你呀、这个最高原则，松开油门，减速慢行，眼观四方啊、然后呢，这个沿着。这个白色线以外哈，这个车道可以合法行驶的区域，安全的行走就可以了啊。大部分啊这样子的一个标线哈啊，只是指示你到底要往哪里走啊，或者是提醒你这里是行人专属的这个使用区域啊，这个行车啊可能经过要安全使用哈、啊，或是禁止使用的区域，所以提醒你啊，这个不熟的标。线呢也不要硬闯啊，在这个时候也不要给搞啊，就这样子走进去，希望你都可以安全的驾驶哦。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为了安部我爱去投稿念给给你。
2: 天色暗了，记得开车灯，给每个用路人一道光源的机会哦。我是萧家乐，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在这个夜间道路上面状况，事故好像有点多呢哈。在国道一号呢，稍早在南下的50.6公里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虽然说这个事故传进来大概有一个小时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哈，还是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一样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方向哈。这里说是有小客车自撞，然后占用匝道的外侧车道，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台二线呢，双向的75公里，新北市瑞芳区的路段呢，说是有大理石板碎片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小心闪避。省道部分要提醒你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好啦，今天的这个夜间道路状况看起来不太平静哈，但好像有受到天气的影响吗？过去一个小时看到降雨，虽然说还是有啦哈，在中部南部的山区，像台中南投啊，还有高雄嘉义的山区哈，还是有一点零星的降雨但是大部分地区看起来夜间的雨势都已经比白天和缓许多了但是连日来的降雨呢，这个路面的这个状况可能会比较不良，要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

熊天平这首歌《渔人码头》这个他的渔人码头跟这个台湾呢有个地方叫渔人码头不太一样啊，他的渔人是这个渔人节的那个渔人，但是他是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否真的去渔人码头然后找到了写歌的灵感呢，我不太确定。这首歌曲在1997年的时候发行，那今年2026年，所以差不多快30年了啊。他在这个这首歌曲啊，把时间比喻为码头啊，这个时间呢慢慢的流逝，就好像你离开了原本这个上岸的码头，然后呢慢慢的离开了，然后呢前方原本这个出发上岸的码头就越来越看不到，你只能看到终点，对不对？好巧妙的比喻，这个一个时间久了，这个久了之后记忆淡了，慢慢的忘了，但是感觉还在，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样貌啊。刚刚是用形象的码头比喻一种感觉，现在用味道来比喻这个感觉，辛晓琪的味道。

时间凌晨2:52，稍早听到来自许茹芸的《我只能爱你》。好，夜间道路状况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道路施工啊，可能因为受到前几天降雨啊，这个道路受损比较严重的关系哈，所以今天不少的坑洞修复作业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交流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啊，进行坑洞修补好，或者是地质的钻探取样作业，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

来自殷正阳的歌曲《无尽的港口》，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6了。稍待会儿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陪伴你夜间开车，希望你持续保持充沛体力，累了要休息。然后，这个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就持续空中见。3:00之前，来自戴爱玲的《空港》。

现在是凌晨三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台二线双向的75公里瑞芳区路段，好，这里路面有大理石的碎片散落，但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回到国道上面有一些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过桃园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匝道呢，

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的外侧，都还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五号南下7到8公里，包含乌土隧道路段内侧车道还有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铺设作业。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接着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们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4: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在。
6: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

0: 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狗血情歌啊，是国台语的双声道啊组合的歌曲。直接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FM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啊，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的事故仍然还没接获排除的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那么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这个匝道口哦，说是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的外侧。所以呢，一定要提你啊，这个保持充沛体力，小心的开车啦，然后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它是彭正，自作多情。

作多情，3:17啊，这个道路上面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路段呢，小溪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作业，还有啊，一样是国一往南哈，这个南下的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的钻探取样工程啊，再往南走一点点哈，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交流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那北上的212.8到211.3园林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所以这个在、还有北上再往北走一点哈，往北走到了北上的203.6到202彰化交流道之前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部区域哈，看起来比较多的坑洞修复作业在夜间进行。哎，可是有一处呢，哈，说路面有坑洞了哈，在国一北上的199.8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啊，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您行车，要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阿令的歌曲《绕路》，稍早听到韩文的抒情歌曹承模的《唯有你》，不过呢，这首歌曲后来其实也有被阿令翻唱成中文版，叫做《四季》。时间是凌晨的3点28分。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哈，在台61线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旅行绕着地球转。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高粱好，鼠来宝，小小窃贼都听了。
4: 窃盗犯罪令人恼，全民动员别想跑。
3: 速窃查赃靠警察，
4: 民众自己要当心。
3: 居家门户要顾好，
4: 外出邻里多关照。
3: 财不露白忌招摇，
4: 警民联防平安保。
3: 汽车机车要停好，
4: 多加把锁贼难搞。
3: 贪小便宜买赃物，
4: 助长窃贼自难保。
3: 全民治安拼得好，
4: 生命财产才能保呀，
3: 才能保。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3:35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24、26度，24到26度啊，还不算太热啊，因为呢，仍然还是有受到这个锋面和西南风的影响哈啊。中央气象署呢，目前是有针对西半部的嘉义县以南全区都发布大雨特报，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那台中还有南投的山区哈，也都在大雨特报范围。还有在花莲县的山区啊，也是在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不过过去一个小时似乎看起来哈，降雨状况的确有趋缓一些哈，这个局限在中部的山区啊。但是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提醒哦，今天呢虽然说锋面逐渐远离啊，西南风稍微减弱，降雨比较和缓，但是水汽仍然是比较多啊。那这个中南部地区随时还是会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其他地区呢，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山区都会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哈。那连日降雨呢，因为土石松动，所以这个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溪边河床活动啊。温度方面呢，因为白天呢、雨水慢慢的变少了哈，温度会稍微高一点点，高个比前两天高个1-2度。白天各地高温大概是29到31度。那这个礼拜的天气状况呢，大概今天明天这个会有一些残存的水汽会影响之外，事实上在过了星期四之后哈，一直到端午连假呢，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所以一天雨啊会一天比一天还要少，而且慢慢回到典型的夏季形态这个白天的高温就会有所回升，就变成是外出要注意防晒，注意补水了。

不过呢，这个端午节连假几天哈，预测呢应该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但仍然要记得带伞备用了哈。这个以防呢中午过后，如果因为热对流出现了午后雷阵雨，才不会淋成落汤鸡。带伞，这个太阳很大，也当阳伞可以使用。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

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3:41，在国道5号4.6公里哦，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南下的7到8公里一样是国道五号南下7到8公里，包含乌土隧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和大客车专用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再往南走，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那么这个国五这个施工，还有北上的方向，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好，台北市呢，水源快速道路双向，从罗斯福路6段142巷到万庆街内侧。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51，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这节听到一系列的情歌啊，分别有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以及林宥嘉的《怪情歌》。在舒服的情歌当中，看到道路上面状况终于有好消息传进来了。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南下的50.6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原本呢国一北上也有一起事故，在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匝道，这里呢的事故也排除了。那目前就剩下夜间的施工，像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4到3.8石碇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好了那这个开车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安全，不要再出意外咯。来自米西亚这首歌曲就叫做《情歌》。

米西亚的歌曲《情歌》。稍早呢，因为降雨缓和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解除了各地区的大雨特报。不过今天预期天气状况仍然还是会有点不太稳定啊，所以提醒你呢，尤其中南部地区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啦。好了，又来到四点整，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一听到一系列的情歌，还是老情歌最对味，最后送给你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那么今天星期二又是新的要打拼的一天了哈，那么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探钻探取样的工程。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补作业。再往南，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交流道，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工程。北上的212.8到211.3，云林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坑洞修复。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目前有工程在进行哦。那么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坪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都是封闭施工，改道要请走

客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零。

今天说封面会逐渐远离，但是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东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有些地方还是会有较大的雨势哦。那北部跟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午后呢，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苗栗头屋，头屋这边是 30.2 度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9度。

好，来自小乐吴思贤所演唱的歌曲《还得是你》，4:10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施工的点，在国五的话，北上石碇路段外侧这里施工封闭，然后南下呢，在7到8公里，包含乌涂隧道那一侧大客车专用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五吉拉地施工的点比较多，南下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雪隧内侧都要注意哈。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4: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199.8公里彰化前的内线这边有坑洞哈，注意起来哦。再来，现在在国二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入口施工封闭哈，所以如果是台31线南行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哈，就要调整动线哈。好，现在就今天这个时间点，国道上施工的点卡在位。然后现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37.8公里林口一前哦，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现在占用在内线哈。在三天没办完时阵，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真正要特别注意哦。那这个才刚通报，在国三南下37.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内线要小心，小客车追撞了工程车了哈，所以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补充，这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好轻松的歌曲，听到让你想要跳舞，对吧？哈，这个三更暝半的时阵，与其好瞌睡从你的面头前唱秋，不如跳给他看，这样子哈。是4:20了，那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国三南下37.8公里林口一前哦，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占用在内线哈。但把揪了背后，今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37.8公里，来到林口一前，要特别注意内线哈。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4:25了，那目前在国三有一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务必留意那一线哈。先前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这在国三南下土城前那一线要注意呀。再来，现在在国三北上铺地12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作业进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哈，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要特别注意，先前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哈。再来，国道上有一些点要注意，尤其国一哈，哦，坑洞特别多哈，然后有一些在进行作业。国一在北上的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哈。再来，北上的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二侧，这边在修复坑洞。还有北上的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侧也是同样情形。还有在南下231.8到233.6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在内二侧也是在补洞哈。好，这可能前两天哦，有一些地方那个雨下的比较多哦。而国一的南下呢，在台中到南屯外二侧也有作业，然后南下呢，在彰化交流道这边外二侧哈、也在修补坑洞哈、哎呀，这个国一在彰化这附近哈、北上南下都要注意哈、有些坑洞的修补作业。国三则是北上埔里一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二目前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封闭。

0: 所以如果原本要台从台31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就要往青埔方向继续走，一直到五福路口回转，然后再改走台31北行之东向匝道。哦，真的要调整哈。国五呢，在南下石碇隧道外侧、雪隧内侧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在7到8公里包含乌涂隧道内侧，这边也在施工。然后北上是石碇路段外侧有工程哈。好，路况那些当播琼加马环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下紫薇自由旅行4:37了，目前在国三有事故点哈，在南下的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要注意，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哦。好，那如果。

0: 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用在内线哦，注意些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今年世界杯足球赛。哦，日本在6月15号呢对决荷兰，哎呀，最后2-2逼和了荷兰哈。你知道每一次那个哪一支球队不管是赢或者是平这个踢和哈，就是那是举国欢腾哈，鸡就不输嘛，对吧哈？那日本呢，这一次他们球迷哦，简直都快疯掉啦哈。那在东京的球迷真的陷入一种疯狂，还有人兴奋冲到那个涩谷非常有名的十字路口上庆祝哦。全世界说很难得看到日本人不守规矩的时刻。世界杯让人也疯狂哈，因为他为什么那么高兴哈？看了一下那个排名哈。今年世界杯的排名，荷兰排第8，日本排第18，能够踢和，剩几下讲稿没有？

Oh, Bloody Love 来自 West 所演唱的歌曲。你说你这个暗暝，这个时间长爱睡对吧？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天4:53了，国五最新通报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五其

其他呢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哦，今天卡丘卡紧哦。好，再来国三要注意事故点，在南下 37.8 公里土城前内线要小心，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目睭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

哦，冰球乐团的歌曲有好朋友，有时候是这样啦，彼此的想法是不是一样？有的把对方当朋友，有的说不是哦，我不是这样想的哦。来，蔡多多、曾伟忠合唱的歌曲《黑喜爱》。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下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追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的点哈。国一的话，北上呢在彰化交流道前内二侧这里在修补坑洞，还有在北上的园林路段外二侧也是同样情形。南下呢是过西螺交流道内二侧也在修补坑洞哦。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持续有作业哦。国二目前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施工封闭，所以从台31线要进入国二东向车辆必须要调整动线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慢慢远离啦，哎呀，黄奕该休赏，但是还是有西南风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一点，尤其中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在北部还有离岛一样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哦。到了午后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苗栗头屋 30.2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9度，还算舒适啊。

哦，潘越云的歌声，好久不见，有没有觉得才好像才隔一天，已经真久没看到了，对吧？哈，哦，那个分别有时候不论时间长短啊，主要是看感情有好不，对吧？哦，好久不见，用台语来讲叫真久没看。

0: 大家知嘛。
1: 真久无看的，这个机会不是常常有呢，
0: 对不？

讲嘛是有道理的。这久无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5:1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一哈好几个点，尤其在彰化这附近哈，都是在修补坑洞哈。马丘勒背后金毛要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然后国三是北上埔底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国二，因为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原本如果从台31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要改从青埔方向继续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再改走台31北行之东向匝道，要注意调整动线哦。

在澎湖这边，先前也是因为西南风影响出现了短时间强降雨，然后在15号的时候他们还有豪雨特报、哦、部分地区哦哟，黑猴跟他用管的赶快、哦、好，不过优点是澎湖的水库就明显进账，但是在大雨过后，澎湖街道呢出现了也是蛮特别的景象。路边啊，很多的野菇冒出来，好像一朵一朵小白花，呵呵小阳伞，真够水哈。

这是板道阿龙跟苏佑荣作为合唱的歌曲《爱到心花开》，透早了，心情爱欢喜，因为今天整天爱静无闲，对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鹿野乡这边有一个永安国小，他们在今天要举办毕业典礼，然后这个毕业典礼很特别哈，它的名称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就是他们毕业典礼还有就是一个成果展哈。那这个成果展叫做够树皮与水泡，有够完美，敲出山野走读的青春时光。那个够是结构的够哈，好，是够树的够。好，这是他们毕业班的孩子走出校园，把三年来学习的历程然后变成一个展览，很可爱哦。因为这是他们的展览，所以是永安国小小朋友来负责解说哈。那个参观的人听得觉得有点哭笑不得，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导览过程当中就讲说他的作品，然后当初是怎么做出来的哈。那会开始讲到大爆料，就想说那个时候有多辛苦啊。在他们所有作品里面有一个共通的元素，那就是水泡。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去爬嘉明湖，然后要长途骑车，就是磨出了很多的水泡。哇，就是小朋友来讲把他们全班爬嘉明湖，然后说那个脚卡在石阶的缝隙很痛，说每走一步像一块肉被割下来。那孩子真的也会形容呢，然后还讲了说那个全班进入山屋以后把那个鞋子脱下来，满脚的一种臭味，说好像大家浸在那个泡菜桶里面哦，哎呦好可爱哦。还有小朋友说他下山的时候走在最后面，有幸非常幸运跟那个水鹿大眼瞪小眼。所以他们的导览过程在讲他们的真心大冒险，你知道哈，吃了多少苦头，那好有趣哦。然后记者就问这群小朋友说，那如果啊以后十年后再开同学会，再让你们走一遍，愿不愿意？小朋友说愿意哈。那万一老师到时候走不动了哈，他们说全班要把老师抬上嘉明湖。看来这三年下来的学习对他们来讲，其实虽然磨出很多水泡，吃的很多苦，但是还蛮开心的了啊。

0: 哦，很可爱的歌曲，这是草埔国小台湾儿童合唱团唱的歌曲，叫做《跌倒啦》。
1: 哎，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

0: 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直接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中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203.6到202公里哦，彰化交流道前内二线在修补坑洞。然后北上呢，在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侧亚溪港宽的景点。那南下还有过西螺交流道内二侧，这里也在修补坑洞哈。在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还有彰化交流道外二侧，这里也在补洞。

哦，要留意还有国二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施工封闭，所以原本若要从台十一线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要往青埔方向继续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再改走台三十一北行的东向匝道。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再麻烦打电话哦，0800-000-1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是杨洋乐团唱的歌曲叫《神冈》，故乡里神冈。哎呀，唔通当北部老啊，才倒去对吧？哈，平常老有机会倒去见大姐安尼哦。5:36了。久别重逢，这是杨永聪唱的《好久不见》。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呢，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另外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连南陪让你家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2: 健康按个赞。

边哈。那在芒种呢，因为身体的湿气很重，这一个时节呢，也是很多人皮肤常常就会觉得比较痒哈，皮肤容易出现问题。可是呢，这个瘙痒是常见的皮肤症状之一。那有。

最后换到一位这个皮肤科医师，他发现呢，这个阿嬷哈，他不是湿疹的问题，而是他身上住了一大群的疥虫。这个疥虫已经钻进他的皮肤，还这边挖隧道产卵，难怪的阿嬷会这么痒哈。那因为老人家的免疫的反应是比较没有那么灵敏，所以呢，他感觉不太出来哈。然后来讲一下这个医生看到的为什么会判断不是湿疹而是疥虫的问题，因为他发现阿嬷手指缝有小小的点点，然后呢再检查他肚脐的周遭腋下手腕内侧，发现整整齐齐几白几白的小红点，就断定说他不是湿疹，疥虫在他身上开连锁旅馆了，因为几白几白红点是疥虫的那个痕迹哈。那疥虫很容易被误诊，因为它太会伪装了，它会钻进皮肤表层挖隧道，然后在它挖个洞以后在这边产卵哦。那引发的这个瘙痒是属于免疫过敏的反应，不是虫本身造成的哈。所以你擦再多的湿疹药膏，就只是把症状压住，但是虫在那边，所以根本症状没办法解除啊。那因为呢，年长者免疫的反应没那么灵敏，这个红疹的症状也没有那么典型，所以常常就会被误认。可是就是说，它的关键在于指缝、手腕、肚脐腋下这些位置，它是容易出现这样小小的红点哈。所以也可以观察自己，如果你也是那个痒很久啊，看都没好的哈，观察这几个部位是不是也有出现小红点。如果有的话，再去找医师问他这是不是疥虫的问题啊。

哦，这是陈小芬所演唱的《有情无心歌》，五点五十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同网王阿良，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有轮胎皮掉落，然后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景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哦，现在时间刚好是5:56了。这一周就是要迎来端午节，要在这端午时节哈，尤其是农月五月初被称为五毒日，夏季里面天气炎热，水气增多，那这个五毒指的是蛇、壁虎、蝎子、蟾蜍、蜈蚣，在这个季节活动频繁。那先前我们看到台铁有位列车长被蜈蚣咬伤，蜈蚣喜欢躲在土壤、水沟、下水道这些比较阴暗潮湿的角落，虽然说毒性不强啦，不像说被毒蛇咬伤有致命危险，但是其实也很痛很不舒服啊。所以古代的人在这个端午时节会有所谓驱五毒的习俗，会用雄黄酒、朱砂或艾草来驱虫避邪。台湾多山，然后在夏季里面不管蛇类、蜈蚣有常常出没，一般来讲被蜈蚣的毒钩咬伤的时候，两个伤口距离比较近，那当蜈蚣体内的酵素、蛋白质、毒素进入到人体，伤口就会红肿疼痛，甚至淋巴结会肿大，有这样发炎的症状。虽然说没有像被毒蛇咬到那么严重，但是也因人而异啦，有极少数的人也有可能头痛发烧，有这种全身性的反应哦，甚至引发严重的过敏。那被蜈蚣咬伤虽然没有像蛇类这种抗毒血清可以来缓解，那目前都是以症状治疗为主，比如说皮肤红肿就冰敷，那如果有疼痛感就会用这个药物去治疗。大部分如果有经过治疗，大概一天以后就可以缓解了。那在这个夏季里面，毒蛇咬伤这也常见的，真的不小心被咬到，首先要先确认咬到的蛇是哪一种品种啊。比如说用手机先把它拍下来啊，因为不同的蛇类那个要打的这个抗蛇毒血清不一样哦。哎，对时前帮你打一下瞌睡虫，等下在6点对时来会诊最新路况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一侧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台二线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75公里，在新北瑞芳这边有大理石的碎片，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好，国一在北上还有南下彰化路段这附近好几个点先前都在修补坑洞，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小心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因为封面慢慢远离了，但是还是有西南风影响，水气还是要注意哦。那中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可是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北部还有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到了午后，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就已经有30.2度了，在苗栗头屋这里哦，台东。台东现在也有到29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0，中部的话是29度，南部今天上高30度，东部的高温29到31哦，东部最高哈、哦。然后离岛今天最高有28度。

哦，这是浅田乐团跟奇妙，这个叫奇妙里太郎，然后他们一起合唱的歌曲，那个标题是以日文来讲哈，叫做 Kino no Yasoku。那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昨天的约定哈。好，约定要让自己过得更好，约定要帮自己加油打气哈。6.09 分了。李家欢许潍坊，再一起努力吧。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6:14咯。台61线最新通报，在北上188公里汉堡前呢、啊，路间有小只狗狗，你家加大啊，旺旺走在台。

0: 在61线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要小心哦。而原本台一线北上在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动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还是要注意轮胎皮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关于旅游有各式各样排行榜，但是台铁有一个最冷门车站，这也做排行榜哈。好，说全台最荒凉车站是屏东方山乡内施站得一秒，这个平均每一天有4班车到站，可是呢最多就是大概只能载到1位旅客，哇，寂しい呢。哦，不过听说这边风景很美，哦，但载客量这么少，哦，前年说那个每天还有2个人，现在平均起来只能载到1位旅客。第二名是南回线的方山站。其实南回线，哦，很多车站那个风景都好美，虽然说载客数不多，哦，也许有一些车站它的功能不是在交通了，而是在一种疗愈的效果。你想想看哦，这样很美，然后空荡荡的月台上跟他理解人准备要坐车，其实有时候挺心旷神怡的，在那个状态下，因为你觉得你好像在一幅 风景画里边。
1: 発車いたします。

欧德阳所演唱歌曲《幸福车站》。什么样的车站会让你觉得幸福？有的时候是因为要去旅行，有的时候是因为要回家，有的时候是因为哦，风景真的好美哦。来，6:2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国五出现了一个事故点，务必留意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在外侧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这是国五北上27.6公里务必留意雪隧的外侧车道，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外侧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再来台61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走动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来自张以晨唱的歌曲叫《新旅行》，就算你的形体没办法移动，得上班得工作，哈哈哈，没要紧，让心去旅行，靠想象力也会觉得挺开心的哦。6:24，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外侧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哈。高雄小港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在高雄小港的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还有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外侧，也要注意，要是有两台车的事故哈。再来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中内侧轮胎皮还在这里啊。台61线北上在汉堡前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走动哈。

来讲一下，要旅行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说不定就在你们家附近会发现新的景点。来讲一下哈，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斗六警分局这里，他们新的厅舍在15号的时候落成启用了。哦，斗六警分局那个新的厅舍哈，现在变成那个打卡景点，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它的外墙哦，用清水膜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重点是还有金黄稻穗装置，大门前有这个装置艺术，在斗六市入口处相当的吸睛。这个斗六分局新的厅舍哈，它的外观结合清水膜这样一个语言的特色，重点是金黄色稻穗的意象，因为云林是农业大县嘛。然后他们还有公共艺术叫佑光飞羽，因为斗六叫文旦盖这名。那和平飞羽又跟这个远景的守护意象是相结合的哈。哎呀，真的蛮有创意的，重点是看起来很有美感哦。所以到那个乡亲都不用走太远，你领导附近哦，又出现这样一个非常吸睛的哦，这样一个建筑了。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哎，路况要留意哈，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有轮胎皮让你加，还有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要特别注意外侧，这边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哈。国十最新提醒，东向15.1公里过燕巢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61线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还有看到那个狗狗在这边走动吗？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随即哈。有新的路况也到播充，再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4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柏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3: 我们的业办会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德性的有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内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万一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

0: 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啊。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1: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2: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1: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3: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啊，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啊，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法院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4: 最近由沈博王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1: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转
4: 路转，
3: 路不转；
4: 人转，
3: 人不转；
4: 心转，
3: 心不转。
4: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国一南下过大林，有一辆白色小客车，车号莫斯马1893，摇摇晃晃，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还有原本国五北上，在27.6公里雪隧外侧事故已经排除哦。高雄小港还是要注意中安路往东，在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还是占用在外线，经过小心啊。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0: 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好的，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的气温是26度，天气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台东，还有离岛的金门、马祖机场，目前也都是晴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4到27度之间。但是目前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都是有雨还有有矮的天气，能见度也不好，气温在23度。航班动态方面，南北竿机场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建议要搭机前往的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再提醒大家，为了符合国际规范还有维护飞航安全，每位旅客最多只能够携带2个行动电源，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充电。再次提醒旅客要多加留意，妥善保管您的行动电源，并且以手提行李携带上机，还要用电极，还要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套把它保护好，避免碰撞还有短路的危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

现在时间已经6:41了。有一个新的情况要注意，在新北三重中山桥往忠孝桥方向，目前说车多，走走停停哈。你在什么原因？只知道现在中山桥往忠孝桥方向，不但车多，而且还有走走停停的情况哈。已经有通知了哦。再来，在国一哦，5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大林，有辆白色小客车摇摇晃晃哈。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要小心，在外线这里哦。

也忧愁带走，也有那个遇到落山风或者是东北季风，但也有是夏夜晚风。哎呀，真叫心凉皮透开呀、啊！哦，6:45，那目前在三重这边要注意一下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向哦，车多走走停停啊，起码怎样管因到底是什么了？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因为靠近忠孝桥外线这边出现了抛锚车，导致车流哈、哦，这个会走走停停的现象。那拜托要注意，在靠近忠孝桥外线这边有抛锚车停下来了，所以目前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面，一来是车多哈、哦，那受到抛锚车影响走走停停，要多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而国一最新通报，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啊。国十东向15.1公里，过燕桥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小港要注意的是，中安路往东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

来讲一下台湾离岸这个风电的发展，又有新的里程碑。那国内的离岸风场已经在6月12号完成第500座风力机的安装。哇哦，现在2026最新发布的一个报告，台湾在2025年这个离岸风电新装置呢，容量排名已经来到全世界第3。台湾是从2017年完成第一批这个示范风机，将近10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经建制了500座的离岸风力机了哦。

哦，这是 Super Junior M 所唱的《吹一样的风》，每天的风都一样，但是心情不一样，对吧？

6:51了。国一在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哈。而先前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中那一侧之前也有轮胎皮哦。再来新北市三重，因为在忠孝桥这附近外线有抛锚车，那导致现在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向车子有走走停停的现象哈，因为这附近有抛锚车啦。高雄小港要特别注意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国十原本东向过燕巢中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有路况一档播冲加麻烦卡点微哦，0800-000-123。哦，今天是6月16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世界海龟日。那为什么定在6月16？最主要是要纪念海龟保育先驱阿奇卡尔，他常年投入海龟的研究跟保育哦，所以后来国际就把他的生日当作推广海龟保育的重要日子。全世界现存海龟有7种，那大部分生活在热带跟亚热带的海域，而在台湾周边海域可以发现5种海龟，分别是绿蜥龟、赤蜥龟、带妹，还有懒蜥龟跟格龟、哦、那其中小琉球是台湾非常知名的海龟的栖息地，很多人到这边、哦、不管是在海边岸上啊，还是浮潜的时候都有机会看到海龟的身影、啊、那在小琉球这边呢，数量最多的主要就绿蜥龟还有带妹。

哦，现在这个季节是小琉球的旅游旺季哈。不过坦白讲，那个小琉球他们在推广那个生态旅游已经很多年了，不过就是说要跟大家分享哈，不一定要到夏天去小琉球啦，因为人好多哦哈。说冬天来加码没卖哈，这是在全台湾，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离岛哈，唯一不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因为它有大武山帮它挡着。说冬天来，气候啊，哦，温度各方面都挺舒适的。好，但是刚刚讲说，因为在小琉球这边，这是台湾要欣赏海龟非常重要的地点。那来到小

琉球，有人是浮潜，我看到这个海龟在面吼那个游动，然后还有的人冲着所谓要去看所谓的龟抬头这样的景观。因为这个海龟它需要换气，所以时不时要上来海面稍微吸一下，吸一口气，然后你就看到在，所以你就不用进入到海里边，你即便在海岸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像这个绿蜥龟啊，很多，而且它的密度还蛮高的哈。这在全世界来讲，这也是很罕见的哦。所以小琉球这边生态旅游方面有他们很多的强项。很多人说在岸边看那个海龟这样子抬头换气，有够高水啦啊。

来哦，6:56啊，关于台一线台一高架往北大约环河南路上方现在有事故，说已经出现回堵 1.6 公里左右这样的情况了哈。这是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大约是在环河南路上方，注意一下受到事故影响，现在已经有回堵的情形咯。再来，在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是爱塞机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稍微记得歌，这是施文斌的歌声，经典小琉球。我是阿玲，祝大家出去平安，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哦。而目前在台一线北上哦，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大约在环河南路上方，这里因为事故的影响，已经回堵将近2公里的情况哦。成功路集成路口往新庄方向，目前管制往新庄方向中间一线车道跟内二线车道哦。台中市五权西路跟工业28路路口号志灯异常，高雄仁武区义大2路跟水管路3段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哦。另外高雄小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2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外线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5: 黄克里斯汀。
6: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6: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

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哦，嗨哟，有感觉到天气在好转了吗？雨开始下的没那么多，温度慢慢的上升了，所以防晒要记得擦，当然伞还是要带。早安，福尔摩沙，出发！虽然说雨下的比较少了，但是还是在下哦。封面逐渐远离，再加上西南风减弱，所以呢不会在你一出门的时候就下雨，但是中午过后还是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所以伞拜托还是带着，今天明天都一样哦。虽然还是有午后雷雨，但是整体的降雨状况好很多，温度上来，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出门好像有一点点要冒汗流汗的感觉？所以越靠近端午连假，你的抗热法宝又要重新拿出来了。说到这个抗热法宝，大家拿起来的第一个东西会不会是冷气遥控器啊？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4到30度，降雨几率30%到40%，中部地区24到29度，降雨几率50%到60%，南部25到30度，降雨几率40%到50%，东部地区24到31度，降雨几率40%到5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呢是落在中量到过量等级的提醒，有红灯区在花莲跟台东，当然中南部这边也都是高量等级的紫外线指数提醒哦。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好像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是比较缺乏比较匮乏的，真的是永远都不够哦。但有些时刻也许会让你觉得不够才是最好的，比方说吃东西这件事情，吃不够才是最好吃的。那昨天呢，我身边也发生了一个状况，让我突然感觉到有的时候不够才是最好的。因为不够代表你资源有限嘛，那在有限的状况之下，你就会把那些资源再做更谨慎的分配。那这个心得竟然是源自于一台相机。日本的时候呢，我的其中一个战利品就是去年下半年很红的小相机。当时呢，真的是怎样都缺货，你找代购买可能还买不到，然后就算买到了，颜色也不能够任自己喜爱去挑。那这一次去呢，就不缺货了，货源非常的充足，你要什么颜色都有，我就买来玩了。那它必须要自己再插入记忆卡才能够扩充，要不然本来的记忆体的话，大概看你像素的设定了，可能拍个20多张都还是够的，但是你如果要再拍更多的话，就必须要插入记忆卡了。那当时在日本就直接拆开来玩了嘛，那当然就是只要记忆体不足了，就只好开始删照片。那就想说回来台湾再买记忆卡，反正一张也

没有很多钱。前两天记忆卡来了，照理说我应该要让这台小相机好好的全面入侵我的生活，东拍拍西拍拍，因为我再也没有记忆体不足这件事情。但是就在我把记忆卡插下去之后，我竟然不知道我要拍什么。这两天我拿着相机想要拍些东西，才发现我的生活怎么那么无趣啊，竟然没有东西会让我有想要拍的欲望。然后就想到了我小时候，当时还是那种底片相机，傻瓜相机哦。我们出去就算是玩一天一个礼拜，好像大概一到两卷的胶卷底片差不多了吧，加起来可能十几二十张。以前的规格是怎样的啊？一卷有到三十张那么多吗？反正就是好像以前是底片年代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好像这么的需要拍照，或者是很担心照片数不够这件事情，所以就突然觉得也许有限的状况之下好像才是最好的吼。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小小的心得啊，就是原本记忆体有限的时候呢，有很多想要装进去的影像跟画面，那当满了之后，你只能够开始去删，去保留你最想要的那一些照片。那等到有这个扩充的记忆卡进去之后，反而好像看什么都兴趣缺缺了。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哦，提醒一下哦，这个是成功路往新庄方向，就在集成路口，大概就是中心桥往三重的下桥处哦，正在管制中间跟中内线车道，主要是因为这边呢在进行水管漏水的抢修工程，那这个施工比较大的影响是机车道这个部分，所以如果你是骑机车的朋友，在中心桥往三重下成功路这边哦，可能会比较受到影响。那在省道台一线是往三重台北的方向，大概是在环河南路上方受到事故的影响，后方回堵到新庄了。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的逆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17分了，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这个礼拜五就是端午连假的开始，也是端午节，但你应该不会到那个时候才吃粽子，对不对？前两天弟弟一家大小回来吃饭，然后就说他们已经吃了一个礼拜的肉粽了。肉粽跟月饼这个东西好像就是只要一旦拿回家里就会有点点繁殖的状况，就会觉得哎，应该要吃完了怎么又有哦？因为可能客户啦、左邻右舍啦，或者是家人啦，都会再准备粽子给你，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有点越吃越多都吃不完。你喜欢肉粽吗？一年一次好像总是要吃个一两颗来应景，尝尝这个味道哦。那肉粽呢，都知道是糯米组成的，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呢，营养师就会跳出来提醒大家，糯米的粘性很高，在肠胃道里面呢，不容易被消化酵素完全分解，所以如果吃太多的话，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这个身体的负担呢，会透过肚子痛啦、胃胀气啦、胃酸逆流，甚至是体重跟血糖飙升，来告诉你，你粽子真的吃太多了。但如果都出现这些状况了，那实在是也吃得太辛苦了哈。所以营养师就来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提醒了，在吃粽子的时候呢，希望大家放慢速度。如果你没有充分咀嚼就把这个粽子把糯米吞下去的话，会增加你胃部的蠕动负担。平常吃东西就希望大家细嚼慢咽了，现在吃粽子你的速度要再更慢了，就每一口至少要咬20到30下，让糯米跟口腔里面的唾液淀粉酶可以充分的混合，才能够预防胃痛跟胀气的发生哦。那当然分量上也要克制，你通常一餐都是几颗粽子啊？一颗够吗？可能看大小颗，对不对？小颗可能觉得要2颗，男生可能要3颗，大颗的话会不会吃到2颗啊？这样太多了哈，营养师

希望大家大颗的粽子一天一颗就好了，小颗的两颗也差不多了，你不要只吃粽子，搭配一些蔬菜。在这个不管是吃粽子之前或者是在吃粽子的过程当中，都希望大家可以加入一些蔬菜哦。吃粽子之前如果先来一碗蔬菜的话是垫胃的，那特别推荐白萝卜跟高丽菜，因为这两种蔬菜呢都有天然的消化酵素，尤其是能够分解淀粉的糖化酵素，就能够帮助加速糯米在肠道当中的分解。那对，这个是营养方面的各种营养素的摄取哦。在吃粽子的同时，希望你能够加点蔬菜。那当然就是粽子热好之后呢要赶快吃，因为糯米是支链淀粉组成的主食哦，如果冷了会整个盖归完，结构会变得更加的紧密，我们叫做淀粉老化，本来它就已经很难消化了，老了的糯米呢会更硬，肠胃会更难消化，所以粽子热好了趁热吃，不要放冷啊。再来就是沾酱的问题了，吃肉粽好像真的少不了甜辣酱跟酱油膏哦，即使它本身可能就有一些味道了。那如果吃碱粽的话呢，就会习惯沾砂糖跟蜂蜜。那调味料呢，比较大的问题当然就是高钠跟高糖哦，就容易导致水分滞留、血压上升跟血糖暴增。所以在使用酱料的时候呢，希望大家是沾酱哦，有沾到就好了，沾着吃就好，不要直接淋在粽子上面，因为你如果直接淋在粽子上真的很容易倒太多。那现在其实因应健康方面的需求，粽子也做了很多不同的改良哦，比方说有这个五谷粽啦，或者是高纤粽等等，也能够延缓这个血糖的上升。所以除了传统的南部粽啦、北部粽啦、客家粽之外啦，高纤粽啦、蔬菜粽啦，或者是五谷粽也都是可以换换口味的。

经历王心凌的歌声年年年年，你心目当中有没有第一名的粽子呢？最好吃的真的就是吃不到的粽子哦。新北市的三重区成功路往新庄方向，就在集成路口这个位置，大概是中兴桥往三重的下桥处，因为在进行自来水漏水的抢修工程，所以管制中间跟中内线车道，那这个工程会影响到的是机车道哦。台一线往三重台北的方向，大概是在环河南路上方受到事故影响，已经回堵到新庄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中南部地区仍要留意局部大雨，本周水气逐渐减少，高温逐渐回升，预估端午连假期间各地天气大多为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需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美伊达成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后，霍默兹海峡将从19号起完全开放，先前受限制的航运通行将恢复正常。不过，目前仍在进行排查处雷作业。他赞扬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并表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记者李依晨报道。
2: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默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默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3: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2: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金广记者李一成综合报道。
1: 桃园地检署侦办不法集团制造伊托米酯毒品案，审酌樊姓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跟12年重刑，且一审后法院将继续羁押。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不法集团去年9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伊托米酯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动向后，2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伊托米酯成品1.97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93.32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谏。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5: 原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二级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扣毒品数量甚巨，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13波安居专案，去年5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伊托米酯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估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伊托米酯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在6月18号启动疏运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6: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1.4倍，国五更达1.5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1.3倍，国五达1.4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7: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

0: 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1: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 9.4%， 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 5.8%。 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阵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阵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阵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阵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4: 司机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6: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
4: 嗯，
6: 啊，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
4: 嗯，
6: 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4: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6: 啊，譬如说，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
4: 哦，
6: 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4: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6: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
4: 嗯，
6: 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4: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大力。

7:39了，先给你排除的消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大概在环河南路上方的事故已经排除，回堵 1.6 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那在台北市的新隆路一段跟景兴路口路面有坑洞，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到忠孝西路，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开始车多。新北市的三重区成功路往新庄的方向就在集成路口，刚好是中心桥往三重下桥处哦。因为自来水漏水的抢修工程，所以管制了中间跟中内线车道。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的车速

都落在30到50，高架汐止端到内湖40到50的车速，桃园往南到内坜交流道40到50，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低于30公里，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湖口到新竹交流道，车速落在50公里上下。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不到40，林口到泰山转接道5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高架路段的话，现在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5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到40。

二姐江蕙的代表作之一《骄傲的形象》。这张专辑呢，拥有百万销量，也是江蕙第一张大红的作品哦。还记得几年前

或编曲都超越了之前台语歌的格局。这张专辑这首歌曲也入围了金曲奖第五届的最佳年度歌曲哦，不光是入围这个奖项而已，还包含了最佳演唱专辑奖、最佳方言歌曲女演唱人奖，还有最佳作曲人奖。那昨天讲到的是金曲奖第三届的最佳年度歌曲嘛，今天来讲第五届。二姐的这一首《Jewel的心声》在当时真的是非常的红哦，而且真的是遍及台湾的大街小巷。那当然入围了最佳年度歌曲也是可以想见的，但最后面没有哦，它是遗珠哦，得奖的不是这一首歌。

国三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公里，那北上方向的话呢，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安坑车速落在50公里上下，过了安坑到新店不到40，新店到木栅交流道车速40到50之间。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40到50的车速。国道二号的话，往东全线车流都是正常哦，往东的方向有80-90起跳。那如果是往西方向的话，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比较慢，车速不到60公里。

在国一南下92公里，过了竹北，在路间看到小客车故障停放。台北市的新隆路一段跟景兴路口路面出现了坑洞，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前到南港外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0: 苏芮的《牵手》这首歌曲呢，也是第五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入围名单当中被大家觉得是挺遗憾的遗珠哦。其实打开当年的入围名单真的是很难选，除了刚刚听到二姐姜蕙的《Jewel 爱星星》这一首《牵手》之外，还有张清芳跟尤克里林的《出嫁》，以及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所以会发现曲风其实非常的多元，语言也都不太一样，要唱的情感也不同，也会再一次感受到评审要承担的压力。在这么多的歌曲当中，现在听来甚至都还很经典的状况之下，去挑一首代表当年度的作品，评审果然不是人当的。
1: 晴天、阴天、下雨天，今天到底什么天？
0: 连线中央气象署，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交给刘佩腾。Hello， 佩腾，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封面逐渐北台远离台湾哦，但是今天还是有西南风带来的水汽，整体的降雨是比前两天趋缓许多。不过中南部地区今天还是容易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的状况，所以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都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而至于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今天雨量也是偏多，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降雨。那主要在中午过后，山区的部分比较容易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今天外出可能都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而这样的下雨，到了明天，大致上随着封面在更为远离，西南风的水汽稍微在减少的情况底下，各地可能会转为比较容易发生午后雷阵雨的天气。而中南部地区不定时还是有一些局部的降雨，不过整体的降雨的趋势有在逐渐减少。那在温度方面，今天清晨夜里的低温大约来到24到26度，白天的高温各地可以来到29到31度。那温度也是同样的有在逐渐升高的趋势，随着降雨逐渐的减缓，明后两天的温度可能也会在逐渐的上升，预计在端午年假的时间可能还是一个比较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那最后再提醒，今天在西南风偏强的情况底下，桃园至台中还有台东绿岛兰屿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在海边活动也要多加注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佩腾，谢谢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在国道三号南下74公里是过了高原内侧车道掉落的铁条排除喽。国道五号北上3.6公里，就在石碇隧道前的内侧看到往生动物，经过小心慢行。准备来听到这首歌曲，当然就是第五届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了，来自歌神张学友的经典作品《吻别》。这首歌能够在那么多优秀的入围作品当中杀出重围，真的是面面俱到哦，编曲啦、曲风、歌词跟演唱都是完美。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